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发动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警报。专家表示，美伊进入阶段性局部冲突长期化状态。
3: 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军设施，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
2: 欧盟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德国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
3: 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菲律宾祸乱南海，中国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日本民众东京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正视历史。
3: 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夺得2026年温网女双冠军。

0: 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称，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副省长表示，当天凌晨1点35分，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周边两个地点遭到美国发射的炮弹袭击。此外，该省多个市县也成为美军袭击目标。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说，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乌议员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乍都扎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1: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2号，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3-1逆转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成功卫冕。在当天举行的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摩拉德诺维奇夺得冠军。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六时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巴威的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
1: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在美军发起袭击前一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13号凌晨0:30左右，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传出超过10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贾斯克传出5次爆炸声，格什姆岛也响起多声爆炸声。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声明称，美军打击行动属于战争罪行，并警告此举会破坏地区和平进程。伊方誓言将打击所有用于袭击伊朗的发射阵地，同时敦促联合国对美方采取相关措施。
1: 伊朗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地区多国陆续报告遭袭事件，来听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此外，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

0: 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卡塔尔内政部说，12号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受伤。卡塔尔交通部同日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据约旦通讯社12号报道，当天有三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但未造成人员伤亡。12号，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发布消息，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三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受损，伤者目前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中东多国。巴林内政部12号称拉响防空警报。阿曼通讯社12号报道说，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多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召见伊朗驻阿曼大使，就阿曼多地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向伊方发出正式抗议照会。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阿里·哈德里安12号表示，如果阿曼暗中与敌人合作，该国领土将无法免受伊朗导弹的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正高度关注近期地区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巴基斯坦重申，坚定支持本地区所有兄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遵守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
2: 美军对伊朗上周发动了多轮打击，是否意味着局势已经升级？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最近一周美伊之间紧张的升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表现在军事斗争的层面。6月17号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一直有一些零星的交火，频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在最近一周美军已经是三次打击伊朗沿海的这些军事设施目标，这个频率较之前是明显升高了。同时美军也在扩大打击的强度和范围，之前一些不在美军袭击范围内的目标也进入了美军打击的这个名单，比如说伊朗东南部的一个重要的港口恰巴哈尔港，在这一周的美军的军事行动中也遭到了袭击。另外像伊朗北部的一条铁路连接马什哈德和德黑兰之间的铁路也遭到了美军的袭击，这说明了美军打击纵深的扩大。伊朗方面其实他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升级，比如说7月12号伊朗是用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商船的机舱，导致这艘船失去动力无法行进，这也是一种升级。除了军事层面的升级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受到了进一步的阻滞，可以说是难以顺利的展开。其实从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双方就没有展开过高级别的实质性的严肃的 磋商。后来因为伊朗举办国

0: 国葬，谈判的进程也停滞了。所以谈判没有举行，实际上也使得双方缺乏缓和沟通、降级紧张的渠道。总体来看，我觉得现在双方虽然没有回到三月份那个时候大规模交火的状态，但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性局部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
1: 美伊新一轮打击围绕的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美伊双方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究竟在争什么？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这一轮的美伊交火，我认为是围绕着海峡控制权而展开的。6月17号美伊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之后，海峡的航运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在伊朗看来，这种恢复不是按照伊朗的诉求在进行的。很多的航运的恢复、船只的通行是经过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来展开的，而这条航道又是美军推荐、美军甚至进行协调和保护的一条航道。更多的船只通过南部航道进出海峡，实际上是削弱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所以伊朗现在是必须要求这些船只重新回归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以及通行权的非常激烈的争夺。在这番争夺中，我觉得应该看到伊朗方面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展现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坚定的决心。因为在伊朗看来，随着他自己的国力在美伊的袭击中受损，现在海峡已经成为了伊朗对美伊博弈的一张最重要的牌。在战争的时期，可以通过袭扰海峡来逼停美伊的军事进攻，在可能的谈判中，海峡的控制权也是伊朗手中的一张大牌。所以伊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实现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其实美国对伊朗数轮的空袭，它的烈度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伊朗也是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但是在空袭面前，伊朗并没有放弃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同时伊朗去控制海峡，搞收费，搞报备制度，实际上国际社会很多的国家其实也是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但是面对国际社会这么多的反对，伊朗也是要坚决推进他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伊朗这次在海峡问题上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兰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由于遭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城市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临时限制民用飞机起降，数十个航班被延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

0: 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热列兹尼亚克称，目前尚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史梅加尔出任总理。12号，泽连斯基还听取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工作汇报，就国防任务落实、防空能力提升、国防体系改革及深化国际防务合作等重点议题开展磋商，要求国防部门正视当前各类挑战，高效落实各项防务工作。当天，泽连斯基还听取了乌能源部部长史梅加尔的工作汇报，称结合当前复杂局势，乌需落实更有力举措，进一步强化全国能源系统与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2: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德国正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是西方国家已知规模最大的援乌无人机采购项目之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生产的型号，配备美国一家国防科技企业开发的软件，可在飞行末端自主识别、跟踪并攻击移动目标。相关企业负责人证实，该订单价值约9000万欧元，由一个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知情人士表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乌克兰，其余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交付。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随后确认德国参与了该项目，但未透露更多采购细节。报道指出，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无人机已成为乌军重要战略装备。乌方目前每年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各类无人机实施打击。与此同时，德国本土无人机生产能力也在持续扩大。11号公布的消息显示，德国南部一处保密生产基地正批量生产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攻击型无人机，并已向乌克兰交付数千架投入使用。报道称，德国联邦议院日前批准了一项总额2.2亿欧元的合同，用于支持该企业继续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研发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其中，部分未来生产的装备将部署至驻立陶宛的德军部队。分析认为，随着德国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正成为德国及欧洲防务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价格相对较低，可规模化生产的无人装备在未来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正不断上升。
1: 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来听总台记者徐明的报道。
4: 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将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
2: 视线转向叙利亚，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聚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2名副议长和1名秘书。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薇薇发回的报道。
5: 在本次会议上，议员们在叙过渡政府总统阿哈迈德·沙拉面前集体宣誓就职，随后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沙拉表示，议会将负责组建一个委员会来起草新宪法。210个议席的议会中，2/3的议员由地区选举团于去年选出，剩余的1/3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于今年7月1日任命。叙利亚新议会建立了一套正式的法律制定和政府监督机制， 然而当地媒体指出，新议会的公信力

0: 还要看其今后发挥的实际作用，而非走个流程。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9: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9: 那本周雨热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先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那今早8点，巴威的强度仍处在热带风暴的级别，其中心已经进入到了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而且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预计明天白

0: 今天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呢，就会遭遇大到暴雨的侵袭。另外，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也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特别是在辽宁中北部降雨效率高，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将可达80毫米以上，非常容易引发低洼地带的短时积水。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对流天气突出，那辽宁和吉林的朋友们也要格外注意加强防范。明天八威的环流和西风槽结合带来的强降雨仍然集中在东北，到了后天八威的影响基本收尾，但今明两天辽宁和吉林等地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当地的朋友要格外注意防范地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台风雨也会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台风影响结束之后，随着覆盖高压重新掌控长江中下游地区，像浙江、福建、江西一带高温天气会迅速返场。而在台风未波及到的四川、重庆到湖南、湖北中西部多地，高温则一直持续。像长沙和重庆，今后七天高温几乎天天见，后天就要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就要到了，要加强防暑和降温了。
1: 杨帆，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那也有的，明天随着台风巴威移出我国并逐步靠近朝鲜半岛，配合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输送，朝鲜半岛降雨将会明显加强。14号朝鲜大部、韩国中北部等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西部沿海局地风力将可达6到7级。
0: 而在欧洲中西部地区，天气依然炎热，法国和西班牙多地仍将出现成片的高温，局地将可达40度左右。那英国中南部和北欧南部的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达到30度以上，城市当中像伦敦和奥斯陆未来几天也都将炎热加剧。杨帆，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
3: 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发动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警报。专家表示，美进入阶段性局部冲突长期化状态。
4: 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军设施，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欧盟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德国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万架攻击型无人机。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菲律宾霍乱南海， 中国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日本民众东京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正视历史。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夺得2026年温网女双冠军。
3: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予以回应。12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被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 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所谓南海仲裁，炮制了一份所谓裁决，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
3: 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一场闹剧十年祸端，过去十年，菲律宾借裁决之名都做了哪些事？中方又是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操弄一，将所谓裁决内化为国内法。自2022年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菲律宾试图通过国内立法手段坐实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的步调明显加快。2024年11月，菲律宾出台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其中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今年3月，菲律宾还单方面宣布对中国南沙群岛内的131个海洋地物采用所谓菲律宾标准名称予以重新命名。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丁铎：
5: 过去十年呢，菲律宾政府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不断地坐实这个非法裁决，试图呢以此来固化他在南海的非法的领土主张和这个单方面的海洋权利主张。菲律宾国内有一些势力，把这个炒作裁决、坐实裁决当成了一门生意，刺激菲律宾他国内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呢掩盖小马克思政府他在经济问题上、在民生治理方面存在的这种问题和面临的危机。
2: 操弄二，持续升级侵权挑衅。近年来，菲方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在黄岩岛，菲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在仁爱礁，菲方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军事据点。在仙滨礁，2024年，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5个月之久，让人不得不怀疑菲方是否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坐滩。在铁线礁等南沙无人岛礁，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1至6月，菲方就派员亲登30次，211人次。值得注意的是，菲方还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影像叙事素材。借助这样的编造和包装，菲方试图将南海的争议历史和复杂现状简化成一个大国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操弄三，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美菲军事合作全面提速。2023年，菲律宾新增4个向美军开放使用权限的军事基地，使总数达到9个。2024年，美国宣布5亿美元对菲军援计划，声称帮助菲方应对中国海警。美菲还不断升级肩并肩联合军演。目前，美军已在菲律宾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日菲防务合作不断升级，从推进情报共享到宣布启动所谓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化解谈判，双方逐步结成某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同时，美日菲组成合作小圈子，大肆炒作南海问题。近期，小圈子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美国盟办国家的舰艇与航空力量更是频繁进入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
6: 这届政府其实在拉拢域外势力上不遗余力，实际上把菲律宾已经武装成一个亚太地区的火药桶，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进攻性的武器以前在这个地区没有，现在都被它搞到南海周边了，这个其实是非常恶劣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尤其是在每年这个南海仲裁案周年的时候，要搞一些国际论坛啊，在国际社会搞更多的虚假叙事，但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是不支持这个的，尤其是南海的周边国家和东盟国家是不支持的。
2: 相比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南海，中国坚定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推动南海合作与发展的坚定力量。 面对菲律宾借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

0: 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非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丁铎：
1: 通过这十年中国在南海的维权举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南海政策上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维权的力度在不断地强化，我们维权的效果愈发凸显，这也反映出我们现在通过软硬实力的运用，消抵南海仲裁非法裁决这种影响，取得了突出的重要的成果。
0: 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努力下，南海的形势保持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得到有效保障。
2: 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集会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期相关言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日中和平友好关系发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高市政权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加剧了日本民众对未来局势的担忧。
4: 日本主动挑起战争，只能说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希望不要制造战争的火种。
5: 高市所谓台湾有事的言论本身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对此完全不进行道歉，真的更令人无法接受。我认为高市政府只是在无谓的加剧摩擦，他们对于外交这一事务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缺乏理解，因此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我认为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没有好处。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吸取战争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是日本重新获得国际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日本政府不应破坏和平宪法理念，应避免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政策，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首先，去年高市首相发表的有关所谓台湾有事的言论成为了导火索，如果当时能够撤回那番发言，我觉得事情会完全不同，这一直是我的想法。
7: 我绝对不希望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宪法是在学习过去的历史教训基础上制定的，是为了获得世界信任的宪法，所以我希望不要刻意去破坏它，再次让世界产生不信任感，让人们感到不安。
8: 据泰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深夜23:57，位于曼谷拉抛路的一家酒吧发生严重火灾。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包括18名女性、9名男性，另有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来听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9: 据了解，大火在大约半小时后被消防人员扑灭。13号凌晨，正在曼谷酒吧火灾现场指挥救援并了解事故情况的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说，救援人员已在火灾现场找到了27具遗体，大多数遇难者的死因是吸入浓烟窒息，其他受伤人员均已送医。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0: 现场乐队成员回忆，他们曾看到舞台附近的配电箱开始冒烟，不久后现场突然停电，随后传来爆炸声，浓烟迅速喷涌而出，现场人员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多人当时逃向建筑物后方的洗手间区域，但那里没有明确的逃生出口，大厅内浓烟弥漫，并伴随着剧烈爆炸和燃烧，火势迅速扩散至整个场所。
1: 泰国警方13号表示，已确定火灾起火点，初步推测事故可能由人为疏忽所致。另据泰国媒体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12号迎来女双决赛，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6-3、7-5击败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组合。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赛事女双冠军，姆拉德诺维奇则收获职业生涯7个大满贯女双冠军，这也是中国网协选手3次在温布尔登球场捧起女双大满贯奖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夺冠后，郭涵玉在场边激动落泪，并与搭档击掌拥抱庆祝。作为10号种子，这对本赛季才开始搭档的组合的夺冠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他们先是在1/4决赛中险胜头号种子悉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随后又在半决赛的中国金花德比中战胜蒋欣瑜徐亦凡，获得争冠入场券，最终决赛中战胜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夺冠。赛后，郭涵玉表示
3: ：“The feeling is really amazing playing in front of you guys。
4: 在大家面前打球的感觉太棒了。我的搭档不仅仅是一位极其优秀的人，也是一个出色的球员。能与你并肩作战，拿下这座奖杯，我深感幸运。谢谢你在合作之初就选择了我，并始终信任我。我知道我们还会有很多美妙时刻，我会继续尝试探索，让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拭目以待。”
1: 姆拉德诺维奇则表示。
5: 郭涵玉说，很幸运我选择了他，但我要谢谢他相信我，因为是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征战的。这个赛季伊始，当我重新复出的时候，因为去年的受伤我没有任何排名，但他一点也没有犹豫，我很自豪能和他一起站在这里。
1: 郭涵玉在2024年首次登上大满贯双打赛场，在2026赛季他首次亮相大满贯单打正赛，这是本赛季中国金花第二次在大满贯女双赛事中捧杯。在年初的澳网比赛中，老将张帅曾搭档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夺得女双桂冠。
6: 当地时间7月12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3-1逆转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成功卫冕。
2: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12号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队2-3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以1-3的成绩结束本站赛事。当天的另外两场比赛中，乌克兰队3-0战胜比利时队，加拿大队3-1战胜多米尼加队。
6: 12号晚，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鏖战至最后时刻才分出高下。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摘得队史第3个冠军。此前的季军争夺战中，湖南工业大学力克广州商学院，创造队史最佳战绩。
2: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7: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将在上海举行，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分设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环球资讯记者将在会议现场积极采访与会各国嘉宾，推出多系列融媒体报道， 环球资讯将采访与会各界人士，推出 AI 伙伴共创未来、全球 AI 治理、上海声音等多系列融媒体报道，为您追踪各方重要观点共识。
9: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国和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互袭，美方加码单边制裁，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持续居中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有意重启谈判，但伊朗否认主动求和，双方外交渠道保留但互信薄弱，谈判短期难有突破，边博弈边试探或成常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本周到访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会谈将重点敲定美以对一强硬协同立场，施压美方收紧谈判底线或进一步抬高美伊复谈门槛。加沙局势、地区军事联动也将纳入磋商议程。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新闻动态，并带来最新分析与解读。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定于7月15到16号在罗马举行，黎方要求以军先行撤出黎南试点区域才参会，以军近期则密集空袭黎南部边境，双方对峙未降温。本轮谈判能否顺利开启，落地撤军细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环球资讯将关注黎以局势最新进展，并为您带来最及时的报道。英法牵头的乌克兰志愿联盟7月13号将在巴黎召开高级别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会，会议准备加码援乌武器，推进战后安全保障机制。俄乌前线攻防持续激烈，本轮会议或进一步挤压和谈空间，并可能引发俄方反制。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7月14号将在国会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发表他上任后的首次证词。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联储主席每年需在2月和7月两次向国会作证。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沃什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最新表态。英国工党党首候选人提名于7月9号至15号进行。目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他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关注英国政坛的最新动态。7月19号至7月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举行。本届大会将审议30多个新申遗项目，其中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带来世界遗产大会的动态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美国将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褐皮书，加拿大央行将公布关键利率决议，英国将发布最新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欧元区将发布6月通胀率的最新估值。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欧盟委员会将推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全面改革方案，美国多地将举行抗疫建设算力中心的活动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4: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决出哪两支球队将会师决赛。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将打响，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目前排名世界第一，西班牙队排名世界第三。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当今足坛最强对决。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8球，作为法国队的领军人物，他还能继续刷新历史吗？追求传控的西班牙队面对攻防俱佳的法国队，该如何敲开对手的大门呢？16日凌晨3点，球迷将再次见到经典的英阿大战。世界杯赛场上，两队一共交手5次，英格兰3胜2负。两队最近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是在2002年小组赛，英格兰队1-0击败了阿根廷队。这次两队相遇，又将书写怎样的足坛经典呢？ 北京时间7月18日21点，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将展开。作为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中竞争最激烈的分站赛之一，多位国际田径名将将参加角逐。其中，瑞典撑杆跳名将杜普兰蒂斯时隔8年重返伦敦站参赛，将会向赛会纪录发起冲击。
6: 北京时间8:55。

0: 11点2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ic， attic， 阁楼顶楼。 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 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际。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代代相传，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洗脸刷牙。
6: 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 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

0: 无爆炸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煤户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至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2名副议长和1名秘书。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20:30:57许，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2号，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3-1逆转战胜德国选手茨维列夫，成功卫冕。在当天举行的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予搭档法国选手莫拉德诺维奇夺得冠军。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媒聚焦中国火箭网系回收。
4: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7月10号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1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同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亦刊文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轨道级火箭一级助推器的回收与重复使用，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2个达成该成就的国家。文章介绍， 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0: 猎鹰九号火箭采用着陆腿的方式不同，中国长征十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而非着陆腿完成该任务的国家。文章随后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助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并使运营方提高发射频率。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国使用一次性长征系列火箭，同时聚焦于空间站建设、月球与火星探测任务及卫星发射能力扩展。随着商业卫星部署及规划中的宽带星座建设加速，发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可重复使用系统。过去两年间，这一转型进程明显加快。
1: 美国彭博社日前发文称，中国削减碳排放的行动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带来深刻影响。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文章称，中国日前发布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未来五年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这份行动方案表明，中国正逐步从单纯扩大清洁能源产能的阶段转向更加注重通过储能、输电、电气化、绿色氢能以及低碳产业园区和低碳数据中心等配套手段来确保清洁能源的有效利用。文章认为，行动方案细则设定相对温和的目标，依靠清洁能源技术产业发展带动碳排放下降。文章还关注到中国十号对外发布的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 年。文章称，根据该计划，中国将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以提升传统油气勘探的电气化水平。该计划提出推动核电纳入全国绿电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两大体系，二者是中国脱碳战略的关键配套机制。文章称，得益于光伏、风电装机持续扩容，电动重卡等新能源汽车广泛普及，去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小幅回落。文章称，中国的这份气候计划呼吁实施低碳改造，降低单位产出的煤炭消耗，并逐步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能替代部分化石燃料原料和能源输入。文章最后指出，未来五年的行动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按时实现碳排放目标，并稳步迈向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削减碳排放的行动也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带来深刻影响。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在欧盟讨论对华经济战略之际，有观点认为所谓中国冲击 2.0 即将席卷欧洲各行各业，但事实并非如此。某些欧盟领导人执迷于防范虚构的中国威胁，这潜藏着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指出，欧盟确实正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但从贸易和产业数据看，所谓中国冲击并没有像一些讨论中描述的那样正在全面削弱欧盟制造业。文章首先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乘用车数量确实明显增加，但这一变化并未导致欧盟进口汽车总量明显扩大。换言之，中国汽车在欧盟市场上超越的是其他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汽车，而不是欧盟本土车企。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增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欧盟汽车产业被挤压。更准确地说，欧盟进口汽车市场内部的来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章同时指出，欧盟出口表现依然稳健。事实上，如果剔除十年来能源贸易大幅波动的影响，欧盟整体贸易仍然保持顺差，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市场和非能源贸易领域，欧盟贸易顺差已显著扩大。更重要的是，欧盟出口商仍然保持较强定价能力。研究显示，欧盟出口数量总体稳定，同时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持续上升。文章认为，这说明欧盟的相关产业并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而是在新的竞争压力下继续向技术更新、结构调整和高附加值生产方向转型。近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被曝正考虑更大规模重组，引发欧洲产业界关注。文章强调，不能把大众汽车的个案简单放大为整个欧盟工业的缩影。大众确实面临严峻调整， 德国工业也有自身结构性压力，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中国竞争。文章认为，大众不等于德国，德国也不等于欧盟。欧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个别企业的结构性困境与整个欧盟产业体系的真实竞争力。面对中国竞争，欧盟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制定政策。
1: 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发展。近日，非洲媒体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尤为突出。多家非洲媒体报道称，非洲应该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非洲领先的科技媒体平台非洲首席信息官报道称，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让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每个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有关人工智能未来治理的讨论。报道认为，非洲参与度的提高反映了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其他地区的决策。这建立在非洲大陆各地已开展的各项举措之上，例如卢旺达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及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科技非洲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由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发起的倡议联盟智慧非洲建议，非洲国家应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报道援引智慧非洲的结论指出，加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植根于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确保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至关重要。智慧非洲还指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专门报道非洲数字与科技领域的权威数字媒体平台《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杂志》在报道中探讨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人工智能影响力的路径。报道援引南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放松监管工作组主席苏尼尔·吉内斯的话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应该与非洲共同塑造，而不仅仅是关于非洲或为非洲服务。吉内斯表示，非洲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包容性为中心，制定明确的议程来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治理来促进繁荣。
3: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近期有着蓝沙之称的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大放异彩，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让无数中国民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西非岛国。佛得角再次感谢中国的话题也一度登上热搜榜，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民间外交温度？走过半个世纪，中佛两国在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上又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针对这些热点话题，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了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我和广大听众一样都非常关注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表现。今年呢是中佛建交50周年，通过世界杯，亿万中国民众开始注意到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足球呢，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展现出强大的民间外交力量。可以说啊，佛得角南沙队创造了黑马奇迹，也正值中佛建交50周年，在国内获得的关注与热度，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中佛友好。佛得角方面多次公开感谢中国，这份情感源于实实在在的支持。佛得角男子足球队的训练场晋级关键战也正是在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进行的。那么作为中国的驻佛得角大使，我也直观感受到佛得角民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我想啊，这不仅因为是一场球赛的胜利，更因为50年来中国始终在场的坚定支持早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日常生活。那么此次这世界杯的热度也让积淀半个世纪的友谊在两国人民心中再次激荡起强烈的共鸣。
7: 正如张扬大使所言，足球作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极大地拉近了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而佛得角队的圆梦之旅离不开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的硬件支撑。事实上，从场馆建设到长效运维，中方的支持贯穿始终，这也是佛得角各界对中国发自内心感激的重要原因。
6: 佛得角男子国家足球队啊，能圆梦世界杯并且大放异彩，离不开佛得角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离不开佛得角高水平的运动员，当然也包括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高标准的体育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南沙国家体育场是中国政府应佛得角政府请求援建的，项目建成移交后，中国又连续三次派出专家组为佛得角提供技术援助。这个援助呢，不仅包括具体的维保和技术指导，也通过带教、专项培训等方式，帮助佛得角培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佛方能够全面接手体育场的管理积累条件，也保障了这个体育场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当前啊，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正就推动两国体育交流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助，中方愿继续深化两国的体育合作，为佛得角的体育事业发展和中佛友谊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
7: 硬件设施只是中佛合作的亮丽名片之一。许多国内听众或许不知道，在佛得角流通的纸币上印有中国援建的泡医老水坝图案，在当地医院常能见到中国医疗队的身影。50年来，中国不仅授人以鱼，更坚持授人以渔，助力佛得角提升自主发展的造血能力。
6: 50年来啊，中国始终坚持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帮助佛得角不断提升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佛得角软和硬两方面的实力都同步提升。比如说啊，在硬件方面，中国援建了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明德路医院的产科大楼、社会住房等等，这些社会民生项目覆盖了教育、医疗、住房、文体、社会安全等多个领域，为佛得角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那么在软件方面呢，中国也注重帮助佛得角增强内生的造血能力，通过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各类培训项目，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以及在医疗、农业、工程等领域提供技术援助，也帮助佛得角啊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的专业人才。同时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广大的侨商和中资企业也通过在佛得角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当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软硬实力的同步提升，中佛合作正结出惠及民生的硕果。张扬大使介绍说，自2018年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经贸往来愈发密切。
6: 那么过去的50年，中国和佛得角不断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目前啊，双方正在以落实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和十大伙伴行动为契机，以商签两国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推动零关税在佛得角落地见效为引擎，我们一起统筹推进绿色发展、蓝色经济、数字经济、地方友好和人文交流等关键领域的合作。那么在货物贸易领域呢，更多的中国汽车，特别是咱们的电动车，行驶在佛得角的大街小巷，也助力佛得角的绿色转型。同时啊，佛得角的金枪鱼罐头、火山葡萄酒等佛得角特色产品，也正借对非洲零关税的东风，逐步的进入中国的市场。可以说，两个国家的地方政府还有各个企业的交往也更加密切，都为中佛务实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方愿同佛方一道，不断丰富中佛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好地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
7: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不少中国游客也将佛得角列入了旅行计划。这个被誉为非洲的大西洋明珠的国度，不仅有世界级的海滩和火山景观，更有独特的多元文化韵味。
6: 佛得角啊，被誉为非洲的大西洋明珠，有10个主要岛屿构成。 每座岛屿呢都有一些鲜明的特色，比如说啊，它的首都普莱亚所在的圣地亚哥岛就是佛得角人口最多的岛。在这儿呢，你能真切感受到佛得角人民的日常生活。历史文化爱好者

0: 滩，位于休眠火山口内的盐湖，啊，特别适合休闲度假。那么还有巴维斯塔岛呢，被称作沙漠中的海岛，有长达数十公里的原始海滩和金黄色的沙丘。那么还有佛哥岛，这个岛呢，拥有佛得角全国的最高峰，可以欣赏到黑色火山岩的景观，体验佛得角特色火山葡萄酒和咖啡。还有一个岛呢，叫圣安堂岛。那么这个岛呢，植被比较丰富，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上面这些岛啊，无论走到哪里，游客都能品尝到融合葡萄牙、非洲和巴西特色的佛得角餐食。那么我特别推荐一下，佛得角有一道国菜叫卡丘巴，然后当地呢还有一种用甘蔗酿造的酒，甘蔗酒，啊，都值得咱们游客去尝一尝、试一试。
1: 不过，在规划行程的同时，张扬大使也特别提醒，务必注意出行安全。
0: 对于来佛得角旅游的中国同胞，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出入境的规定要求，提前到佛得角驻华大使馆申办签证。当然呢，咱们中国游客也可以在佛得角的边境出入境管理处办理落地签，最好呢还是提前准备签证所需的材料。最后，出国旅行安全是第一的，啊，务必请各位中国游客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中国驻佛得角使馆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醒，请大家呀一定保护好人身和财产安全，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紧急突发的情况，那么请第一时间报警，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12308，或者呢，中国驻佛得角使馆的领保电话。那么大使馆啊，将依规全力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和保护。
1: 越来越多的双向奔赴，正让中佛友谊变得可触可感，民心相通，大道同行。站在建交5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张扬大使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将继续丰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佛友好迈向下一个辉煌的50年。
0: 中国和佛得角两国传统友好，友谊呀，也历久弥新。从佛得角谋求独立以来，中国就坚定地支持佛得角人民的正义事业。1976年4月25号，中国同佛得角签订了外交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呀，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我们在发展和民生领域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我想说啊，中国和佛得角的合作，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2024年的9月，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佛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今年啊，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也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的50周年。面向未来，中佛两国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双方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多边协作，不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好地造福两国及两国人民。那么最后我想说啊，跨越山海，心若比邻。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佛关系必将迎来更加成功的下一个50年。
2: 北京时间9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那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

0: 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晴，39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0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
2: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一名工人受伤。声明未说明袭击者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期相关言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日中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9: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1: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0: 国务院不久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怎样让美丽中国建设可赶可急？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4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 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 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 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11: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万军：
13: 这六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比如优良天数比例啊，地下水和建岸海域的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也是规划各要素各领域重点任务的标志性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都需要努力完成。
11: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部署了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突出全面改善绿色转型和系统治理3大亮点。
12: 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
11: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万军：
13: 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部分的要素、领域、区域的问题还很突出，因此规划将污染防治攻坚放在第一位，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2大短板，全面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加快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环境福祉。
12: 专家分析说，规划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美丽中国建设可赶可急，注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因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艰巨，涉及广泛，因此也更加注重统筹各方资源，汇集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好法治、政府、市场、科技、财税、金融等各种手段，分区施策，系统施治，共同推进。
11: 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是首个美丽中国建设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专家表示，规划由以往的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为美丽中国建设，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污染防治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跃升，将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12: 根据要求，我国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美丽中国全面建成。155作为承接145攻坚，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将打下关键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11: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正高级工程师熊善高：
14: 生态环境治理范围从过去更多关注大气、水、土壤这些传统要素，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恶臭等影响群众舒适度和健康值的新领域，通过系统推进和全域建设美丽中国，来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
12: 专家指出，根据规划，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将从根本上扭转化石能源消费刚性增长趋势，水泥、钢铁、原油加工等传统行业陆续达峰并转型发展。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从量变到质变转化，将总体解决人为因素影响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等老大难问题，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调整将带来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2: 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11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人工智能正日益胜任白领员工的工作任务，但回顾历史，电力的发明并未带来就业世界末日。如今人工

0: 智能领域的创新同样不会。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文章称，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曾发出警告，称 AI 可能在五年内淘汰多达半数入门级白领岗位。摩根大通、福特和亚马逊的多位高管也预测未来将精简人力，这也并非毫无依据。近期美国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已超过 5%， 而美国整体失业率约为 4%。 更糟糕的是，自生成式 AI 问世后，在软件开发、客户服务等受 AI 影响最大的领域中，初入职场的员工就业率相对下降了 16%。 然而，文章认为，这些就业末日论者的推算存在一个根本性错误，那就是如果 AI 能完成某个岗位 40% 的任务，那么 40% 的工作就必须被裁掉。然而，一份工作并不是一份可拆分的代办事项清单。企业雇佣员工是为了完成一系列需要判断力、协调能力、客户信任和责任担当的工作，其中部分环节自动化并不会缩减岗位的整体范畴，反而会提升剩余人类工作的价值。文章称，19世纪动力织布机实现了织布过程的大部分自动化，确实重创了许多手摇织布工，但在机械化工厂里，那些学会操作新织布机的工人反而变得更有价值。他们仍需打织布结，在几秒内换好用尽的梭子，并同时照看多台织布机。即便织布机数量激增，布匹价格下降，掌握这些技能的工人收入反而更高了。文章分析认为，尽管 AI 能说会道，但它并非全知全能的大脑，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工作，更谈不上做得更好。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基于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软件系统，学习消化了海量人类文本数据。文章举例称，在这个充斥着看似合理、语气笃定却频繁出错的机器输出的时代，能够分辨出真知灼见与空洞内容的编辑，能发现处方剂量有误的医生，能察觉引用的判例实际并不存在的律师，这些人的价值都将水涨船高。文章认为，就业末日预言的根本错误在于将 AI 视为一个继承产品，它的到来只是在做减法。但 AI 是一种通用技术，必须有人将这些模型融入工作流程，连接到现有系统，决定他们可触及哪些环节并审核其结果，以及在他们出错时进行善后。文章最后指出，人工智能与之前所有强大的工具一样，能够驾驭它的劳动者价值更高， AI 只是抬高了判断力的价格。
2: 7月11号为期三天的2026未来科学论坛在上海隆重拉开帷幕。作为2026未来科学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之光、共生与巨变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特展在上海科技馆同期举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3: 本届论坛集结五大领域顶尖学者，聚焦脑机接口、量子计算、合成化学、机器证明和数学形式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打破学科壁垒，打造跨学科深度交流平台，让前沿科研成果走进大众视野。论坛首日，科学之光共生与巨变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特展拉开帷幕。该展览于7月14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科技馆向公众开放，全景呈现中国科学家的世界级研究成果，部分珍贵科学家手稿与实物展品被首次展出，见证了中国科学从追赶到引领的非凡历程。
4: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5: 我们
4: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0: 北京时间12号，随着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阿根廷队3-1击败瑞士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对阵形式正式出炉。北京时间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带来的四强赛前瞻报道。
5: 本届杯赛的四强全都是前世界杯冠军呢，合计七次夺冠啊。其中阿根廷队呢是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是2018年的冠军得主，西班牙队呢是在2010年登顶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过去二。

0: 年世界杯舞台上的领跑者。那么英格兰队呢，虽然上次夺冠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呢在最近几届世界大赛，包括世界杯包括欧洲杯的比赛里面呢，他们屡屡有这个四强乃至是亚军的一个好成绩啊，所以同样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传统强队之一啊。而传统呢正是本届杯赛四强阵容最突出的一个特点。2018年的这个世界杯四强是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啊。那么这个比利时队和克罗地亚队虽然都是欧洲队伍，但当年他们还属于新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2022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呢，我们还看到了像摩洛哥队这样代表非洲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队伍啊，令人感觉是面目一新呢、啊。像本届这样展现足球传统的这种四强阵容啊，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世界杯了，当时是德国、巴西、荷兰和阿根廷进到四强。那么这么一届史无前例扩军到48强的世界杯，诞生的却是十多年来最传统的四强阵容啊。究其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在于新赛制最大限度的榨出了这个传统强队的一个潜在实力。在淘汰赛增加了一轮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的板凳厚度优势是变得史无前例的鲜明。那么在八强赛前，像这个摩洛哥队啊、瑞士队啊，他们都有核心球员的严重伤病，塞巴里和曼赞比这样的球员无法出场啊，直接导致了他们的那几场对决天平倾斜。而几支传统强队呢，尽管他们也遭遇了伤病的一个困扰啊，包括其他的因素啊，但是他们的阵容整体性却没有受到一个重大的损害。比如说这个八强赛前的英格兰队啊，又有亨德森啊这个手臂骨折啊，那么赖斯啊又确诊病毒被单独隔离啊，那么宽萨还红牌停赛，但是呢他们仍然能够凭借这个贝林厄姆的进球、戈登的助攻2-1力克挪威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正是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罗杰斯的一脚远射给了贝林厄姆补射得分锁定胜局的一个机会啊。那反观挪威队，在哈兰德之外能够制造威胁的人物还是太少了。还有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那么过去的这三场淘汰赛他们几乎每一场都蹭到了出局的那条高压线，三场比赛丢了5个球啊，其中有2场是加时赛才逃出升天的啊。但在这么坎坷的一个晋级的过程里面呢，阿根廷队他们展现出了这种绝境翻盘的底蕴和能力。简单的说，不是所有的球队在最后时刻的大举进攻啊都能够上演绝杀的啊。另外呢，世界杯开赛之前就遭遇了像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重点球员伤病的一个西班牙队啊，他们晋级四强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板凳优势缓释的过程。接替佩德里首发的这个鲁伊斯啊，在对阵比利时队的八强赛里是为本队首开纪录啊。梅里诺更是化身超级替补，连续2场淘汰赛替补登场进球绝杀。那至于法国队呢，这个板凳厚度就近乎于一个溢出的状态了。在姆巴佩、奥利塞啊这些核心球员表现上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德尚还推出了这个21岁的小将杜埃。在对阵巴拉圭队的时候呢，他替补登场制造了点球啊，对阵摩洛哥队啊首发登场又贡献了关键的助攻。那我们都知道足球是有世界第一运动之称的啊，而在这种高度职业化竞争非常激烈的足球世界里，你要成为第一的队伍大都需要极深的历史积淀。扩军带来了本届杯赛各方面的改变，贡献了众多绝好的足球故事，但至少在这一届啊，深厚的阵容储备还有这个丰富的大赛经验仍然能够让传统强队们笑到最后。
1: 好，感谢记者彭彦元。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2: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将在上海举行，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分设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环球资讯记者将在会议现场积极采访与会各国嘉宾，推出多系列融媒体报道。环球资讯将采访与会各界人士，推出 AI 伙伴共创未来、全球 AI 治理、上海声音等多系列融媒体报道，为您追踪各方重要观点共识。
1: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国和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互袭，美方加码单边制裁，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持续居中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有意重启谈判，但伊朗否认主动求和，双方外交渠道保留但互信薄弱，谈判短期难有突破，边博弈边试探或成常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本周到访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 会谈将重点敲定美以对一强硬协同立场，施压美方收紧谈判底线，或进一步抬高美伊复谈门槛。加沙局势、地区军事联动也将纳入磋商议程。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新闻动态，并带来最新分析与解读。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定于7月15到16号在罗马举行，黎方要求以军先行撤出黎南试点区域才参会，以军近期则密集空袭黎南部边境，双方对峙未降温。本轮谈判能否顺利开启，落地撤军细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环球资讯将关注黎以局势最新进展，并为您带来最及时的报道。英法牵头的乌克兰志愿联盟7月13号将在巴黎召开高级别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会，会议准备加码援乌武器，推进战后安全保障机制。俄乌前线攻防持续激烈，本轮会议或进一步挤压和谈空间，并可能引发俄方反制。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7月14号将在国会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发表他上任后的首次证词。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联储主席每年需在2月和7月两次向国会作证。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沃什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最新表态。英国工党党首候选人提名于7月9号至15号进行。目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他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关注英国政坛的最新动态。7月19号至7月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举行。本届大会将审议30多个新申遗项目，其中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带来世界遗产大会的动态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美国将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褐皮书，加拿大央行将公布关键利率决议，英国将发布最新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欧元区将发布6月通胀率的最新估值。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欧盟委员会将推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全面改革方案，美国多地将举行抗疫建设算力中心的活动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4: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决出哪两支球队将会师决赛。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将打响，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目前排名世界第一，西班牙队排名世界第三。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当今足坛最强对决。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8球，作为法国队的领军人物，他还能继续刷新历史吗？追求传控的西班牙队面对攻防俱佳的法国队，该如何敲开对手的大门呢？16日凌晨3点，球迷将再次见到经典的英阿大战。世界杯赛场上，两队一共交手5次，英格兰3胜2负。两队最近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是在2002年小组赛，英格兰队1-0击败了阿根廷队。这次两队相遇，又将书写怎样的足坛经典呢？北京时间7月18日21点，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将展开。作为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中竞争最激烈的分站赛之一，多位国际田径名将将参加角逐。其中，瑞典撑杆跳名将杜普兰蒂斯时隔8年重返伦敦站参赛，将会向赛会纪录发起冲击。
5: 北京时间9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tton， cotton 棉花。 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It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4: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消息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据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

0: 党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二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常按照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协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至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4: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3: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 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4: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粮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3: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5: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3: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6: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3: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粮种用地超5000公顷，粮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7: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3: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粮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8: 中非共和国境内也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1月份到7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斐两之间，2月份逐步攀升，4月份以后更是一袋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3: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布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8: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布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 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紧急建设的需要。
3: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部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8: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3: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部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8: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3: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部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9: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目需求，借助船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3: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10: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3: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11: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3: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12: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 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两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六名队员，分为五个专业。
3: 第二十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2: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地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3: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二十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五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12: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3: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率。
13: 让我最为难忘也最有成就感的是，就是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3: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14: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3: 当地患者玛丽斯·希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15: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16: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3: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希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2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塞的中国外科医生，
17: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2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 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

0: medical team.
1: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0: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2: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3: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急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着，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2: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3: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很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他。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2: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到这项任务当中，他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医者的本职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援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全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2: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周涛、李雪薇，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晴，39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0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协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一名工人受伤，声明未说明袭击者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细节。 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2026年非洲经济会议10号至12号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本届会议由非洲开发银行集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举办，来自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经学研界人士围绕非洲如何增强战略自主性、提升贸易韧性、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表示，非洲有望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市区町村，相当于市镇乡村，2025年人口较2026年减少超过10%，最大降幅达34%。日本总务省5月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1.2305亿，连续15年下降。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万人，连续10年下降。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1.14，两项数据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
4: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12: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4: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12: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司令长金海鹏作为三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4: 桂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桂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12: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4: 桂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12: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4: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13: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4: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

0: 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1: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地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生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0: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1: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研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0: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1: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0: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2: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0: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说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 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反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珙桐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咸阳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菊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有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0: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云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2: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要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0: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3: 这几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个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0: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3: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吞云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0: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 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3: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佳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到这个草原上，进行了一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母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上百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时候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了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0: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4: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0: 11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4: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0: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4: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1/3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0: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鲁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

0: 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消息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持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一人死亡，4人受伤。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根据报告，763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306例。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就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进行表决。不过，关于这一议题，美国国内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葛鹏。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针对的是在过去48小时内美方最近的军事调动后被识别出的目标。
14: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已向阿曼、穆桑代姆省以及杜库姆市及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阿曼外交部表示，伊朗当天凌晨对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发动无人机袭击，杜库姆市位于中部省境内。
15: 与此同时，卡塔尔交通部也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
14: 当前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凌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和伊朗主要海上进出口枢纽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爆炸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5: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14: 声明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秘书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
15: 声明说，秘书长强调，重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并重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完全自由的必要性。
14: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使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15: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部内容，犯下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战场。
14: 对于美伊之间再度发生冲突，谈判进程又一次陷入僵局，伊朗民众马吉德表示，美国再次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伊朗，伊朗不会接受。
4: 我认为当前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因为美国试图将他们的想法强加给我们。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说船只必须通过他们指定的路线航行。伊朗不愿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为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美国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却想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伊朗。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关闭，但只是暂时关闭，直到美国回到谈判桌前。
15: 伊朗民众拉赫曼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伊朗应该做好外交解决和军事对抗的两手准备。
16: 美国还是想施加更大的压力，利用战争来确保他们的目标得以实现。如今我们不能以一个弱者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有力和直接的行动，但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所有问题，因为伊朗民众正在承受着压力，伊朗还是应该尽其所能，从实力的角度出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14: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

0: 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下面来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第一条是梅以伊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 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再起冲突，为何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还会屡屡冲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 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 与周旋。此外，回看本周伊朗这三轮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 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固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 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来关注仍在持续的欧洲高温天气。眼下，法国正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的防暑降温。来听详细报道。
0: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4: 12号下午和傍晚酷热难耐，多喝水会管用不少。我们为了避开高温，特意在中午之前就来到这里了。我认为最好避开午后最热时段出行。
0: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1: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购置空调、风扇之类消暑产品。就我个人而言，我全天会紧闭百叶窗，因为从早上开始阳光就会直射屋内，所以关键在于要想方设法降温，搜罗各种小妙招。我会把枕套放进冰箱，这样夜里睡觉能凉快些。当然还要多喝水，并且想尽办法在白天给公寓降温。
0: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3: 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
0: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科隆消防局发言人乌尔里希：
4: 现在我转过身去看莱茵河，它流得这么平静，看起来似乎无害，但一旦你被卷入水流，尤其是在堤坝末端，会有漩涡把你往下拽，人们完全低估了这一点。
0: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10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5: 欧洲多地近期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诱发多国大规模山火。西班牙东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利亚省山火自当地时间9号爆发，已持续多天。据西班牙媒体12号晚最新消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这场大火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3人。
3: 报道说，这场大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一次森林火灾。好消息是，随着气象条件好转，火势已于12号上午被正式宣布稳定，但尚未完全扑灭。不少亲历的民众回忆逃亡过程，依旧心有余悸。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这场山火9号在阿尔梅尼亚省菲拉布雷斯山脉附近一处半干旱区域爆发。据当地政府通报，遇难者大多疑似外籍公民，他们因没有遵守就地避险指令不幸身亡。目前这起大火焚毁林地，农田约66平方公里，面积大致相当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眼下数百名消防员在直升机、固定翼灭火飞机支援下全力开展扑救。当地应急部门负责人介绍，微风偏高湿度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庞大的火场规模依旧带来严峻挑战。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对外发布的航拍影像直观展现了菲拉布雷斯山脉遭受严重损毁的景象。当地应急人员持续开展灾情评估，并对受灾区域不间断巡查监测。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一位居住在当地的荷兰居民讲述了自己的逃生经历。
7: 目前房屋暂时没有受损，但我们返程时走了一条本不该走的路，现在回想十分后怕。后来火势再度向居民区逼近，我们只能收拾少量必需品紧急撤离，现在只能在这里静待后续发展，内心十分茫然。
6: 一名英国居民向媒体还原山火突发时的惊魂一刻。
8: We live on the campsite at Los Galados.
1: 我们当时住在洛斯加利亚多斯露营地，九号下午四点左右亲眼看见火情爆发，返程路上就看到滚滚浓烟。当天傍晚就有人通知所有人立刻撤离营地，山上烈火熊熊，场面触目惊心。
6: 近段时间西欧正迎来6周内

0: 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比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下令时全年永久化。 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投票中通过，他们也将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法案。所谓下令时，就是指将时钟调快一小时，以充分利用夏季较长的白天和日照时间。 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下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后，这一措施也宣告终止。 二战期间，美国再次实行全国性的下令时，二战结束后，全国性的下令时被废除，是否实施下令时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地时间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下令时规则，规定下令时从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 2007年，美国将下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下令时最初为节约能源而设立，但有媒体报道称，现代研究表明其节能效果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 此前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现有下令时制度，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今后是永久实行下令时还是永久实行标准时存在分歧。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美国南方州支持永久下令时，认为这能给人们在傍晚落日前带来更多休憩时间，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而一些北方州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 认为永久下令时将导致当地冬季在上午9时点钟才会日出，人们不得不在太阳还没升起时就摸黑上班上学，带来安全和健康隐患。在行业上，美国零售、旅游等商业利益集团支持永久下令时，认为这样能够刺激消费，而医疗、农业、宗教等团体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
1: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晴，39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0到27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

0: 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声明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同时，伊朗对任何参与或配合侵略方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源头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2声巨响。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布公告称，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伊军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加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每一户籍的责任推给伊朗。 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2026年非洲经济会议10号至12号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本届会议由非洲开发银行集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举办，来自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经学研界人士围绕非洲如何增强战略自主性、提升贸易韧性、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表示，非洲有望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菲律宾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2.5亿美元，创下自2016年六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下调未来两年菲律宾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经济表现不佳，以及中东冲突对菲律宾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出预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1: 聆听天下大事。
1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3: It is very worrying.
1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1: 追踪新闻热点。
1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1: 纵览全球动态。
1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2: 各位好，我是葛鹏。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2: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来听报道。
23: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 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

0: 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所谓南海仲裁，炮制了一份所谓裁决，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来听聚焦这一非法裁决的新闻观察。
2: 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表示，
3: 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如果不包括仁爱礁，八个岛礁。实际上这个仲裁庭把菲律宾的非法主张、非法侵权进行一次再一次的飘摆，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
2: 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被广泛质疑，尽管仲裁事项被做了各种包装，但菲方诉求的实质事关中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直接涉及海洋划界，而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范畴，海洋划界早在2006年就已被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排除。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越权审理，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冲击国际海洋法治。从结果看，所谓裁决错误百出。举例来说，他认定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竟然都被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对于这场闹剧，中方立场清晰坚定，该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

0: 不执行。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1: 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一场闹剧十年祸端，过去十年菲律宾借裁决之名都做了哪些事，中方又是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操弄一，将所谓裁决内化为国内法。自2022年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菲律宾试图通过国内立法手段坐实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的步调明显加快。2024年11月，菲律宾出台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其中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今年3月，菲律宾还单方面宣布对中国南沙群岛内的131个海洋地物采用所谓菲律宾标准名称予以重新命名。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丁铎：
2: 过去十年呢，菲律宾政府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不断地坐实这个非法裁决，试图呢以此来固化他在南海的非法的领土主张和这个单方面的海洋权利主张。菲律宾国内有一些势力把这个炒作裁决、坐实裁决当成了一门生意，刺激菲律宾他国内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呢掩盖小马克思政府他在经济问题上、在民生治理方面存在的这种问题和面临的危机。
0: 操弄二，持续升级侵权挑衅。近年来，菲方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在黄岩岛，菲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在仁爱礁，菲方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军事据点。在仙滨礁，2024年非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五个月之久，让人不得不怀疑菲方是否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坐滩。在铁线礁等南沙无人岛礁，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1至6月，菲方就派员亲登30次211人次。值得注意的是，菲方还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影像叙事素材。借助这样的编造和包装，菲方试图将南海的争议历史和复杂现状简化成一个大国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操弄三，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美菲军事合作全面提速。2023年，菲律宾新增四个向美军开放使用权限的军事基地，使总数达到九个。2024年，美国宣布$5亿对菲军援计划，声称帮助菲方应对中国海警。美菲还不断升级肩并肩联合军演。目前，美军已在菲律宾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日菲防务合作不断升级，从推进情报共享到宣布启动所谓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化解谈判，双方逐步结成某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同时，美日菲组成合作小圈子，大肆炒作南海问题。近期，小圈子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美国盟办国家的舰艇与航空力量更是频繁进入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
3: 这届政府其实在拉拢域外势力上不遗余力，实际上把菲律宾已经武装成一个亚太地区的火药桶，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进攻性的武器以前在这个地区没有，现在都被它搞到南海周边了，这个其实是非常恶劣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尤其是在每年这个南海仲裁案周年的时候，要搞一些国际论坛啊，在国际社会搞更多的虚假叙事，但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是不支持这个的，尤其是南海的周边国家和东盟国家是不支持的。
0: 相比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南海，中国坚定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推动南海合作与发展的坚定力量。面对菲律宾借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

0: 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丁铎：
1: 通过这十年中国在南海的维权举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南海政策上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维权的力度在不断地强化，我们维权的效果愈发凸显，这也反映出我们现在通过软硬实力的运用，消弭南海仲裁非法裁决这种影响，取得了突出的重要的成果。
0: 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在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努力下，南海的形势保持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得到有效保障。
2: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并重磅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3: 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的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发展，近日非洲媒体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尤为突出，多家非洲媒体报道称，非洲应该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当中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非洲领先的科技媒体平台非洲首席信息官报道称，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让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每个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有关人工智能未来治理的讨论。报道认为，非洲参与度的提高反映了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其他地区的决策。这建立在非洲大陆各地已开展的各项举措之上，例如卢旺达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及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科技非洲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由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发起的倡议联盟智慧非洲建议，非洲国家应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报道援引智慧非洲的结论指出，加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植根于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确保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至关重要。智慧非洲还指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专门报道非洲数字与科技领域的权威数字媒体平台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杂志在报道中探讨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人工智能影响力的路径。报道援引南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放松监管工作组主席苏尼尔·吉内斯的话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应该与非洲共同塑造，而不仅仅是关于非洲或为非洲服务。吉内斯表示，非洲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包容性为中心，制定明确的议程来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治理来促进繁荣。
3: 英国国防部日前推出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计划，依托长期防务合同全面升级陆军训练体系，依靠智能技术

0: 技术重塑演习模式，以此应对不断演变的现代战场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投入20亿英镑，由英国本土多家防务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承接研发与运维工作，上下游联动诸多本土配套厂商，在带动军工产业发展的同时，稳定保障一批本土技术岗位，还同步推出青年技术学徒项目，也为退役军人开辟技术就业路径。英国国防部称，英军集体训练的转型核心便是依托数字化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平台，融合实景演练、虚拟仿真与战场数据分析多项功能，借助人工智能研判战场态势，科学评判官兵实战表现，适配从小型班组到大型编队的多层次指挥训练需求。英军在系统搭建中吸纳多地实战经验，强化多国协同演练能力。英国国防部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有效提升部队训练真实度与实战水准，帮助官兵适应信息化高强度作战环境。后续，英国还将持续加码前沿军事技术投入，不断完善数字化训练体系，依托智能装备补齐陆军实战短板，稳固自身防务安全能力，以契合英国中长期国防建设整体规划。
2: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德国正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是西方国家已知规模最大的援乌无人机采购项目之一。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生产的型号，配备美国一家国防科技企业开发的软件，可在飞行末端自主识别、跟踪并攻击移动目标。相关企业负责人证实，该订单价值约9000万欧元，由一个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知情人士表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乌克兰，其余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交付。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随后确认德国参与了该项目，但未透露更多采购细节。报道指出，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无人机已成为乌军重要战略装备。乌方目前每年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各类无人机实施打击。与此同时，德国本土无人机生产能力也在持续扩大。11号公布的消息显示，德国南部一处保密生产基地正批量生产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攻击型无人机，并已向乌克兰交付数千架投入使用。报道称，德国联邦议院日前批准了一项总额2.2亿欧元的合同，用于支持该企业继续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研发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其中，部分未来生产的装备将部署至驻立陶宛的德军部队。分析认为，随着德国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正成为德国及欧洲防务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价格相对较低，可规模化生产的无人装备在未来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正不断上升。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3: 中国外交部回应有关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
2: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伊朗袭击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伊恢复谈判；
13: 欧盟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德国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
2: 泰国酒吧火灾已造成27死63伤，泰总理要求彻查事故原因；
13: 欧洲热浪肆虐，德法两国溺水事故频发，法国民众出招避暑。
2: 体育方面，环球资讯广播特别报道转身说再见，聆听五大球星的世界杯告别之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凌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和伊朗主要海上进出口枢纽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爆炸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使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1: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部内容，犯下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战场。
0: 声明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参与或配合侵略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和出发地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目标。
1: 对于美伊之间再度发生冲突，谈判进程又一次陷入僵局，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再次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伊朗，伊朗不会接受。
3: 我认为当前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因为美国试图将他们的想法强加给我们。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说船只必须通过他们指定的路线航行。伊朗不愿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为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美国却想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伊朗。
0: 伊朗民众还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伊朗应该做好外交解决和军事对抗的两手准备。
3: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关闭，但只是暂时关闭，直到美国回到谈判桌前。
4: 美国还是想施加

0: 更大的压力，利用战争来确保他们的目标得以实现。如今我们不能以一个弱者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有力和直接的行动，但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所有问题，因为伊朗民众正在承受着压力，伊朗还是应该尽其所能，从实力的角度出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1: 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间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1: 声明说，攻击必须全部停止。秘书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
2: 声明说，秘书长强调，重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并重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完全自由的必要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也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将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国媒体同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有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
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至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2名副议长和1名秘书。叙利亚人民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22次余震。
1: 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根据报告，763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306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 电商物流指数是反映电商物流运行整体情况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由于遭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城市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临时限制民用飞机起降，数十个航班被延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热列兹尼亚克称，目前尚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史梅加尔出任总理。12号，泽连斯基还听取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工作汇报，就国防任务落实、防空能力提升、国防体系改革及深化国际防务合作等重点议题开展磋商，要求国防部门正视当前各类挑战，高效落实各项防务工作。当天，泽连斯基还听取了乌能源部部长史梅加尔的工作汇报，称结合当前复杂局势，乌需落实更有力举措，进一步强化全国能源系统与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
0: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6月9号说， 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 德国正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万架攻击型无人机， 这是西方国家已知规模最大的援乌无人机采购项目之一。 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从德国发回的报道。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2: 此次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生产的型号， 配备美国一家国防科技企业开发的软件，可在飞行末端自主识别、跟踪并攻击移动目标。相关企业负责人证实，该订单价值约9000万欧元，由一个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知情人士表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乌克兰，其余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交付。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随后确认德国参与了该项目，但未透露更多采购细节。 报道指出，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无人机已成为乌军重要战略装备。乌方目前每年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各类无人机实施打击。与此同时，德国本土无人机生产能力也在持续扩大。11号公布的消息显示，德国南部一处保密生产基地正批量生产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攻击型无人机，并已向乌克兰交付数千架投入使用。 报道称，德国联邦议院日前批准了一项总额2.2亿欧元的合同，用于支持该企业继续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研发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其中部分未来生产的装备将部署至驻立陶宛的德军部队。分析认为，随着德国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正成为德国及欧洲防务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价格相对较低， 可规模化生产的无人装备在未来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正不断上升。
0: 12号，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 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 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的报道。
3: 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 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将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月12号晚播出的传统夏季访谈中，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围绕德国政府改革、国际局势以及德国对美关系等议题发表看法。 他表示，应以务实态度处理对美关系，不应追随国际政治中不顾他人、缺乏克制的新风气。同时，对德国联邦政府近期推出的改革方案给予积极评价。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从德国发回的报道。
2: 施泰因迈尔表示，当前德国与美国之间几乎已难以进一步疏远。他认为，这种距离并非由德国方面造成，而是美国价值观发生变化， 使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民众也能够切身感受到。在此背景下，德国仍需保持务实态度处理对美关系。施泰因迈尔同时表示，德国和欧洲不应迎合当前国际政治中不顾他人、缺乏克制的风气，应坚持国际秩序，坚持以规则处理国际事务。谈及德国国内政治时，施泰因迈尔对德国联邦政府近期推出的改革方案表示肯定。
1: 他说，德国政府提出了一揽子具有分量的改革措施，执政联盟已经摆脱此前相互掣肘的局面，进入新的施政阶段。他以足球比赛做比喻称，执政联盟已经从一味防守转向积极进攻。不过，施泰因迈尔认为，目前的改革措施仍然不足。他表示，改革方案落实需要耐心和持续推进，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增长。只有实现经济复苏， 政府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尊重和信任。针对社会关切的改革成效，

0: 夜23:57，位于曼谷拉抛路的一间酒吧发生严重火灾。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酒吧火灾事故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包括18名女性、9名男性，另有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敏从泰国曼谷发回的报道。
1: 据了解，大火在大约半小时后被消防人员扑灭。13号凌晨，正在曼谷酒吧火灾现场指挥救援并了解事故情况的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说，救援人员已在火灾现场找到了27具遗体，大多数遇难者的死因是吸入浓烟窒息，其他受伤人员均已送医。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据现场乐队成员回忆，他们曾看到舞台附近的配电箱开始冒烟，不久后现场突然停电，随后传来爆炸声，浓烟迅速喷涌而出，现场人员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多人当时逃向建筑物后方的洗手间区域，但那里没有明确的逃生出口。大厅内浓烟弥漫，并伴随着剧烈爆炸和燃烧，火势迅速扩散至整个场所。
2: 泰国警方13号表示，已确定火灾起火点，初步推测事故可能由人为疏忽所致。另据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13号通报称，根据对曼谷酒吧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164平方米，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0: 总台记者13号从我驻泰国使馆了解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中遇难。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非洲经济会议10号至12号在哥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本届会议由非洲开发银行集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举办。来自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经学研界人士围绕非洲如何增强战略自主性、提升贸易韧性、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表示，非洲有望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0: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配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4: 杨峰你好。
15: 最近几天啊，台风巴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那目前它走到哪儿了？对我国还有哪些影响呢？另外影响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
14: 那今天11点的时候，巴威的中心已经移出了安徽，进入到了江苏。12点位于宿迁市宿豫区境内，中心风力还维持在8级20米每秒。预计未来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在明天白天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那后天以后会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所以说，今明两天在台风巴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风雨还会持续。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还会出现大到暴雨。那特别是在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会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雨量将可达250到350毫米。那同时在黄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辽宁沿海、山东沿海、江苏东部及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还有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今天还将会有6到8级大风，局地阵风将可达9到10级。那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辽宁和吉林今明两天强降雨持续，将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山区务必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杨明，
15: 那除了台风影响，近期还有哪些天气需要关注呢？
14: 首先在华南沿海和黄河流域呢，未来几天强降雨也会比较的突出。在副热带高压北台之后，季风气流上岸，海上热带的系统会开始活跃。目前在南海以及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那南海的热带扰动今夜到明天就有可能会加强为热带低压，因此受其影响，13到16号华南沿海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广西南部前期雨量已经显著偏多，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而在今天夜间到15号，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南也将会自西向东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的雨量同样是历史同期少见，需要当地的朋友们高度警惕。此消彼长的是呢，台风巴威一北 北上南方的高温天气会大范围的铺展开来，从四川盆地一直会覆盖到江南江淮地区，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可能会比实际气温还要高出一大截。城市当中像重庆、长沙、杭州、成都，明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8、9度甚至40度，就连夜里的气温也会有28、9度，暑热昼夜不停，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杨敏。
15: 好的，感谢李倩。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5: 我是杨敏。下面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2: 中国外交部回应有关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
15: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伊朗袭击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伊恢复谈判。
12: 欧盟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德国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斯洛伐克总统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
15: 泰国酒吧火灾已造成27死63伤，泰总理要求彻查事故原因。
1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热浪肆虐，德法两国溺水事故频发，法国民众出招避暑。
15: 体育方面，环球资讯广播特别报道，转身说再见，聆听五大球星的世界杯告别之声。
12: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15: 12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12: 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起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5: 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所谓南海仲裁，炮制了一份所谓裁决，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说：“
16: 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如果不包括仁爱礁、八个岛礁，实际上这个仲裁庭把菲律宾的非法主张、非法侵权进行一次再一次的飘板，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
13: 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被广泛质疑。尽管仲裁事项被做了各种包装，但非方诉求的实质事关中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直接涉及海洋划界，而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

0: 管辖范畴。海洋划界早在2006年就已被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排除。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越权审理，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冲击国际海洋法治。从结果看，所谓裁决错误百出。举例来说，他认定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竟然都被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对于这场闹剧，中方立场清晰坚定，该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1: 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希望就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与菲律宾方面加快讨论。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进扩军备武，扩大武器出口和军事合作，让社会各界感到担忧。此外，部分党派要求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等和平政策，也背离了日本应有的历史反省。
3: もちろんそれは戦争に向かうような方向に、
4: 当然，我非常不希望日本朝着走向战争的方向发展。首先，国民缴纳的税金最应该用于让国民过上富裕生活。如果把这些资金优先投入到所谓的防卫费上，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反感。
5: 我认为，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政府如果改变禁止核武器的态度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出现了关于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这一政策是否需要重新审视等讨论。我认为绝不能承认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日本本应是最深刻反省、最应该倡导无核理念的国家。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第9条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6: 自高市政权上台之后，日本通过了许多实际上违反宪法的严重法案，而且还没有经过充分审议就不断推进通过。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大家逐渐开始产生了危机感，绝对要阻止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过去、反省时代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重要宪法，无论是宪法第9条还是其他条文都非常重要。作为国民，我希望能够继续守护这部宪法。
7: 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给很多人带来了伤害，之后进行了反省并制定了宪法，所以理所当然应该遵守这部宪法。我认为日本过去确实做了不好的事情，因此就必须守护和平宪法，不遵守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
0: 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发展。近日，非洲媒体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尤为突出。多家非洲媒体报道称，非洲应该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当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非洲领先的科技媒体平台非洲首席信息官报道称，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让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每个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有关人工智能未来治理的讨论。报道认为，非洲参与度的提高反映了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其他地区的决策。这建立在非洲大陆各地已开展的各项举措之上，例如卢旺达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及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科技非洲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由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发起的倡议联盟智慧非洲建议，非洲国家应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

0: 地位。报道援引智慧非洲的结论指出，加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植根于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确保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至关重要。智慧非洲还指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专门报道非洲数字与科技领域的权威数字媒体平台《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杂志》在报道中探讨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人工智能影响力的路径。报道援引南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放松监管工作组主席苏尼尔·吉内斯的话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应该与非洲共同塑造，而不仅仅是关于非洲或为非洲服务。吉内斯表示，非洲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包容性为中心，制定明确的议程来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治理来促进繁荣。
1: 今年以来，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3: 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六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德国科隆消防局发言人乌尔里希·拉舍特说，
4: 现在我转过身去看莱茵河，它流得这么平静，看起来似乎无害，但一旦你被卷入水流，尤其是在堤坝末端，会有漩涡把你往下拽。人们完全低估了这一点。
2: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十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 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1: 眼下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继续来听报道。
2: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一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5: 下午和傍晚酷热难耐，多喝水会管用不少。今天我们为了避开高温，特意在中午之前就来到这里了。我认为最好避开午后最热时段出行。
2: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6: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购置空调、风扇之类消暑产品。就我个人而言，我全天会紧闭百叶窗，因为从早上开始阳光就会直射屋内，所以关键在于要想方设法降温，搜罗各种小妙招。我会把枕套放进冰箱，这样夜里睡觉能凉快些。当然还要多喝水，并且想尽办法在白天给公寓降温。
2: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席位的尘埃落定，过去一个月里，我们既见证了哈兰德在世界杯的惊艳首秀，也目送了 C 罗、内马尔、德布劳内、莫德里奇等一代巨星的悲喜谢幕。接下来就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高嘉义发回的特别报道《转身说再见》，声音记录五大球星别离世界杯。
8: 北京时间7月12日，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挪威队历经加时鏖战，1-2悍负英格兰，止步美加墨世界杯八强。25岁的哈兰德在属于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上五场比赛打进7个进球。他用进球宣告挪威足球的回归，也在失利中许下了未来的承诺。
9: Losing is never easy, especially in a tournament like this.
10: 输球总是让人难受，尤其是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但这就是足球。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我渴望帮助球队赢得每一场比赛。无论我是否取得进球，对我而言，唯一真正重要的是球队赢球。今天我们带着遗憾离开，但我会继续努力，不断进步，竭尽所能帮助挪威队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会以更强的姿态回归，继续相信自己，并竭尽全力，让挪威再次因我们而骄傲。
8: 与哈兰德一同在四分之一决赛挥别的，还有比利时的旗帜35岁的德布劳内。在洛杉矶体育场，比利时队1-2不敌西班牙队，黄金一代的帷幕就此落下。德布劳内用骄傲两个字形容他的世界杯之旅。
11: Proud, because I don't think a lot of people were considering anything for us, but I think we.
12: 我用骄傲这个词来总结这届世界杯。赛前没有多少人看好比利时队，但我们踢得很好，给西班牙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尽了全力，在队伍里，我们这批老将起到了表率作用。 同时也涌现出了一些年轻天才，他们展现出了天赋，比利时足球的未来一片光明。我很骄傲，我们做到了，我们打进了世界杯的八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

0: 好了。
1: 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告别发生在达拉斯体育场的暮色之中。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中场哨响，41岁的 C 罗静立球场，眼中泪光闪烁。六届世界杯届届进球，前无古人的记录，在此刻凝成一声叹息。他挥手向球迷致意，也向自己20年的世界杯征程作别。
2: 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是有点难过的，但正像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一样，我已经付出了一切，做出了最好的自己，所以离开时我问心无愧。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职业球员的一生，有时赢球，有时会输，生活还要继续。这确实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至于其他方面，我会好好思考，多去陪伴家人，不会头脑发热，做出决定，继续好好生活。
1: 比 C 罗更早退场的是克罗地亚的灵魂莫德里奇。16分之1淘汰赛，克罗地亚队1-2遭遇葡萄牙队逆转。40岁的摩迪奏完了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个乐章。赛后 ，C 罗与莫德里奇紧紧相拥，两位横跨20年的传奇在彼此肩头互道珍重。
3: 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表现，为顽强拼搏的精神，为克罗地亚队所展示的形象而自豪，尤其是在下半场，这才是全世界熟知并珍爱的克罗地亚足球，这才是我们备受尊重与喜爱的原因所在，因此让我们继续前行吧，仅此而已。
1: 同样在本届世界杯与球迷作别的还有34岁的巴西球星内马尔，伤病侵蚀了他的锋芒，却没有消减他在球迷心中的分量。当他在世界杯赛场替补登场时，球场瞬间寂静，之后爆发出如潮的欢呼。巴西队前锋库尼亚道出了更衣室的心声。
4: That means so much for everyone, you know, like, to be honest, a lot of the guys in the group, Neymar is...
5: 内马尔对巴西队意义重大，对于球队里的很多人来说，内马尔都是一位伟大的偶像。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他踢球长大的，看着他从年少成名到功成名就，如今能与他并肩作战，大家都会尽全力支持他，帮助他，为我们带来更多成就。所有人的热情足以证明他在巴西足球界重要地位。
1: 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义，美国迈阿密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ic，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3/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 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2: English 妈妈。
13: 环球资讯广播。
23: 用声音，
24: 用声音，
2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的行为，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此外，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目前正在应对敌方空中目标。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一家美国企业位于巴林的总部遭到袭击，目前正在燃烧。伊朗媒体未提供更多信息，目前这一报道尚无法核实。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菲律宾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2.5亿美元，创下自2016年6月。

0: 月以来的最低月度水平。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下调未来两年菲律宾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经济表现不佳，以及中东冲突对菲律宾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出预期。当地时间13号，韩国交易所信息显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即大跌，盘中跌幅达 8%， 触发熔断机制，大盘指数跌至7000点以下，交易暂停。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大分县佐伯市当天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被刺伤，嫌疑人被抓获。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一种新的旅游产品——海上漂。那近日呢，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所谓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是说，从国内的母港起航，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停靠，不经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么无目的地海上游虽然是不靠港，但是增加了流行演唱会、魔术表演、参加3对3篮球赛、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而且这个船票呢，相对来说跟传统的游轮产品也很便宜。以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约瑟夫，你感觉这种产品对你的吸引力怎么样？或者说对咱们中东的朋友们是否也很具有吸引力？24小时自助，看演出，打篮球，而且那你看2晚3天也不耽误上班，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周末产品。
11: 那当然很有大的吸引力。我作为一个标准的阿拉伯人，告诉你，阿拉伯人特别喜欢这种旅游，无目的地旅游，不管是海上的或者其他的呢，就是大家肯定是喜欢这种无目的地旅游，或者很突然、随时随地的那种旅游。我个人有点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是咱们人生地很陌生，人生地不熟。那对任何地儿呢，或者那个交通方法都是很陌生的，不知道，去哪或者该怎么去，我还记得当时在宿舍，我跟其他的这个阿拉伯朋友们，就是一直在聊，哎，在中国我知道很大，然后很多的地方都很有趣的，那咱们要不要去看看有能去哪呢？然后咱们就了解到的是义乌，就是浙江义乌，因为他是很多阿拉伯人嘛，很多阿拉伯餐，然后说，哎。要不咱们出那吃饭吧？
10: 啊，从北京说走就走去义乌了。
11: 对，那天是一个晚上，就是大家说还没有在中国任何就没有去过旅游，也没有去过这种远地的那种旅游或者都交通都不知道，很陌生。所以那怎么办呢？我看了一下，哎，可以坐当时的火车，行，说走就走，大家就会收拾好东西赶紧走了。
10: 嗯，
11: 就是完全没有提前做好计划，到现在呢已经过了10几年了。到现在那天的旅游，就是在我这个印象中可能最深刻的一次旅游，很难忘的一次旅游，就是因为它随机，
10: 随机的，
11: 随时，特别随机的，就是完全没有提前做好计划了。
10: 但是你看，你去义乌还是有一个所谓的目的地的概念的，对吗？
11: 啊，是，但是这个目的地也来得很随时，
10: 就是一个概念目的地，但是义乌具体干什么你也不清楚，
11: 不清楚，不知道，也我从来没去过，大家都很陌生，跟我一块去的都是 洪水门，那是万的咱们

0: 十八、19岁的，就是啥都不知道，这随时去了，哎，这有好吃的，也有认识了新的朋友，也坐了火车，第一次坐中国的火车，也经过很多的其他的省，很漂亮。这是那次的旅游，真的很特别。而且当时咱们也不会中文，现在中文这刚刚才开始学中文，所以把自己的中文就是练好了，就是跟大家在说招呼，也说英文，边说英文边说中文。这整个这个旅游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忘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
1: 回忆，
0: 回忆。
1: 所以你觉
0: 对，
1: 得这
0: 很
1: 样
0: 难
1: 的一
0: 忘。
1: 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对中东的朋友，也是很有吸引力。最关键的，我突然在想，是不是这跟阿拉伯的一个传统文化也是紧密相连的？从你的这个祖先贝都因人，对吧？当年在这个
0: 对，
1: 浩瀚的沙漠里边，可能要到处的去，怎么说呢？去巡游，哪有水，哪有树，或者说走出这片沙漠。也许没有目的，但是就是一个概念，我得出去。
0: 确实你说的没错，就是从咱们的骨子里头一直有这样的这个事儿呢。
1: 那你说这个邮轮产品上面，你看有演唱会、魔术表演、3对3篮球赛、主题派对，还有最关键的24小时的自助美食，这些东西产品合人民币，你看1500元左右。对于中东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这个产品能在那边落地的话，大家再结合你前面说的这种文化的传统，应该是可以买爆了。
0: 非常划算，我觉得非常划算。第一是你是海上的，这是你另一个体验。阿拉伯人这习惯，就是这一辈子一直在沙漠，也在沙漠的气候，现在又变成了是海上的，不是沙漠上的旅游，所以大家肯定就会很有感兴趣。而且你是2、3天在那里，就你去了这个1500块钱之外，你不是要花钱的，吃饱吃饱喝饱住，
1: 就是
0: 那么
1: 全
0: 够好
1: 包
0: 了，很
1: 了，
0: 完美。但是最爽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真的是无目的地，你不知道这个船的下一站是在哪，你就是完全在放松自己，完全在探查这个世界，完全在发现新的地方，完全在认识新的朋友。就是你不知道要去哪，但是你知道啊，在好好的生活。
1: 就是你感觉这核心的卖点背后是一种冒险精神，
0: 阿拉伯人本人的那个好奇感很强，特别强，所以很喜欢发现。为什么住沙漠？他喜欢发现沙漠，我想喜欢一个，是发现一个我从来没人见过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喜欢在海上做这样的无目的地的旅游。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放在我个人跟非洲的同胞们身上，我觉得还是得区分去讲一下，因为我个人本身，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无目的地的旅游，就是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有些人就是我之前我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就是懒，因为其实旅游对我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所以我与其就说我要费劲儿，就是去想我一二三四安排那么满。我觉得我还不如就跟着感觉一块儿走，所以就是我看完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哇，这不就是
1: 你
2: 我所
1: 的
2: 向
1: 菜。
2: 往的那样的生活吗？对，我应该会特别喜欢。然后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又去想，其实他虽然是说是无目的地，那我觉得他还真没有做到我们所想的那种无目的地，因为目的地可能也就是你出发的地方，因为你还得回来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还是我们目的地，因为很多人他有可能就是平时 OK。我工作我非常忙，我平时生活压力很大，各种方面，我可能哎，以前我有钱的时候呢，我没时间，就是我没时间的时候没钱，我现在有钱没时间，就这个样子。那么我现在呢，我应该怎么办？我就是放松一下体验。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他可能他所促销的，或者说他想要倡导的是一种冒险的精神。我觉得在这个之外，可能他还有很多就是其他的，可能就是一种体验。因为我们很多人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吧，就好像也都是在为别人去活。就比如说，哎，并不是说你在这个游轮上是不会去打卡什么的，但我真的感觉很多人是真的没有再去享受这个当下。就是我就是为了打卡，我就是为了告诉我的朋友圈我到了某某个地儿，然后我就在这里呢。然后就我真的在想，那么我们现在旅游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又换了一种方式，又在工作？因为你又拿着那个，又拿着那个。当然，记忆很美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直是在，对吧？在我脑海里一直徘徊这样。因为我就是在想，一边你是要记录这个美好的这些瞬间，另一边我真的感觉我还是在干活，因为蛮累的，真的。就你要录这个，录那个，录你真的没有再去用你，就是全心全意的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从这个非洲，或者说喀麦隆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就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发达的邮轮文化，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 他肯定也想要去尝试，想要去体验，因为喀麦隆其实也有不错的这些水资源什么的，海啊啥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所以我觉得对很多的像我这样一般大的一些喀麦隆人，他们肯定会想要去尝试，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巨划算。
1: 至少在你看来的话，无目的地海上游是一个很好的，像你说的，不用到处打卡了。但是我告诉你，对我们很多中国游客来说的话，到哪儿都一样打卡。
2: 对，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看这个话题，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安全的一个隐患，但就是后来就是 OK，在中国我可能会放心，对吧？就是我会放心，但这个真的放在喀麦隆或者是在非洲其他地儿，还真的未必，因为你会去想，那么你无目的地，那么你无目的地，对吧？就是你懂的，就是大家会去想，这个东西我要是真的去，然后不回来了怎么办，
1: 飘别
2: 对
1: 的
2: 吧？
1: 地儿去了，
2: 对，就到别人地儿去了，会不会就是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会，
1: 所
2: 是
1: 以
2: 的。
1: 如果这样的产品去在非洲或者喀麦隆去落地的话，还不能叫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会让人
2: 对，
1: 误
2: 得
1: 会
2: 改
1: 多
2: 名。
1: 想，对吧？
2: 对，得搞明，而且这个具体的航线就是得写得很清楚，就大家得知道。OK，我的家人，哎，爸，我在这儿哈，我一要到这儿，要到那儿，要到这儿，就不能说你说没有目的地那我不放心，我不放心。
1: 所以跟
2: 对，
1: 自己的爸妈说，我去一个海上周末，海上漂，哎呀，这是一个海上夜市或者漂浮商场，我相信那上吃住行游购应该都有的，这没法解释，跟自己的父母，还得问你去哪儿啊，孩子，
2: 去哪
1: 到
2: 儿
1: 哪
2: 啊？
1: 儿
2: 对
1: 了？
2: 呀。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非常同意沙莉刚刚说的，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去旅游啊，很费脑子，一定要准备好，提前做好那个旅游的计划。这个其实这个事儿呢很烦，但你去为了打卡，那是变成一个任务。确实跟沙莉过的做的，跟你作为一个工作一样的，是另一个那个工作任务。哎，我出来，我拍了照，我真的是做了一二三。
1: 开始反思你自己了吧？
0: 这就反思自己，确实，因为你，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一两天时间的旅游？因为他觉得不没那么简单，还提前买票，还提前订好酒店，还提前要做好这那个请假的准备。我天哪，就是很麻烦，
1: 就很省心。但是约瑟夫，其实在我看来，也许现在中国人关于这个旅游休闲啊，会有不同的认知了。我们可以把旅游当做 traveling， 也可以把这个旅游当成 vacation，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能我们直接说这都是一个度假休闲嘛。但如果你在游轮上面，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那种 vacation，就是别让我走来走去，我总是想躺着晒太阳，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或者说晚上穿得漂漂亮亮的去看一个演唱会。我觉得这是一种放松的，让自己慢下来的。可能有的人就喜欢 traveling， 那种旅行旅途的路上也是一种不同的味道。但是呢，因为可能现在这么多年大家一直走这种样的产品路线，或者说这种感觉有些厌烦了，或者有些排斥了，像沙莉这种反思的，哎呀，这不是像工作吗？我没放松啊。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相对来说啊，我们中国人平常的这个节奏二位都清楚，他的一个假期或者休闲时间相对来说是很碎片化的。你弄一个四天五天的，又得一个长假期，那这样的短假期的话，两三天，那一个周末完全搞定。所以这样的一种节奏是很适合中国人的想法的。我唯一稍微有点不同意的是，二位都说，哎，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很冒险，很刺激。你放心，对我们中国来讲，去那儿绝对没有说想冒险的这种想法，绝对没有。
0: 其实这一方面我也想加一句，其实它不是完全无目的地，其实你不知道目的地而已，就是旅客不知道，但是他们呢，开船的人呢，管船的人肯定知道。这是你，所以呢，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就完全可以放心，尤其是在中国。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好处在哪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旅客，你不需要想，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子。我就是在船上完全修仙，完全享受生活。
1: 我就想发呆，就想发愣。
0: 对，我就是不想考虑任何问题，不要告诉我去哪，不要告诉我这个下一步是该做什么。然后呢，你这是目的地是你们来定，这个旅游期间你们来定。我就要是想就两三天跟你们一块玩就行。
1: 约瑟夫，我突然很好奇，你看在中东或者非洲，周末休闲文化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吗？是也是去沙漠、海滩，还是说咱们全家出海几天？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
0: 在约旦呢，其实跟中国的我觉得有点不同的是，咱们一般要是去旅游的话，这是一个可能是每一周定一次，即便是一周一次，然后都是周末，然后呢喜欢是长时间的，比如说待一两天时间，所以阿拉伯人还是有骨子里头还是有大帐篷的那种习惯，就是还是有背对背的那种习惯。
1: 嗯，
0: 我看了就国内的就是他们有出去玩，就周末出去玩，但是当天就回来，当天就回家了。阿拉伯人不喜欢这样的，阿拉伯人喜欢要是决定好要出去玩，第一整个家庭可能要一块儿去，好几辆车，好十几个人都一块儿的，而且这个是提前准备好了烤肉啊，这资料啊要带什么被子等等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其实提前几天准备好，一个周末出发。大部分的约旦人喜欢去那个四海，在四海待一两天时间，然后比如说周五去，周日回来，周日晚上回来，他们喜欢这种旅游，一至少待两天时间，或者出沙漠待大帐篷，或者出其他的地儿都一样的，就是喜欢去至少待两天，过一夜再回家。在国内呢，嗯，大部分可能还有当天还在回家，就是我觉得我发现了这个还是有点区别。
1: 哎，特伟提醒我了，如果将来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在中东那边啊。也别这个卖房间什么阳台房等等的，直接就是打地铺，你们自个儿搭帐篷，海上搭帐篷，
0: 都是搭地铺，都是搭帐篷。阿拉伯人特别喜欢搭帐篷，
1: 对吧？
2: 那个我觉得那个帐篷还得非常的牢固，因为你说你在海上说不定有风嘛，那个风一吹就是，对吧？
1: 嗯，
2: 对，特别
1: 满足他们想冒险的想法，
2: 就想冒险可以在约旦那么搞。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比较可惜的是，就是喀麦隆人骨子里也是挺喜欢去旅游的，真的，说实话，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旅游，但可惜的是，就是现在路，就是很多路不好，就没办法，就很多的家庭呢，就是一考虑，哎，我要带几个孩子，我要带这个怎么怎么着，然后就你一想到那个路，你就会觉得，无论你是开车还是坐大巴，觉得还算了吧，无论是安全呀，还是说它的方便度啊，还是各个方面，就是大家会觉得真的挺烦，挺烦。所以一般来讲，喀麦隆人周末会怎么着？就是孩子们可能会就是去一些就是有限的一些娱乐场所啊。说实话，因为喀麦隆现在虽然说也在这个就是在普及的这个过程，也在丰富这个过程当中，但还是面临很多的，就是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就年轻人呢，他可能顶多也就是踢踢球，因为这是最低成本的东西。我们就是找个地儿，哎，聚在一块儿踢球。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像酒吧就会很，对吧？生意会非常好，因为大家是真的没别的事儿干，我们只能是说，哎，在街边找那种小的酒吧呀、餐馆呀，大家在那边聊聊足球啊、聊体育啊、聊国家呀、聊人生啊，然后可能上午踢完了之后呢，喝到晚上回家，就是打发时间。真的不是说他们也想唱，是真的没事儿干。就是我真的很痛苦的点是，我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就是住的一个人，真的，你每次回去你就想出去干嘛呀，就是大家就说你老出去，就是我待不住，我就你让我老在家里，就因为我在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可能对中国人来讲，就可能不知道约旦的情况啊，但是对你们就是可能中国人来讲，就是一个去一个公园散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1: 嗯，
2: 那我们那边你去一个公园你得想半天，因为周围实在没有。真的实在没有那种特别的，就是把它管理好啊，或者说比如说这真的没有，你不能老去，比如说动物园吧，也不能老去，它可能就那么一两三个，这比较单一。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如果说以后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提升的话，我觉得其实对真正能发，就是能大家是能稍微的那么放松一点。
1: 这是沙丁，你从你的角度在强调，就是在喀麦隆的一个真实情况的话，这种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它再丰富一些，而现在我们中国已经不再仅仅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更加有特色的不一样的一些旅游产品，包括再重新的去定义它一个游轮到底该怎么使用，怎么去玩。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中国游轮本土化的一步，从过去带中国人看世界变成了现在就在中国周边制造一个周末度假的目的地，开始进行一定的延伸了。前面沙丽你说了，在中国你有很多事情干，突然想出这么一个想法，将来这个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轮彻底跑通的话，在这个游轮上它可以当成一个平台或者载体， 可有很多的事情去延伸去做。你看你有一个在北京的这种舞蹈的应该是健身俱乐部，对吧？你可以带领你的学员前往这个游轮，搞一个特色的这样的集训也好，或者说聚会也好。咱不在北京的公园的草坪上来进行这个舞蹈训练了，我们可以跑到这个游轮上，它会有很多的想象力，或者什么团建呐、

0: 在上海那边
1: 啊，上海。希望他能全国普及吧。哎，
0: 或者说在天津
1: 呐、啊，
0: 对吧？厦门呐、啊、青岛这些有港口的，可以停靠大型游轮的地方，对吧？
1: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想体验，我们这个老外也想体验。
2: 我个人要是真的是参与这种海上游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做我自己最喜欢的爱好，我就是打拳击，我从来没体验过，怎么？
0: 哦，在海上打拳击，
2: 吹着风，吹着风打拳击，打趴，就是那个教练给我带把，哇天哪，这多帅呀！又被人在拍视频，然后对我这时候，然后我开始练，然后打把，哎呀，我这个很爽，我觉得。
0: 嗯、
2: 啊，这个，我真的希望能有一次机会去体验。
0: 就是在上面会无数的可能性，对吧？无目的地海上游，
2: 哎呀，太漂亮！
0: 因为没有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包袱，对，就没事。
2: 完全可以主办赛事，拳击大
0: 哦，海上拳击赛，
2: 哇塞，都很漂亮。那么多的观众在看你，然后那个环境多好啊，那个吹着风就打拳击。哎呀，这个肯定很爽，很爽的，我真的很希望呢有机会去体验。
0: 整体来看呢，无目的地海上游肯定不是一个传统旅游的替代品，而是一个新的休闲品类。它卖的不是远方，而是一段从日常抽离出来的时间。那对于当下节奏快、假期碎、签证烦的中国游客来说，这个切口抓的是很准的。如果有机会呢，不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前往可以购买到这样服务的地点，去好好的体验一把这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高温天气又将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高温持续。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可达25度，从早热到晚，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也有高温。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据伊朗媒体13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报道，伊朗已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的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军的支援设施。与此同时，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目前正在应对敌方空中目标。伊朗方面13号表示，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该无人机为美制卢卡斯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击落4枚自伊朗方面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伊朗一家媒体日前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13号通报称，根据对曼谷98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许，泰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目前已确认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我驻泰国使馆13号向总台记者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这场酒吧火灾中遇难。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体育方面，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在战国末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格局中，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仅依靠强大的军力与严明的法度，更离不开稳固雄厚的经济根基。长期以来，人们将秦的统一归于雄才大略与征伐之功，却常常忽略了一项奠定国本的关键工程。它诞生于一场精心策划的间谍阴谋，成长于数十万民夫的艰苦劳作，最终化作沃野千里的粮仓，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最坚实的物质支撑。这就是与都江堰、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郑国渠，它本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延缓自身灭亡的疲秦之计，却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意外成就了秦国富强、关中安定、万世受益的不朽功业。那么，郑国渠究竟如何从一场间谍阴谋变为强国基业？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秦人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究竟采用何种饮水方式，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它又如何开启延续20个世纪的引经灌溉体系？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间谍案成就的万世之功郑国渠。战国末年的秦国并非一路坦途，翻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即位的前20年里，天灾接连不断，危机四伏。即位第三年，秦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颗粒无收，民心浮动。第四年，东方蝗灾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瘟疫。第九年，寒潮突至，冻死者无数。第十二年，大旱持续3月，河干地裂。第十七年、第十八年，连续地震与饥荒接踵而至。在如此频繁而惨烈的自然灾害打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动荡与崩溃。可秦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连年出兵，东征伐诸侯，灭国扩疆，甚至派遣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期在外作战，维持超大规模的军需粮草供给。如此惊人的支撑能力，绝非单纯依靠对外掠夺所能实现，其根本在于秦国拥有稳定而高产的农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在农耕时代，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水利强弱直接决定国运兴衰。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耕战国策，把农业生产与军功封赏紧密挂钩，举国上下以垦田、积粟、富国强兵为最高目标。商君书中用整整20条政策强化农耕，把荒地开垦、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官吏治理地方的核心标准。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耕、水利、仓储制度化、标准化。田律规定降雨、旱灾、虫灾必须及时上报，
8: 地方官不得隐瞒延误，旧院律严格考核耕牛饲养与农具使用，耕牛肥瘦、农具损耗都有明确奖惩。与此同时，秦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达到极致。《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泾、渭、诸水虽非名川大河，却全部享受山川祭祀，足见水利已是秦国立国的命脉所在。而在支撑关中粮仓的两大水利工程中，蜀地都江堰解决了巴蜀粮仓的根基，关中郑国渠则直接撑起了秦帝国统治核心的粮食安全。两大工程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双引擎，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与连年征战的双重压力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于郑国渠的诞生，实际上是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计划。战国末期，山东六国逐一衰弱，而其中的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国力最弱，时刻面临灭亡的危险。韩桓惠王在位期间，秦国东出之势已不可阻挡，韩国疆土不断被蚕食，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战。为求一线生机，韩王铤而走险，想出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皮秦之计，就是派遣国内最顶尖的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以发展农业为名，游说秦国君臣开凿一条连通泾水与洛水的大型灌溉水渠。韩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利用这项超大规模工程，耗尽秦国人力、物力、财力，使秦国长期陷入繁重徭役、财弹力竭、疲惫不堪，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东伐，从而为韩国换取十数年喘息时间。对于这场计谋，后世学者多评价为苟延残喘、愚拙至极。南宋学者林之奇在《捉斋文集》中直言，韩王不思整军精武、富国强兵，只靠阴谋拖延数年性命，终究难逃灭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韩国已是风雨飘摇，回天乏术，这条计谋无论成败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与《资治通鉴》记载，郑国渠工程启动于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此时秦国大权由吕不韦执掌，正是他拍板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此后数年，秦国征调数十万民夫，投入难以计数的物资，工程规模之大，消耗之巨，超出想象。秦国朝野确实一度被拖入了沉重负担之中，韩国的皮秦目标看似初步达成。然而就在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郑国的间谍身份意外败露，秦王政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郑国。面对生死关头，郑国坦然自若，从容陈词：我出来时确实是间谍，为韩国拖延数年之命，可此渠一旦修成，却是为秦国建立万世之功。这一番话点醒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王深知水利乃强国之本，郑国所言句句属实，于是赦免其罪，仍命他继续主持修渠。数年之后，大渠全线贯通，关中平原自此千里沃野，岁岁丰人。为纪念郑国的功绩，秦人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一场旨在削弱秦国的阴谋，最终化作强秦富民的不朽基业。要真正理解郑国渠的伟大，必须从关中平原的地理格局说起。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非四川盆地，而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史料中多次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是天下最适宜农耕与立国的宝地。关中南临秦岭，西靠陇山，北接黄土高原，地势整体南高北低，西高东低， 为何横贯其中，形成著名的八水绕长安水系。但长期以来，渭水北岸大片土地却是荒凉的盐碱地。

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贫瘠，芦碱严重，无法耕种，只能长期撂荒，成为关中农业的一大短板。这片区域东西绵延数百里，若能改造成功，关中耕地将成倍增加，粮食产量将实现质的飞跃。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泾水。泾水是关中地区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一路向东南奔流，携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水量充沛，肥力充足。在郑国渠修建的时代，泾水以浑浊多沙著称，这些泥沙恰恰是改良盐碱地的天然肥料。而渭北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这一天然地形为自流引水灌溉提供了绝佳条件。只要在泾水出山处开凿引水口，开挖干渠向东延伸，便可借助地势自流将泾水引向整个渭北地区，变盐碱荒滩为肥沃良田。这正是郑国渠最核心的工程逻辑。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着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的。关于渠首工程究竟是拦河大坝蓄水，还是吴坝拥水自流，学术界争论数百年。明代学者认为郑国以石圈拦河筑坝，民国水利大师李遗址据此推测坝高30余米，长300余米。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发现长1800余米的土梁遗迹，一度被认定为拦河大坝，但经过更多学者结合文献、地形、水文与工程技术综合考证，结论日渐清晰。郑国渠并非拦河大坝，而是吴坝自流引水工程。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在泾水这样的大河上修建高坝蓄水，且泾水洪峰巨大，小型水库根本无法调节水量，现场未建大规模泄洪设施，也与大坝结构不符。《史记·水经注》均只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底户口为渠，并无筑坝文字。郑国渠真正的精妙在于选址于户口，泾水出山后最狭窄、水流最集中的河区地段，居高临下，全线自流，实现了最稳定、最持久的引水效果。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净流量约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64.1立方米，水资源较为丰富，河深较窄，易于引水，河床平坦，水流减缓，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整个灌区，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流灌溉面积。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汇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郑国渠的工程布局气势恢宏，设计精妙，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水利技术的最高成就。据记载，郑国渠自户口引水之后，向东流经宜丘城、中山南，跨越野峪水、青峪水、浊峪水，经池阳等地，最终向东北汇入洛水，全程300余里，流经今天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富平6个县区，灌溉面积达到4万顷，以秦制换算，约合今天的115万亩。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效益最显著的灌溉工程。工程中最具创造性的技术是横掘，即沿途将野峪、青峪、
卓玉等小型河流拦腰截段纳入渠系，既增加水源，又将原河道淤灌为良田，遇到洪水的时候，河水可以溢流归槽，平常水量则全部入渠，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跨流域调水与综合利用模式。整个干渠严格沿着渭北二级台地最高线布置，海拔从450米缓缓降至365米，坡降平缓，水流稳定，实现全线自流灌溉，最大限度覆盖农田。如此精准的测量与规划，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战国时代，完全依靠准绳规矩传统测量工具完成，堪称奇迹。郑国渠最突出的效益是引浑淤灌，改良盐碱。《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建成后，把大片不毛之地改为肥沃良田，亩产高达一钟，产量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以秦制换算，一钟粮食约合今天的125公斤。在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产量足以支撑高强度的军国需求。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粮食连年丰收，国库充足，百姓安定，秦国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底气。汉代民谣生动传唱，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首民谣道尽郑国渠关乎国计民生的千钧之重。郑国渠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秦朝一代，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余年的引经灌溉体系。自秦而后，历代王朝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缮、改建、扩建，引水口不变，总格局不变，工程精髓不变，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工程序列。西汉时期，郑国渠因河床下切而引水不畅，汉武帝采纳白宫建议，在其基础上修建白渠，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关中经济支柱。唐代郑白渠发展为体系完善的三白渠，渠系严密，管理规范，并有专门水利法典，水部式保驾护航，灌溉面积突破万顷。宋代修建丰利渠，向上延伸引水口，加固石渠，工程更为坚固。元代开凿王御史渠，继续优化引水条件。明代历时18年修成广惠渠，穿山凿石，艰苦卓绝，成为古代石渠工程的典范。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郑国渠的血脉始终奔流不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3年大旱，关中饿殍遍野。著名水利学家李遗址临危受命，在郑国渠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现代金汇渠，依旧沿用户口旧址与古老自流原理。工程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146万亩，粮食亩产从60斤增至450斤，棉花亩产大幅提升，关中再度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亲撰《金汇渠颂》，盛赞其继往开来。2000余年，从郑国渠到金汇渠，一项工程一脉相承，一渠活水滋养千秋。从工程价值看，郑国渠首次实现了灌溉、肥田、改土、增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把盐碱地改良技术、自流引水技术、跨流域调水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古代水利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它直接支撑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机器，为王翦60万大军长期作战提供了稳定粮草，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强兵的最典型案例。有学者测算，郑国渠灌

0: 区每年可增产粮食约 1.4 亿公斤，足以支撑20万军队全年消耗。正是这份底气，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之下依然能够东出灭国，一统天下。2016年，郑国渠被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以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奇、影响之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印证了郑国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预言：“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一场间谍阴谋成就千秋伟业，一条千里长渠润泽华夏千年。郑国渠的故事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韩国以诡计使，妄图疲秦；秦国以大事成，终以渠强。从敌国间谍的阴谋到秦国富强的根基，从战国年间的开山凿渠到历代王朝的持续重修，从汉代民谣到近代颂歌，郑国渠用2000多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水利、战争与文明延续的宏大史诗。他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程从不因一时的阴谋或权谋而失色，只因它扎根于土地，造福于百姓，便能穿越朝代更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之功。以上就是今天档案揭秘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在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中，革命卫队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成功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雷达。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该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巴林内政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三次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时30分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系统拦截，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过程中被摧毁。此外，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称，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拦截并击落81架无人机。在莫斯科州伊斯特拉市皮奥涅尔斯基镇，无人机坠落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5栋私人住宅发生火灾。在莫斯科州索尔涅奇诺格尔斯克，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多层住宅楼，致2人受伤。目前法国正在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酷热干燥的天气导致法国多地火警风险升高。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则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失守7000点关口。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7次触发熔断机制。非洲开发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凯文·西卡乌拉玛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全球经济秩序不断向多极化发展，未来非洲有望凭借自然资源、人口潜力等发展优势从中发挥重要作用。第15届圣彼得堡国际全民歌剧艺术节12号在彼得堡罗要塞开幕。本届艺术节将推出4场露天歌剧演出，均向公众免费开放。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

0: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啊，各地的这个重磅的展览可真的是不少。比如说在这个夏天，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一场场精彩展览热度攀升。国宝级文物太阳神鸟到访，坐落在古建里的博物馆焕新，欧洲文艺复兴巨匠真迹，美洲古文明珍宝轮番登场。这一场场展览也是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跨越山海，感受多元文化魅力，为看展览奔赴一座城，也逐渐成为文旅新风尚。炎炎夏日，文博热持续升温，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6月13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太阳神鸟金饰一起展出的还有金沙和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文物，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这件诠释了古蜀先民太阳崇拜的艺术杰作，一起去溯源中华文明的根脉。
3: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金的标准。6月12日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的时候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呢是晚商至西周。整体的造型呢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12道光芒在顺时针的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呢，四只飞鸟在逆时针的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啊，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它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古人或许用这件金箔呢来追问光阴，今天我们用什么来追问文明的来处归途呢？是长城蜿蜒的万里山河，是良渚玉琮的千年神辉，是昆曲水墨腔里的一唱三叹，是24节气中春耕秋收的轮回。中国现在有60项世界遗产，45项人类非遗，是这片土地对文明根脉的作答，也是对未来的追问。
2: 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人宇宙观的缩影，从三星堆到金沙，从青铜太阳形器到神秘的眼形器，与太阳信仰有关的文物正在国博展厅里共同勾勒出3000年前古蜀先民追逐太阳的轨迹。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国家博物馆展览策展人黄倩的介绍。
4: 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凭借四鸟绕日纹样，承载着古蜀人的宇宙观念。《山海经》《大荒东经》早有记载，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在于屋。太阳东升西落，被想象为神鸟赴日而行。鸟在古蜀信仰中既是先祖的化身，连通人神的媒介，也被视作太阳的象征。
5: 神鸟背负着太阳，每天东起西落，代表了这个自然的运行的一个规律。同时呢，鸟是背负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啊，为我们展现了远古人类他们对天人合一、对自然、对光明、对希望啊、对和谐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4: 各类古属器物都承载着太阳信仰。太阳型青铜器模拟太阳样貌，而眼形器则借眼睛预指太阳，象征普照世间的光明。
6: 在那个西南的神话当中，眼睛它也是就是创世神或者是太阳的这样一个化身，所以对于眼睛的崇拜，实际可能本质上也是对太阳的崇拜。
4: 步入农耕文明，太阳成为先民共同的信仰，它滋养万物，关系收成也成为凝聚族群的精神纽带。古人通过观日相、定四时、变方位，构建起最初的宇宙认知。
5: 太阳和鸟内外两圈，它体现了一种和谐、团结、一种包容，它正好也是象征了我们中国文化一层保护啊，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一种传承、保护、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态势。不仅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古埃及、古罗马啊、古希腊，全世界很多的古老文明里面都看到有对太阳之光、对光明的一种追求。
2: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博资源优势，而眼下京城博物馆纷纷引入各地文明特展，吸引全国观众纷至沓来。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场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汇聚十余家文博机构的400余件套文物，呈现古滇国文明璀璨图景。其中一级文物占比达20%，滇国象印、封泥等考古新发现首次亮相京城。而在北京，一座座古建筑正在焕发活力。7月2号，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素有京西小故宫之称的万寿寺里，古建院落作为展厅，年度重磅新展《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精选100余件馆藏文物珍品，邀请观众感受乾隆时期艺术的审美风格。展览也是特别采用文物加古建的展示模式，依托万寿寺独特的古建场域底蕴，结合院内两座乾隆御制碑的文献史料记载，将100余件展品置于其原本的历史语境中，引导观众沉浸式观展。那么本次的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5月9号，期间呢还会配套举办学术讲座、社教活动，并且推出主题文创纪念品。那么这样一种文物加古建的展陈模式哈，还吸引了不少外国面孔，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会在古建院落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话，一边赏美景，一边看展览。同时呢，还可以把这个同款啊，也就这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感觉就像是穿越时空。而放眼北京啊，古建里的博物馆也成了不少外国友人他们来华旅游的时候的一个选择。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恭王府博物馆里，他们跟随讲解员学习中式美学；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身着汉服沉浸式游览先农坛；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探访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感受传承千年的儒家文化。那可以说哈，博物馆之城也正以开放之姿进展古都魅力。而今夏的京城文博盛宴也是持续呈现多国文化大餐，比如说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上，20余位艺术巨匠、36件传世杰作，大部分作品是首次来华。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交平台上，天南海北的艺术爱好者们也是纷纷地晒出在展厅里与文艺复兴巨匠的同框照。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看展。
4: 早上9:30，中国美术馆外已排起长队。穿过一段不长的走廊，灯光将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的欧式建筑轮廓投影在展墙之上，仿佛一道通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之门。展厅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波提切利等艺术巨匠的传世之作正静静等待着与中国观众对话。
7: 古震撼，特别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啊，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画作传递出来的美，就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就是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在中国，在北京看到的这些画作，就是对美的那种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8: 他们的一些创作方式，包括他们一些对于当时时代的一些感受，都呈现在画面上，有很明显的这个笔触，对吧？对于当下我们去了解当时这个时代的美术发展，是特别好的一个窗口。
4: 文艺复兴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是西方文明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高峰。位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是美第奇家族艺术收藏的核心载体，收藏体系完整，素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之称。本次展览通过36件经典画作，完整呈现从早期文艺复兴、盛极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萌芽的艺术脉络。13至15世纪，佛罗伦萨因纺织业和银行业迅速崛起，成为意大利最富庶的城市之一。经济繁荣催生了艺术革新。作为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佛罗伦萨画派力图打破中世纪绘画的城市化束缚，将目光重新投向人与真实，注重科学透视与素描造型。其代表人物皮耶罗·德尔·波拉约洛注重构建深度的三维空间，凭借精准的解剖知识、精湛的描绘技巧和优雅的色彩感觉，为佛罗伦萨肖像画树立了古典与写实的典范。
9: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非常典型的就是描绘人、塑造人，通过人来表现艺术家的文化理想，也通过人物以及他们生活的环境来体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来说，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看成是那个时代的视觉的百科全书啊。例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布皮亚诺，他所描绘的这样一个青年女子肖像，也可以说在当时的画坛啊独出一格啊，因为侧面的形象啊，在某种程度上要描绘得很逼真，就要非常敏锐地把握着这个人物造型的边缘的轮廓线，以及侧面像中的那种起伏的变化。同时呢，他应用了一些比较鲜丽的色彩来体现这个女子的这个青春的这个生命力啊。他也非常详细的刻画了人物的服装服饰，尤其在这个相当于我们讲的蕾丝的这样一个服饰的特征上，可以说进行了细微入扣的描绘，这也就是我们讲了是非常精湛的艺术的表现功力，在这些绘画上体现出来。
4: 进入16世纪初的盛期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画派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代表了当时绘画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文艺复兴艺术三杰。作为文艺复兴三杰之首，达芬奇将解剖学、光学知识融入绘画，其手稿与画作兼具艺术美感与科学理性。而米开朗基罗以雄浑壮阔的艺术风格著称，擅长以力量感塑造人体之美，作品饱含人性张力。那么拉斐尔则以和谐优雅与理想美独步画坛，其柔和的轮廓、稳定的三角构图、理想化的形象、和谐的色彩，几乎奠定了此后400年的西方学院派绘画标准。
10: 会看到其实这个年轻人是有点紧张的，他的手摸着苹果，另外一个手是搁在这个好像是一个栏杆上面，这个手放那里通常是有点紧张的时候，就是心里不太有把握。就换句话说，面对的未来我要选择真正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这幅画就变成了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年轻一代的人他的精神需求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叩问。
11: 如果说佛罗伦萨画派以理性严谨的素描和透视法见长，那么文艺复兴晚期的核心艺术流派威尼斯画派则是将色彩的热情与世俗的欢愉发挥到了极致。乔瓦尼

0: 贝利尼、乔尔乔内和提香等画家常借助神话题材来映照世俗生活，他们突破线条主导，擅长色彩与光影的精妙交响，奠定了近代油画艺术的基础。
1: 我们看他的面孔，所有的轮廓线都是虚化的，甚至他的肩颈这个轮廓线也是虚化的，那么聚焦的只有他的眼神那一点点是相对比较清晰的，那也就是说虚化别的外形聚焦某一部分，这是油画给我们最深刻的一种审美的体验。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当然就是从提香开始，所以提香被称之为油画艺术之父。画面中所有的不必要的细节都删去了，他的面孔没有任何的褶皱，没有任何的这个骨感的那种骨头肌肉的一些细节，完全是靠这个圆形球形和坡面构成，这就是由原来的线描变成光影来表现空间和体积，所以它称之为神，而不是一件现实女性的作品。
0: 继提香之后，另一位对油画语言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意大利艺术家是卡拉瓦乔，同时也是巴洛克艺术的开创者。这位文艺复兴晚期最具反叛精神的革新者，承袭了威尼斯画派对色彩的敏锐，同时将前辈的明暗对照法推向极致，以强烈光影将人物从幽暗背景中骤然拽出，营造出舞台聚光灯般的视觉效果，为西方近代绘画开辟出一条通向真实的崭新道路，深刻影响了伦勃朗、韦拉斯贵之等后世绘画大师。
2: 暗绘法是卡拉瓦乔发明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总是有一束光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然后或者是前景身上，这个光造成了卡拉瓦乔绘画的一种戏剧性。卡拉瓦乔是以真实性著称的，经常是小酒馆里面的人，或者经常把他自己的自画像画入到这个人物之中，后来有很多人就学他的这种暗绘法和他描绘现实中人物的这个形象，所以有一个画派叫卡拉瓦乔主义者，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画派。
0: 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不仅是两个艺术家名字的并列，更是文艺复兴绘画语言从理性和谐典雅走向戏剧光影与情感张力的完整演进。36件杰作不仅让观众直观领略巨匠艺术的魅力，更引领人们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崇尚理性、追求自由的时代精神。
3: 它是这个画种的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学习油画的人都必须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这种画种包括它的技法，包括它的要求，研究古典时期开始塑造人物反映生活都是很有意义的。
4: 伟大的艺术作品，它是没有时间隔阂，它是永不褪色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时间它都能触及人的灵魂。这些巨匠的精品力作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学界是一次非常盛大的艺术盛宴。
0: 此次展览的文创区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成为展厅之外另一处人气高涨的打卡点。从经典画作的复刻书签、笔记本、明信片、丝巾，到达芬奇手稿中机械装置的拼装模型，这些文创产品既贴近生活，又将艺术史悄然融入日常。
5: 来，先盖一个。
6: 觉得集元章是这个看完展的最后一道功课，觉得是就完美了。以前也去过乌菲齐，然后这一次看确实是又重温了一遍，原汁原味还是挺好看的，特别的对人的这个身心啊是一种熏陶，大家每一张都打卡，每一张都拍照，确实这个人气很旺。
7: 展览挺好的，也挺值得的，有一些就是在课本上学的知识，然后现在都现场看到了，专门从河北过来就想买点收藏回去。
8: 欣赏这些画家的作品在屏幕上面

0: 文物特展，就带来了122件组重量级展品，很多为首次来华亮相，观众得以领略吴哥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符号高棉的微笑。本次特展展品品类丰富多元，涵盖史前石器陶器、吴哥时期岩沙造像、建筑石刻构件、青铜造像、黄金饰品、海外贸易瓷器、非遗皮影等多个门类，共展出了122件组柬埔寨国宝级文物，其中呢也不乏国宝级的石质造像。那么展览也是呈现了吴哥艺术史上不同风格的经典石刻作品，完整地展现了高棉石刻艺术的流变与发展。而且展览还设置了多个数字化的特色展览点位，游客可以在三折屏前点击操作，通过动作捕捉技术跟随提示完成动作互动，沉浸式参与展览内容。还有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哈，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文物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那么为了配合展览啊，首博还携手秘鲁驻华大使馆推出了秘鲁文化周，邀请观众品尝特色美食、参与特色服装巡游等活动，解锁不一样的观展体验。那么有不少的朋友是专门来到北京，为这个活动为自己的行程增加看展这一站哈、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可以看到世界文明的多元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高温天气又将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高温持续。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可达25度，从早热到晚，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也有高温。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对此，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再次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伊朗，伊朗不会接受。面对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伊朗应该做好外交解决和军事对抗的两手准备。在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之后，伊朗一家媒体发布了一份为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美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声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彻底摧毁伊朗。不过，这一做法在美国国内引发质疑，有评论指出，特朗普此举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畴。在当地时间12号播出的传统夏季访谈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当前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极为疏远，这种疏远并非由德国造成，而是美国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了距离感。施泰因迈尔指出，德国应以务实态度处理对美关系，但不应追随当前国际政治中不顾他人、缺乏克制这种做法。德国和欧洲需要坚持国际秩序以及规则。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乌方生产的百舌鸟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为该型无人机配备软件的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负责人证实了这笔订单的规模，称这笔总额约9000万欧元的订单由一个欧洲国家资助。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7月12号，日本民众在东京多地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扩军修宪，要求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集会参与者表示，在日本自卫队人员携刀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反而继续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这令人无法接受。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3轮热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首都巴黎附近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影响，高温还迫使多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或停机或降功率运行。据法新社估算，法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再来看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国家体育场鸟巢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这座承载着双奥记忆的地标建筑正通过运动、演出、研学、打卡等多业态运营模式吸引着不同人群走进场馆。我们也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1: 这个暑期多场大型演唱会相继在鸟巢上演，仅六月底周杰伦演唱会三场就累计吸引观众近20万人，曾经的世界级竞技殿堂正日益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
2: 现在鸟巢这个经营主要分为这个大型赛事活动、大型体育类活动，然后高端文化演出，还有商业开发，这个旅游参观等这个多种的这种综合性经营，实现了这种就是全产业链这个全方位的一个经营模式。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这个超过50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呐，这个商务人群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直接间接拉动这个消费超过137亿人民币，实现了这种后奥运这个场馆的一个运营典范。
1: 鸟巢开发了很多研学产品，如顶美空中走廊、唐宫夜宴 AR 行进展，同时跟周边的奥运博物馆、水立方还有奥运中心区进行联动，开发了一系列各年龄段的研学产品。陕西游客王新曼：
3: 比原来看着好像大了许多似的，可能周边的建筑吧可能多了很多，所以这次来呢就再看看新的鸟巢。区域是有些变化，之前来我们也上过顶层那边，就是现在你看进来的环境呀什么的，我就感觉比之前好更多。比如说像回去以后，像推荐朋友呀，就说这次来的那个体验啊什么的，肯定有朋友应该会带着孩子过来。
1: 鸟巢除了常规的双奥游，还有体育相关的青少年成长营。记者在网球场看到这里人气爆棚，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这里挥拍如雨。市民王小景：
4: 我一般都是挑选中午的时间，因为我喜欢户外，然后喜欢阳光，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又好，然后临近着奥林匹克公园，然后有鸟巢的这个建筑做这个背景，又能够满足我们女生打卡的这个要求需求，然后整个周围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周末又可以约小伙伴们到这儿去好好的体验这个特别优美、情绪价值给的特别好的场地，特别棒，棒棒的。
1: 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每天从早到晚的时段都已经被提前约满。网球俱乐部负责人黄江：
5: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网球场呢，我们的鸟巢网球俱乐部啊，然后场地呢现在是非常火热，大家对我们的场地的评价还有这个地理位置都非常的认可，然后就是每天的预定场地呢都非常的满员，而且我们这个也组织了一些培训，成人培训啊，还有青少年的青训的一些培训，包括暑期我们都安排了一些培训。暑期我们是以周为单位，就一期一期的这样，目前的这个报名情况呢是比较火热的，每个班是6位孩子，我们是配备2位教练，就基本上是每届大概能报到4-5个班，就是比较满。
1: 当中国家庭在这里挥拍时，国际友人也正把这里当作运动社交的新据点。意大利在华人士克里斯蒂安：
6: 我是意大利人，近来我发现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玩板网的人越来越多，板网正像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项目一样逐渐成为中国的热门体。之所以选择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曾举办过奥运会，场馆位置优越，我来这里训练，有时会和国际朋友或中国朋友一起，具体频率因州而异，但大致每周会来几次。这里的设施很好，价格合理，场地也很不错。
1: 除了网球俱乐部，鸟巢还开发了自主 IP 产品160多款，并与10多位艺人联合开发联名产品70多款，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体验。不仅通过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提升了综合运营能力，还通过去围栏化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免费进入场馆内部近距离观览奥运遗产，进一步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
2: 我们去文化是让更多的这种这个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走进场馆里，他不用花钱就可以走进场馆，走到座椅边上来看这个奥运的这个场馆、奥运遗产，也是给游客为提供一个这个更加好的这种体验。这种开放短期来说对我们这个旅游参观的营收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会为进来鸟巢的游客提供更多的这种餐饮、购物、娱乐这样的这样产品，他们在一些更好的体验上这个进行了这个消费，对这些游客是有益的。
1: 2026年，鸟巢预计举办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超过65场次，接待游客将超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聚人气、汇流量的城市名片效应。
0: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一批扎根胡同、景区及热门打卡地附近的文创小店也是火了起来。其中，古法手工纸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用的产品设计以及年轻化的体验场景，正受到游客和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成为北京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最近，北京一家古法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走红出圈，店内特色的传统技艺体验和精美的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出游打卡的新选择。
7: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除此之外，这种带有特殊纹路的手工纸制成的工艺摆件、画作以及壁箱贴也都深受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8: 回家之后还可以摆在床头当一个试用小夜灯。
0: 这家店铺汇聚了全国650余种古法手工纸，打破了传统纸张的单一用途。通过创意设计，古朴的手工纸被改造为各类贴合日常的文创用品。
9: 结合这些纸张本身的这些独特的特性，我们给它开发出一些跟我们现代人生活有一些契合的应用场景，有很多这种年轻的这个消费者朋友然后愿意过来购买，这样手工纸这个技艺就能传承下去。
0: 除了文创好物创新出圈，主打传统手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悄然兴起。
1: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胡同里，一家草木香氛手作店独具韵味，暖色调木质货架错落排布，各类香料香品琳琅满目。
10: 在这里还可以体验手作之乡，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而同一条胡同里，传统篆刻体验门店同样人气满满，游客可以亲手挑选石料，比对字体，临摹底稿，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手作中定制一枚独一无二的个人印章。
11: 我们通过人家结构的转化，然后想通过细方式让自己卖下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一张舒缓的时间。
0: 除了传统文创产品与沉浸式手作体验备受追捧，年轻人的不断加入更为这些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
1: 在北京一处手工市集内，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版画冰箱贴、木雕香插等文创手作品类丰富，蕴藏着多样的中式传统工艺技法，辨识度十足。
12: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它可塑性比较强，所以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雕塑摆件，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 如今不少青年创作者已打造出专属手工品牌，通过线上电商加线下市集的模式售卖作品，并承接定制化订单。部分创作者更是从独立创作走向团队创业，成立专属工作室，让传统手作实现规模化发展。
13: 目前团队有6个人，开创这个品牌以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惊喜，因为比我们想象中的欢迎度要高一些。
1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水族马尾鹫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国刺绣

0: 的活化石。如今在马尾绣手艺人的代代坚守、守正创新之下，这门传承千年的古老技艺正以真为媒，从大山深处的指尖技艺华丽转身为走向世界的指尖经济，绣出了一幅乡村振兴与民生幸福的壮美画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探访被誉为中国刺绣活化石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传承人宋水仙正带领后辈接力守护，让这项千年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1: 贵州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在这里有一种被誉为刺绣活化石的水族马尾绣，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2: 马尾绣我们的祖先老一辈就传承下来的，我在小的时候几岁就跟妈妈学刺绣了。
1: 马尾绣的制作是一场耐住性子的手工磨练，整套技艺工序十分繁杂，环环相扣，全程依靠纯手工精作，每一步都考验耐心与功底。这项以马尾为重要原材料的特殊刺绣技艺在水族妇女间代代相传。
2: 马尾绣最难的是马尾毛缠绕丝线，讲究快准狠，左右手配合好，缠和放要到位，才能缠绕均匀，结实不松动，马尾油脂自然地渗透到丝线上，经久耐用。
1: 最初马尾绣多用于婴幼儿背带、童帽中，水族先民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子孙后代的期许尽数融入刺绣纹样之中，一针一线都凝聚着深情与祝愿。
2: 这个对着飞的蝙蝠代表福气多多，这里还有书简，中间五个圈圈就是五福临门、五子登科的寓意，就是希望家里面的小孩以后身体健康，成为国家的栋梁。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宋水仙亲眼目睹外国游客高价收购珍贵的马尾绣背带，为保护民族瑰宝，他开始走村串户收集马尾绣珍品。如今上万件宝贝就收藏在他提议修建的马尾绣传承保护展示中心里。
2: 这一张马尾绣背带是经过我3年的时间才能收到手的，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了10代人之后才到我手上的，做工特别精致，古色古香。
1: 马尾绣独有的立体纹样宛如彩色浮雕，40多年来宋水仙严格恪守古法制作工序，坚守完整流程。在他心中，马尾绣工艺虽然繁琐，却承载着祖辈代代相传的古老智慧。如今儿媳吴永芝接过传承接力棒，为了贴合当代年轻人审美，大胆创新改良，打破传统样式局限，将马尾绣融入现代设计。面对后辈的创新探索，宋水仙也主动拥抱新变化，与年轻人并肩同行。
3: 不要它太传统了，我想做一些造型的一个变化。
2: 可以啊，这个图案可以改良的。
3: 我们就更多的想在产品的形式上做一些创新，比如说马尾绣的饰品，或者一个背包啊，一个笔记本，这些产品小而精，精而美，更加的便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使用。
1: 持续的创新探索换来源源不断的订单，当地50多位绣娘加入进来，不用外出奔波，既能照看家庭、陪伴孩子，又能凭借指尖巧手增收致富，实现自身价值。
4: 这是你的哈？
3: 对，
4: 是我的。
2: 哟，做的蛮多的嘞。
3: 通过我们在产品这块的一个创新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到马尾绣，然后呢，加入到这个传承的一个队伍。
1: 在宋水仙等一批非遗传承人的带动下，三都水族自治县也有3万多名妇女从事马尾绣产业，人均月增收2000至3000元。
2: 这是我们的马尾绣。
1: 当地还深耕文旅融合，发展马尾绣体验游、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让这项传统指尖技艺持续转化为富民指尖经济。
5: 随着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呢，马尾绣也跟着受到更多的关注。像去年有大概 40多50个

0: 团，特别是欧洲的团比较多。
1: 以前我们到国外去宣传我们的马尾绣，现在看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我们的家乡来看我们的马尾绣，这也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嘛。希望我们的马尾绣受更多人的喜欢，
2: 手艺传承到我们的这一代，我是有这个责任扛在肩上的。
1: 希望我们的老手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我也在学校把这门手艺传给我们的孩子们，让这一份传承的力量继续下去。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青海湖。青海湖黄鱼洄游记如约而至，河道里鱼群攒动，但是您知道吗，在水面之下还有一支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地守护着它们。近日总台记者跟随科研团队实地探访，带您一起解锁守护高原精灵的黑科技。
4: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科研人员就是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T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5: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1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下去。
4: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5: 应该说是主要河道基本上全覆盖，根据这两年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有一部分黄鱼它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洄游路线。
4: 如今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万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了单条黄鱼的洄游规律。近几年青海湖可以说是鱼丁兴旺，可以能数清这偌大的湖里究竟有多少条黄鱼吗？
5: 那个系统呢，我们叫鱼探仪，但是它专业名字叫风裂波输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体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换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鱼，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4: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日均行驶70公里，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多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团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那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青海湖流域共设有50多个固定采样点，覆盖主要入湖河流、产卵场与湖区。常年持续的采样分析，构建起了青海湖流域生态大数据的底层框架。正是这份不断更新的数字档案，让黄鱼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了数据驱动。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纳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变成了精细化守护。这背后是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高原的默默坚守，守护这片高原湖泊的生生不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节目，最后我们来带大家介绍一些最近正在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成果展，展期呢是到12月25号。展览汇集江浙沪皖四省市14个遗址的419件组展品，分为文明形成阶段、文明鼎盛阶段良渚古城遗址群、文明鼎盛阶段四墩与福泉山、文明的经济基础稻作与农业四个单元。 呈现近年来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通过实物展品、图片展板和文字说明，为观众深入了解这些遗址的最新发现、考古成果和学术价值提供了直观感受途径。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展览以探索沉船为核心叙事主线，设置启航、风涛、归航三大单元，通过16处古代沉船遗址专题展区，对中国航海史和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史进行全方位展示，系统呈现各类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历史文化背景、古人海上生活细节及出水文物保护成果，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海上征途，见证不同时代世界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交融。在山西博物院，我们可以看到《治河：春秋时期的晋与吴》，展期至9月6号。展览汇集10余家文博机构180余件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分为4个单元，串联起晋吴两国从同盟到竞合、从军事互助到文化趋同的百年历程，是山西博物院推出的第3部晋国主题系列特展。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ic，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8: 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 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方面13号发布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在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袭击后的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处设备维修棚遭到精准打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12号发布的声明，为了回应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等。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时30分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系统拦截，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过程中被摧毁。此外，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称，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拦截并击落81架无人机。今年以来，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一份据信将于本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的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根据该草案，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当地时间13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区总统代表米永内斯12号说，该大区比尼亚德尔马市当天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肇事司机被逮捕，警方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奥地利下奥地利州12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机上2人死亡、2人重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温达42.78摄氏度，为两地于150年来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14号，令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大增。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遭遇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温接近40摄氏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

0: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2: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1: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3: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1: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4: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1: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5: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1: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6: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1: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7: 中非共和国境内也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翡冷之间，二月份逐步攀升，四月份以后更是一袋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1: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布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7: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布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1: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布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7: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布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1: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布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7: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1: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布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8: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目需求，借助船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1: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9: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10: la compagnie Sonoc pour cette aide qu'ils nous ont.
1: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11: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12: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1: 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2: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的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1: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12: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1: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率。
13: 让我最为难忘也最有成就感的是，就是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1: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

0: 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1: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0: 当地患者玛丽斯·希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2: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3: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0: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希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两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塞的中国外科医生，
4: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两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援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5: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6: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5: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0: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7: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急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着，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0: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7: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很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他。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

0: 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医者的本职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员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全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周涛、李雪薇，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高温天气又将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高温持续。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可达25度，从早热到晚，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也有高温。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13号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还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对此，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再次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伊朗，伊朗不会接受。面对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伊朗应该做好外交解决和军事对抗的两手准备。伊朗方面13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内一座仓库遭到破坏。当地时间11号凌晨3时40分，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朗军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称，在这一轮无人机袭击中，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三分之一国土。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傍晚发生火灾，当地官员13号凌晨通报，大火吞噬了800公顷林地，火势仍在扩散。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定于当天前往枫丹白露森林视察灭火情况。他说，今年法国山林过火面积已达 1.7 万公顷，全部数据统计完成后，总过火面积或升至 2.5 万公顷，为2025年同期的两倍。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参与的一项新研究，通过绘制表观遗传图谱，将急性髓系白血病划分为16个亚型。这一成果有望为未来开展个体化治疗提供研究依据。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西班牙队和法国队将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对决。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近日为西班牙数字媒体《辩论报》撰文，虽然称赞法国队在多届世界杯的优异表现，但又称法国队里没有法国球员。据法新社和英国《卫报》12号报道，这一言论立即引发法西两国多名政要抨击，被指排外和种族歧视。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同期，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 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
4: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5: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十六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4: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5: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指令长景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4: 桂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桂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5: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

0: 跟科创。
1: 魏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0: 未来五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蒋习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2: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1: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2: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的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2: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研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地回馈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0: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2: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珍稀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野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1000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些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云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2: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也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3: 这几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 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模拟两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推广模拟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3: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己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通用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像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1: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3: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赌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100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了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1: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2: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致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1: 10余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2: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1: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 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2: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七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0: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外，林健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至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方面协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伊朗海关13号发布指令，解除紧急状态期间对化学品、聚合物和石油化工产品出口实施的禁令，但对工业牛油和磺酸的出口管制仍然有效。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的车队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先是遭持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围堵，之后又被站在定居者一边的以色列士兵扣押。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对此回应称，这纯属极少数个案，以色列是法治国家。对此，罗康纳在同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既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是法治国家，就应立即启动调查，起诉非法扣押他们的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士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
1: 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

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布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阳、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布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布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布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平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布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布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布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布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布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叔衡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布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布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

0: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步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步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3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平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十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叔衡手中。何叔衡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 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余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余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余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余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余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2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余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余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余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余都县的问题触目惊心，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 向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向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向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向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向英看得触目惊心。余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向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向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余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向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通过细致调查，向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贡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向英在余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向英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向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 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不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杜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高温天气又将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高温持续。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可达25度，从早热到晚，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也有高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0: 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今年是抗战胜利81周年，也是飞虎队成立85周年。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飞虎队青少年代表12号在北京参观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通过飞虎队留下的珍贵史料，感受中美并肩抗战的岁月，续写两国军民用鲜血铸就的友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而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说过，承诺对承诺，只要对方遵守其承诺，伊朗就会履行自己的承诺，每当对方违约，伊朗便不履行承诺。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一法院12号裁定，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等16人于2023年在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犯下罪行，缺席判处他们死刑。这是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司法机构首次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层作出判决。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上述判决作出回应。西班牙队和法国队将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对决。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近日为西班牙数字媒体辩论报撰文，虽然称赞法国队在多届世界杯的优异表现，但又称法国队里没有法国球员。据法新社和英国卫报12号报道，这一言论立即引发法西两国多名政要抨击，被指排外和种族歧视。韩国爱宝乐园13号宣布，将为上月在爱宝乐园诞生的熊猫幼崽展开公开征名活动。爱宝乐园于13号至19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中国石油13号发布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一种新的旅游产品——海上漂。那近日呢，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所谓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是说，从国内的母港起航，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停靠，不经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

0: 的特点。那么无目的地海上游虽然是不靠港，但是增加了流行演唱会、魔术表演、参加3对3篮球赛、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每时餐饮24小时不打烊。 而且这个船票呢，相对来说跟传统的游轮产品，哎，很便宜。以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约瑟夫，你感觉这种产品对你的吸引力怎么样？或者说对咱们中东的朋友们是否也很具有吸引力？24小时自助、看演出、打篮球，而且那你看，
1: 2晚3天也不耽误上班，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周末产品。
2: 那当然很有大的吸引力。我作为一个标准的阿拉伯人，告诉你，阿拉伯人特别喜欢这种旅游，无目的地旅游，不管是海上的或者其他的那，就是大家肯定是喜欢这种无目的地旅游，或者很突然、随时随地的那种旅游。我个人有点这样的故事，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是咱们认识地很陌生，认识地不熟。 那对任何地儿呢，或者那个交通方法都是很陌生的，不知道，从哪或者该怎么去，我还记得当时在宿舍，我跟其他的这个阿拉伯朋友们，就是一直在聊，哎，在中国我知道很大，然后很多的地方都很有趣的，那咱们要不要去看看有能去哪呢？然后咱们就了解了的是义乌，就是浙江义乌，因为它是很多阿拉伯人嘛，很多阿拉伯餐，然后说，哎， 要不咱们去那吃饭嘛？当时
1: 从北京说走就走去义乌了。
2: 对，那天是一个晚上，就是大家说还没有在中国任何就没有去过旅游，也没有去过这种远地的那种旅游或者都交通都不知道，很陌生。所以那怎么办呢？我看了一下，哎，可以坐当时的火车，行，说走就走，大家就收拾好东西赶紧走了，就完全没有提前做好计划。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1: 到现在那天的旅游，就是在我这个印象中，可能最深刻的一次旅游，很难忘的一次旅游，就是因为它随机，
3: 随机的，随时，特别随机的，就是完全没有提前做好计划了。
0: 但是你看，你去义乌还是有一个所谓的目的地的概念的，对吗？
2: 是，但是这个目的地也来得很随时，
0: 就是一个概念目的地，但是义乌具体干什么你也不清楚。
2: 不清楚，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大家都很陌生，跟我一块去的都是同学们。那时那时候呢，咱们18、19岁的，就是啥都不知道，这随时去了，哎，这有好吃的，也有认识的新的朋友，也坐了火车，第一次坐中国的火车，也经过很多的其他的省，很漂亮，就是那次的旅游真的很特别。而且当时咱们也不会中文。
0: 这个中文，这刚刚才开始学中文，所以把自己的中文就是连好了，就是跟大家的所照顾，也说英文，边说英文边说中文，这整个这个旅游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忘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
2: 回忆。
0: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对中东的朋友，也是很有吸引力。最关键的，我突然在想，是不是这跟阿拉伯的一个传统文化也是紧密相连的？从你的这个祖先贝东因人，对吧？
2: 当年在这个浩瀚的沙漠里边，可能要到处的去，怎么说呢？去巡游，哪有水，哪有树，或者说走出这片沙漠，也许没有目的，但是就是一个概念，我得出去。确实，你说的没错，就是可能咱们的骨子里头已经有这样的这个事儿了。那你说这个游轮产品上面，你看有演唱会、魔术表演、3对3篮球赛、主题派对，还有最关键的24小时的自助美食，这些东西产品。
1: 合人民币，你看1500元左右。对于中东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这个产品能在那边落地的话，大家再结合你前面说的这种文化的传统，应该是可以买爆了，
2: 非常划算。我觉得非常划算。第一是你是海上的，就是你另一个体验。阿拉伯人这习惯，就是这一辈子一直在沙漠，也在沙漠的气候，现在又变成了是海上的，不是沙漠上的旅游，所以大家肯定就会很有感兴趣。而且你是2-3天。 在那里，就你去了这个1500块钱之外，你不是要花钱的，你吃饱、吃饱、喝、饱住，
0: 就是全包了，
2: 很完美。但是最爽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真的是无目的地，你不知道这个船的下一站是在哪，你就是完全在放松自己，完全在探查这个世界，完全在发现新的地方，完全在认识新的朋友，就是你不知道要去哪，但是你知道。
0: 在好好的生活，就是你感觉这核心的卖点背后是一种冒险精神。
2: 阿拉伯人本人的那个好奇感很强，特别强，所以很喜欢发现。 为什么住沙漠，他喜欢发现沙漠，我想喜欢一个是发现一个我从来没人见过的一个的东西，所以呢他喜欢在海上做这样的无目的地的旅游。
1: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放在我个人跟非洲的同胞们身上，我觉得还是得区分去讲一下，因为我个人本身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无目的地的旅游，就是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有些人就是我之前我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就是懒，因为就是旅游对我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所以我与其就说我要费劲儿，就是去想我一二三四安排那么满，我觉得我还不如就跟着感觉一块儿走。所以就是我看完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哇，这不就是我所向往的那样的生活吗？对，我应该会特别喜欢。然后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又去想，其实它虽然是说是无目的地，那我觉得但还真没有做到我们所想的那种无目的地，因为目的地可能也就是你出发的地方，因为你还得回来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还是我们目的地，因为很多人他有可能就是平时 OK， 我工作我非常忙，我平时生活压力很大，各种方面，我可能哎以前我有钱的时候呢我没时间，就是我没时间的时候没钱，我现在有钱没时间，就这个样子。那么我现在呢，我应该怎么办？我就是放松一下体验。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他可能他所促销的或者说他想要倡导的是一种冒险的精神，我觉得在这个之外可能他还有很多就是其他的，可能就是一种体验。因为我们很多人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吧，就好像也都是在为别人去活，就比如说哎，并不是说你在这个游轮上是不会去打卡什么的，但我真的感觉很多人是真的没有再去享受这个当下，就是我就是为了打卡，我就是为了告诉我的朋友圈我到了某某个地儿，然后我就在这里呢，然后就我真的在想，那么我们现在旅游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又换了一种方式又在工作？因为你又拿着那个又拿着那个，当然记忆很美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直是在对吧，在我脑海里一直徘徊这样。因为我就是在想，一边你是要记录这个美好的这些瞬间，另一边我真的感觉我还是在干活，因为蛮累的，真的。就你要录这个，录那个，录你真的没有再去用你，就是全心全意的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从这个非洲，或者说喀麦隆人的这个角度来上，就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发达的游轮文化，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他肯定也想要去尝试，想要去体验，因为喀麦隆其实也有不错的这些水资源什么的，海啊啥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所以我觉得对很多的像我这样一般大的一些喀麦隆人，他们肯定会想要去尝试，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巨划算。
0: 嗯，至少在你看来的话，无目的地海上游是一个很好的，像你说的不用到处打卡了。但是我告诉你， 对我们很多中国游客来说的话，到哪儿都一样打卡。
1: 对对，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看这个话题，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安全的一个隐患。但就是后来就是 OK， 在中国我可能会放心，对吧？就是我会放心，但这个真的放在喀麦隆或者是在非洲其他地儿，还真的未必。因为你会去想，那么你无目的地，那么你无目的地，对吧？就是你懂的，就是大家会去想，嗯，这个东西我要是真的去，然后不回来了怎么办？
0: 飘别的地儿去了，
1: 对，就到别的地儿去了，会不会就是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所以
0: 所以如果这样的产品去在非洲或者喀麦隆去落地的话，还不能叫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会让人误会多想。对吧？
1: 对，得搞明，而且这个具体的航线就是得写得很清楚，就大家得知道。OK， 我的家人，哎，爸，我在这儿哈，我一要到这儿，要到那儿，要到这儿，就不能说你说没有目的地那我不放心，我不放心。
0: 所以跟自己的爸妈说，我去一个海上周末，海上漂，哎，这是一个海上夜市或者漂浮商场，我相信那上吃住行就够，应该都有的，这没法解释跟自己的父母。
1: 对，
0: 还得问你去哪儿啊，孩子？
1: 到哪儿？对呀。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我非常同意沙莉刚刚说的，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去旅游啊，很费脑子，一定要准备好，提前做好那个旅游的计划。这个其实这个事儿呢很烦，但你去为了打卡，那是变成一个任务。确实跟沙里过的做的跟你作为一个工作一样的，是另一个这个工作任务。哎，我出来我拍了照，我真的是做了一样。
0: 开始反思你自己了吧？
2: 这就反思自己，确实，因为你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一两天时间的旅游？因为他觉得不， 没那么简单，还提前买票，还提前订好酒店，还提前要做好这那个请假的准备。我天哪，就是很麻烦，
0: 就很省心。但是约瑟夫，其实在我看来，也许现在中国人关于这个旅游休闲啊，会有不同的认知了。我们可以把旅游当做 traveling， 也可以把这个旅游当成 vacation，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能我们直接说这都是一个度假休闲嘛，但如果你在游轮上面，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那种 vacation， 就是别让我走来走去，我总是想躺着晒太阳，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或者说晚上穿得漂漂亮亮的去看一个演唱会。我觉得这是一种放松的，让自己慢下来的。可能有的人就喜欢 traveling， 那种旅行旅途的路上也是一种不同的味道。但是呢，因为可能现在这么多年大家一直走这种样的产品路线，或者说这种感觉有些厌烦了，或者有些排斥了，像莎莉这种反思的，哎呀，这不像工作吗？我没放松啊。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相对来说啊，我们中国人平常的这个节奏也都清楚，它的一个假期或者休闲时间相对来说是很碎片化的。你弄一个四天五天的，又得一个长假，长假期，那这样的短假期的话，两三天，那一个周末完全搞定。所以这样的一种节奏是很适合中国人的想法的。我唯一稍微有点不同意的是，二位都说，哎，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很冒险很刺激。你放心，对我们中国来讲，去那儿绝对没有说想冒险的这种想法，绝对没有。
2: 其实这一方面我也想加一句，其实它不是完全无目的地，其实你不知道目的地而已，就是旅客不知道，但是他们呢，开船的人呢，管船的人肯定知道。就是你，所以呢，这个安全性的问题，这完全可以放心。尤其是在中国，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好处在哪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旅客，你不需要想，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子。我就是在船上完全修仙，完全享受生活。
0: 我就想发呆，就想发愣。
2: 对，我就是不想考虑任何问题，不要告诉我去哪，不要告诉我这个下一步是该做什么。然后呢，你这是目的地，是你们来定，这个旅游时间你们来定。我就要是想就两三天跟你们一块玩就行。
0: 约瑟夫，我突然很好奇，你看在中东或者非洲，周末休闲文化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吗？是也是去沙漠海滩，还是说咱们全家出海几天，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
2: 在约旦呢，其实跟中国的我觉得有点不同的是，咱们一般要是去旅游的话，就是一个可能是每一周定一次，基本是一周一次，然后都是周末。然后呢，喜欢是长时间的，比如说待一两天时间，所以阿拉伯人还是有骨子里头还是有搭帐篷的那种习惯，就是还是有背对背的那种习惯。
0: 嗯，
2: 我看了就国内的就是他们有出去玩，就周末出去玩，但是当天就回来，当天就回家了。阿拉伯人不喜欢这样的，阿拉伯人喜欢要是决定好要出去玩，第一，整个家庭可能要一块儿去，好几辆车，好十几个人都一块儿了，而且这个是提前准备好了烤肉啊，这资料啊。要带什么被子等等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就是提前几天准备好，一个周末出发。大部分的约旦人喜欢去那个四海，在四海待一两天时间，然后比如说周五去，周日回来，周日晚上回来。他们喜欢这种旅游，至少待两天时间，或者去沙漠待搭帐篷，或者去其他的地儿都一样的，就是喜欢去至少待两天，过一夜再回家。在国内呢，大部分可能还当天还在回家，就是我觉得我发现了这个还是有点区别。
0: 哎，特别提醒我了，如果将来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在中东那边啊，也别这个卖房间，什么阳台房等等的，直接就是打地铺，你们自个儿搭帐篷，海上搭帐篷，
2: 都是搭地铺，都是搭帐篷，阿拉伯人特别喜欢搭帐篷，
0: 对吧？
1: 那个我觉得那个帐篷还得非常的牢固，因为你说你在海上说不定有风嘛，那个风一吹就是对吧，对，特别
0: 满足他们想冒险的想法。
1: 对，就想冒险可以在约旦那么搞。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比较可惜的是，就是喀麦隆人骨子里也是挺喜欢去旅游的，真的，说实话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旅游，但可惜的是就是现在路就是很多路不好，就没办法，就很多的家庭呢就是一考虑，哎，我要带几个孩子，我要带这个怎么怎么着，然后就你一想到那个路，你就会觉得无论你是开车还是坐大巴，觉得还算了吧，无论是安全呀还是说它的方便度啊，还是各个方面，就是大家会觉得真的挺烦挺烦。所以一般来讲，喀麦隆人周末会怎么着，就是孩子们可能会就是去一些就是有限的一些娱乐场所啊，说实话，因为 喀麦隆现在虽然说也在这个就是在普及的这个过程，也在丰富这个过程当中，但还是面临很多的就是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就年轻人呢，他可能顶多也就是踢踢球，因为这是最低成本的东西。我们就是找个地儿，哎，聚在一块儿踢球。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很多像酒吧就会很，对吧？生意会非常好，因为大家是真的没别的事儿干，我们只能就是说，哎，在街边找那种小的酒吧呀、餐馆呀，大家在那边聊聊足球啊，聊体育啊，聊国家呀，聊人生啊。然后可能上午踢踢完了之后呢，喝。喝到晚上回家，就是打发时间。真的不是说他们也想这样，是真的没事儿干。就是我真的很痛苦的点是，我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就是住的一个人，真的你每次回去，你就想出去干嘛呀？就是大家就说你老出去，就是我待不住我，就你让我老在家里，就因为我在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可能对中国人来讲，就可能不知道越南的情况哈，但是对。你们就可能中国人来讲，就是一个去一个公园散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0: 嗯，
1: 那我们那边你去一个公园，你得想半天，因为周围实在没有，真的实在没有那种特别的，就是把它管理好啊，或者说比如说这真的没有，你不能老去，比如说动物园吧，也不能老去，它可能就那么一两三个，这比较单一，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如果说以后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提升的话，我觉得其实对真正能发，就是能大家是能稍微的那么放松一点。
0: 这沙丁，从你的角度再强调，就是在喀麦隆的一个真实情况的话，这种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还要再丰富一些。而现在我们中国已经不再仅仅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更加有特色的、不一样的一些旅游产品，包括再重新的去定义它，一个游轮到底该怎么使用、怎么去玩。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中国游轮本土化的一步，从过去带中国人看世界，变成了现在就在中国周边制造一个周末度假的目的地，开始进行一定的延伸了。前面沙丽说了，在中国你有很多事情干，突然想出这么一个想法，将来这个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轮彻底跑通的话，在这个游轮上它可以当成一个平台或者载体，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去延伸去做。你看，你有一个在北京的这种舞蹈的应该是健身俱乐部、对吧，你可以带领你的学员前往这个游轮、搞一个特色的这样的集训也好、或者说聚会也好，咱不在北京的公园的草坪上来进行这个舞蹈训练了、我们可以跑到这个游轮上，它会有很多的想象力，或者什么团建呐、海上的商务会议呀、电子音乐节呀、包括电竞节呀、银发族的慢节奏康养养生的这种线路都可以出现。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其实你知道吧，就是中国人也是特别喜欢新鲜的东西嘛，就是我是觉得就特别有趣，就是觉得这个以后这个反正这个行业肯定就是发展越好，就是因为而且我是哪里现在已经开放了呀？我说
0: 是在上海那边，
1: 是上海，希望它能全国普及吧。哎，也是
0: 说在天津
1: 呐、啊，对
0: 吧？厦门呐、青岛这些有港口的可以停靠大型游轮的地方，对吧？
1: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想体验，我们这个老外也想体验。
2: 我个人要是真的是参与这种海上游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做我自己最喜欢的爱好，我就是打拳击，我从来没体验过，怎么去、
0: 在海上打拳击，
2: 吹着风，吹着风打拳击，打趴就是那个教练给我带把，哇天哪，这多帅呀、又被别人在拍视频，然后对我这时候，然后我开始练，然后打把，哎呀，我这个很爽，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希望能有一次机会去体验。
0: 就是在上面会无数的可能性，对吧？无目的地海上游。
2: 哎呀，太漂亮。
0: 因为没有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包袱。对，就没事。
2: 完全可以主办赛事，拳击大赛。
0: 海上拳击赛。
2: 哇塞，都很漂亮。那么多的观众在看你，然后那个环境多好啊，那个吹着风就打拳击。哎呀，这个肯定很爽，很爽的。我真的很希望呢有机会去体验。
0: 整体来看呢，无目的地海上游肯定不是一个传统旅游的替代品，而是一个新的休闲品类。它卖的不是远方，而是一段从日常抽离出来的时间。那对于当下节奏快、假期碎、签证烦的中国游客来说，这个切口抓的是很准的。如果有机会呢，不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前往可以购买到这样服务的地点，去好好的体验一把这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生。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ic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四倍以上。巴黎约四分之三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7: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1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9: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0: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再起波澜，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伊朗袭击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中国外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11: 专家分析认为，美伊多轮精准打击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军事叠加经济双线对抗或将进一步升级。
10: 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专家称，俄乌局势目前进入深水区，欧洲国家在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问题上更加谨慎。
11: 泰国酒吧火灾已经造成27死63伤，泰国总理要求彻查事故原因。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发布，从学术视角再次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消毒。
11: 欧洲热浪肆虐，德法溺水事故频发，法国民众出招避暑。
10: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报道，转身说再见，聆听五大球星的世界杯告别之声。
9: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1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凌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和伊朗主要海上进出口枢纽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爆炸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十二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全部努力作废。
11: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部内容，犯下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战场。
10: 声明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参与或配合侵略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和出发地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目标。
11: 对于美伊之间再度发生冲突，谈判进程又一次陷入僵局，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再次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伊朗，伊朗不会接受。
13: 我认为当前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因为美国试图将他们的想法强加给我们。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说船只必须通过他们指定的路线航行。伊朗不愿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为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美国却想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伊朗。
10: 伊朗民众还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伊朗应该做好外交解决和军事对抗的两手准备。
13: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关闭，但只是暂时关闭，直到美国回到谈判桌前。
14: 美国还是想施加更大的压力，利用战争来确保他们的目标得以实现。如今我们不能以一个弱者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有力和直接的行动，但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所有问题，因为伊朗民众正在承受着压力，伊朗还是应该尽其所能，从实力的角度出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11: 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 3%。
10: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11: 根据美军12号发表的声明，此次打击伊朗军事设施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类新式武器的实战运用？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5: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要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那么他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削弱之后，他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一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一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0: 有美国媒体将当下美伊对峙态势定义为灰色对抗，该如何解读这一说法？这类灰色对抗存在多大的升级隐患？短期内双方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5: 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想爆发全面的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的行动也都是克制的，有限度的，所以大家说这是一座灰色地带，因为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是呢又没有和平，战争和冲突又不断的在发生，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双方的冲突的烈度还在升级，爆发全面冲突的风险就会不断的上升。未来一段时期军事冲突不断的在扩大，不断的在延长，双方都是通过军事冲突来消耗对方的军事实力，双方经济消耗战可能性也大大的增加了。伊朗是通过推高国际油价来给美国施加经济压力，那么美国呢是通过封锁伊朗的进出口来增加伊朗的经济困难。现在的情况是伊朗在昨天已经宣布了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宣布再度封锁伊朗的港口。如果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美国也宣布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就完全回到了6月17号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前了，就是美国和伊朗未来会在两条战线上博弈，一条是军事斗争的战线，就是双方看谁有更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海峡，另外一条就是经济消耗战，看双方最终谁先承受不了经济压力。
11: 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为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
1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方面协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10: 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12号20时30分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离被防空系统拦截，另据50架在飞进莫斯科过程中被摧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称，在该州十余个区域上空拦截并击落81架无人机。另外，无人机袭击至少在该州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
11: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说，德国已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经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对此，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均拒绝置评。
10: 日本民众十二号在东京多地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要求政府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集会参与者表示，在日本自卫队人员携刀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反而继续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这令人无法接受。
1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
9: 这里是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1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这是否说明欧盟对俄制裁会越来越困难？21轮对俄制裁，欧盟内部两次谈判为未果，这说明什么问题？请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18: 欧盟第21轮制裁的磋商确实多次没有取得一致，说明欧洲内部对于制裁俄罗斯逐渐分化，这里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比如说成员国之间对于俄罗斯经济脱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东局势不稳定、国际油价上下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它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等各种问题也就较为敏感。比如说我们看到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等这些对海运服务比较敏感的一些国家，他们对于限制俄罗斯油价的一些措施是比较反感的。像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实际上也是有很强烈的抗拒，因为与俄罗斯天然气脱钩意味着他们的能源成本会大幅的上升。说白了就是现在欧洲的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呢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经济脱钩，导致欧洲现在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都在加大啊。随着这个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欧洲继续要与俄罗斯脱钩，它所带来的这种负面效应开始反噬欧洲经济，反噬欧洲国家自身的这个外交。
10: 一方面对俄罗斯制裁分歧无法弥合，一方面对乌克兰军援也不断出现搅局者。斯洛伐克总统佩里格里尼13号称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克兰军援，他还称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那么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问题上不配合的国家会不会越来越多？这是否反映了当前俄乌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
18: 的确我们看到对乌军援现在欧洲开始逐渐分化了，比如说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仍然较为积极，认为呢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资金足够就可能改变战场上的现在的态势，特别是他们对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所产生的效果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另一方面啊，就有一些国家是担心任由俄乌局势的发展下去可能带来安全上的风险，还有一些国家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包括匈牙利，他们认为的军援乌克兰可能会破坏欧洲自身的安全，破坏欧洲未来跟俄罗斯的对话，也对自身与俄罗斯的能源的这种合作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俄乌局势现在进入深水区啊，这个也让欧洲国家看到了这个风险，毕竟呢现在欧洲还没有做好完全单独应对俄罗斯的准备。 因此呢，欧洲国家认为呢，继续援助乌克兰啊，特别是在军事上提供远程武器，可能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克兰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

0: 主要内容包括深化对美安全合作，助力欧洲反导项目建设，全方位深化与欧盟的多领域合作，以及修复与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的双边关系等。这一系列调整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张红的解读。乌克兰调整的对国家战略和人事布局，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国内政治的这个叙事角度讲呢， 最近乌克兰有一系列的腐败的丑闻，而且呢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理顺清楚，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一些挑战。所以调整人事实际上就是要与有腐败丑闻的这些官员或者是这些事件做隔离，尽可能的减少腐败丑闻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政府的影响，以维护公众对政府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种信心和支持。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调整人事布局和国家战略呢，也是要应对最新的国际局势。我们看到，在伊朗危机不断发酵的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对于继续参与俄乌和谈的兴趣在下降，但是呢，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和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呢又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缓和，甚至是松口啊，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弹药。
1: 那么这一仗，泽连斯基看到了有可能要改善对美关系的一些希望，因此呢，他调整国家战略就是要提升与美国的合作和互信。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重要的。第三呢，就是现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支持乌克兰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些声音，所以呢，一直以来欧洲是乌克兰获得海外援助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
0: 最后要说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种战略调整是很大程度上也跟现在的俄乌战局有直接的联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当地时间7月12号晚播出的传统夏季访谈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围绕德国政府改革、国际局势以及德国对美国关系等议题发表看法。 他表示，应以务实态度处理对美关系，不应追随国际政治中不顾他人、缺乏克制的新风气。同时，对德国联邦政府近期推出的改革方案给予积极评价。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施泰因迈尔表示，当前德国与美国之间几乎已难以进一步疏远。他认为，这种距离并非由德国方面造成， 而是美国价值观发生变化，使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民众也能够切身感受到。在此背景下，德国仍需保持务实态度处理对美关系。施泰因迈尔同时表示，德国和欧洲不应迎合当前国际政治中不顾他人、缺乏克制的风气，应坚持国际秩序，坚持以规则处理国际事务。谈及德国国内政治时， 施泰因迈尔对德国联邦政府近期推出的改革方案表示肯定。他说，德国政府提出了一揽子具有分量的改革措施，执政联盟已经摆脱此前相互掣肘的局面，进入新的施政阶段。他以足球比赛做比喻称，执政联盟已经从一味防守转向积极进攻。不过，施泰因迈尔认为，目前的改革措施仍然不足。他表示，改革方案落实需要耐心和持续推进， 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增长，只有实现经济复苏，政府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尊重和信任。针对社会关切的改革成效，施泰因迈尔表示，结构性改革的首要目标并非让民众获得更多直接收入，而是稳定社会运行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他同时呼吁德国社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希望德国能够以比过去几年更加乐观的态度迎接这个夏天。
2: 据泰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深夜23点57分， 位于曼谷拉坡路的一间酒吧发生严重火灾。 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 酒吧火灾事故已经确认， 造成27人遇难， 包括18名女性、 9名男性， 另有63人受伤， 其中22人伤势危重。 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 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4: 总台记者13号从我驻泰国使馆了解到，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 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此次火灾中遇难。
2: 泰国警方13号表示， 已经确定火灾起火点，初步推测事故可能由人为疏忽所致。 另据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13号通报称，根据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8: 你好，星辰。
1: 听说今天沈阳的雨是下得非常大，那么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18: 那今天截至16时，沈阳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30.6毫米，可以说是打破了观测史单日降雨量的记录。那按照20到20点的单日历史降水量来看，之前最强的单日降水还出现在1973年的8月21号，215.5毫米。目前沈阳已经打破了这个雨量的记录了。这场强降雨是从今天早晨4点开始，并且一直到上午9点。那每个小时的降水量几乎都超过了20毫米短时强降水的标准，甚至在6到7点一个小时最大降水量

0: 达到了49.9毫米。那这个雨下的就和泼水是一样了。中午以后沈阳的降雨是有所减弱。那不仅是沈阳，今天在辽宁中部，从盘锦到鞍山、辽阳以及抚顺，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抚顺和台安的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也都超过了200毫米。而且从今天晚上来看呢，这一带的一个强降雨还会持续，像沈阳今晚还预报了有暴雨。那如果沈阳在20时雨量持续累计到250毫米以上的话，那也将是当地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特大暴雨。当地的朋友们今天晚上还要继续注意加强防范。清晨，
1: 那么未来还会有哪些地区有强降雨呢？
0: 那除了辽宁和吉林的强降雨之外呢，未来三天在华南沿海和黄河流域未来几天强降雨也很突出。弗尔雷高压北台之后，季风气流上岸，海上热带系统比较活跃。那目前在南海上的一个热带扰动，今天夜间到明天就有可能会加强为热带低压。受其影响，14到16号，广东南部和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南部前期的雨量已经显著偏多，需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而在今天夜间到15号，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一轮降雨过程。河南北部和山东中西部在明后两天还将陆续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的雨量同样将是当地历史同期少见，需要当地的朋友们格外警惕。清晨，
1: 那么除了降雨之外，近期的高温天气也是挺多的，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0: 好的，那的确高温天气也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尤其是明天将会是近期高温范围最广、强度也相对最强的一天，基本上能够覆盖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以及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甚至华北中南部地区。城市当中像长沙明天就预报有40度，重庆更是将连续三天最高气温达到41度，再加上湿度大，体感温度将有可能会超过45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另外在华北一带，像北京和天津未来三天也将持续高温，午后时段还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再起波澜，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伊朗袭击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中国外交部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1: 专家分析认为，美伊多轮精准打击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军事叠加经济双线对抗或将进一步升级。
3: 欧盟再次未就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专家称，俄乌局势目前进入深水区，欧洲国家在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问题上更加谨慎。
1: 泰国酒吧火灾已经造成27死63伤，泰国总理要求彻查事故原因。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发布，从学术视角再次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消毒。
1: 欧洲热浪肆虐，德法溺水事故频发，法国民众出招避暑。
3: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报道，转身说再见，聆听五大球星的世界杯告别之声。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这一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

0: 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今年以来，美伊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在计划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4: 再来关注天气。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来听详细报道。
3: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六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德国科隆消防局发言人乌尔里希·拉舍特说，
5: 现在我转过身去看莱茵河，它流得这么平静，看起来似乎无害，但一旦你被卷入水流，尤其是在堤坝末端，会有漩涡把你往下拽，人们完全低估了这一点。
3: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10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2: 眼下法国正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一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6: 下午和傍晚酷热难耐，多喝水会管用不少。今天我们为了避开高温，特意在中午之前就来到这里了。我认为最好避开午后最热时段出行。
3: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7: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购置空调、风扇之类消暑产品。就我个人而言，我全天会紧闭百叶窗，因为从早上开始阳光就会直射屋内，所以关键在于要想方设法降温，搜罗各种小妙招。我会把枕套放进冰箱，这样夜里睡觉能凉快些。当然还要多喝水，并且想尽办法在白天给公寓降温。
3: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就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进行表决。不过，关于这一议题，美国国内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来听详细报道。
3: 今年五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投票中通过，他们也将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法案。所谓夏令时，就是指将时钟调快一小时，以充分利用夏季较长的白天和日照时间。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后，这一措施也宣告终止。二战期间，美国再次实行全国性的夏令时。二战结束后，全国性的夏令时被废除，是否实施夏令时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地时间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夏令时规则，规定夏令时从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2007年，美国将夏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夏令时最初为节约能源而设立，但有媒体报道称，现代研究表明其节能效果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经济成本， 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此前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现有夏令时制度，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今后是永久实行夏令时还是永久实行标准时存在分歧。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美国南方州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能给人们在傍晚落日前带来更多休憩时间，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而一些北方州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认为永久夏令时将导致当地冬季在上午9-10点才会日出，人们不得不在太阳还没升起时就摸黑上班上学，带来安全和健康隐患。在行业上，美国零售、旅游等商业利益集团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样能够刺激消费，而医疗、农业、宗教等团体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一个由医生、学者、青年及家长代表组成的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计划于当地时间7月13号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一份专项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青少年网络行为大数据与心理健康调研，建议欧盟出台统一新规，禁止低龄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收紧大龄青少年使用权限，从制度层面补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短板。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5: 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的专项报告详细分析了社交媒体成瘾机制。报告指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报告呼吁欧盟统一青少年社媒使用年龄门槛，禁止低龄用户注册使用社交平台，倒逼平台摒弃收割青少年注意力的盈利模式，重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服务体系。今年欧盟持续加码青少年网络保护，密集推出立法、技术、监管多重举措，构建起系统化、常态化的青少年社媒治理体系。今年2月，欧洲议会通过专项意见草案，确立全年监管基调。草案规定，欧盟统一社交媒体使用年龄标准，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统一各成员国监管执法尺度，解决了以往区域规则碎片化、管控力度不均的问题，为全域监管政策落地筑牢法治基础。同月，西班牙率先落地新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青少年网络保护的标杆示范。今年4月，欧盟又出台技术监管相关举措，宣布研发上线统一开源年龄验证工具，配套专属数字身份体系。该系统将全面覆盖欧盟社交平台，实现精准年龄核验，杜绝未成年人虚假注册、绕开监管等漏洞，从技术层面堵住监管盲区。挪威等周边国家同步跟进，出台同类管控法案。今年5月，欧盟释放重磅立法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儿童网络安全峰会上表示，欧盟将全面评估社媒最低使用年龄制度，计划推出专项法律提案，推行社交媒体使用延迟机制，从根源上遏制算法对青少年的不良诱导。相关立法调研工作随即全面启动。2026年夏季，随着专项报告落地，欧盟监管进程将再度提速。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计划在今年9月的年度盟情咨文中正式官宣全域管控计划，明确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对大龄青少年实施限时使用、内容分级、算法限流等管控措施，同时强制平台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成瘾性功能，斩断不良传播链条。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来聚焦世界杯，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席位的尘埃落定，这项今年夏天最盛大的足球赛事接近尾声。44支球队先后挥别绿茵赛场， 过去一个月里，我们既见证了哈兰德在世界杯的惊艳首秀，也目送了 C 罗、内马尔、德布劳内和莫德里奇等新一代巨星等一代巨星的悲喜谢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高嘉义发回的特别报道，转身说再见，声音记录五大球星别离世界杯。
9: 北京时间7月12日，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挪威队历经加时鏖战，1-2悍负英格兰，止步美加墨世界杯八强。25岁的哈兰德在属于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上五场比赛打进7个进球，他用进球宣告挪威足球的回归，也在失利中许下了未来的承诺。
10: Losing is never easy, especially in a tournament like this.
11: 输球总是让人难受，尤其是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但这就是足球。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我渴望帮助球队赢得每一场比赛。无论我是否取得进球，对我而言，唯一真正重要的是球队赢球。今天我们带着遗憾离开，但我会继续努力，不断进步，竭尽所能帮助挪威队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会以更强的姿态回归，继续相信自己，并竭尽全力让挪威再次因我们而骄傲。
9: 与哈兰德一同在1/4决赛挥别的还有比利时的旗帜35岁的德布劳内。在洛杉矶体育场，比利时队1-2不敌西班牙队，黄金一代的帷幕就此落下。德布劳内用骄傲两个字形容他的世界杯之旅。
12: Proud, because I don't think a lot of people were considering anything for us, but I think we.
13: 我用骄傲这个词来总结这届世界杯。赛前没有多少人看好比利时队，但我们踢得很好，给西班牙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尽了全力，在队伍里，我们这批老将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也涌现出了一些年轻天才，他们展现出了天赋，比利时足球的未来一片光明。我很骄傲，我们做到了，我们打进了世界杯的八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9: 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告别发生在达拉斯体育场的暮色之中。1/8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中场哨响，41岁的 C 罗静立球场，眼中泪光闪烁。6届世界杯届届进球，前无古人的记录在此刻凝成一声叹息。他挥手向球迷致意，也向自己20年的世界杯征程作别。
6: 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是有点难过的，但正像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一样，我已经付出了一切，做出了最好的自己，所以离开时我问心无愧。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职业球员的一生，有时赢球，有时会输，生活还要继续。这确实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至于其他方面，我会好好思考，多去陪伴家人，不会头脑发热，做出决定，继续好好生活。
9: 比 C 罗更早退场的是克罗地亚的灵魂莫德里奇。16分之1淘汰赛，克罗地亚队1-2遭遇葡萄牙队逆转，40岁的摩迪奏完了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个乐章。赛后 ，C 罗与莫德里奇紧紧相拥，两位横跨20年的传奇在彼此肩头互道珍重。
14: 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表现，为顽强拼搏的精神，为克罗地亚队所展示的形象而自豪，尤其是在下半场，这才是全世界熟知并珍爱的克罗地亚足球，这才是我们备受尊重与喜爱的原因所在，因此让我们继续前行吧，仅此而已。
9: 同样在本届世界杯与球迷作别的还有34岁的巴西球星内马尔，伤病侵蚀了他的锋芒，却没有消减他在球迷心中的分量。当他在世界杯赛场替补登场时，球场瞬间寂静，之后爆发出如潮的欢呼。巴西队前锋库尼亚道出了更衣室的心声。
15: That means so much for everyone, you know, like to be honest, a lot of the guys in the group, Neymar is.
16: 内马尔对巴西队意义重大，对于球队里的很多人来说，内马尔都是一位伟大的偶像。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他踢球长大的，看着他从年少成名到功成名就，如今能与他并肩作战，大家都会尽全力支持他，帮助他，为我们带来更多成就。所有人的热情足以证明他在巴西足球界重要地位。
9: 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义，美国迈阿密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办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当地居民报告称，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听到爆炸声。据称，爆炸声来自远离市区的地方，可能与阿巴斯港西海岸有关。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

0: 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而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说过，承诺对承诺，只要对方遵守其承诺，伊朗就会履行自己的承诺，每当对方违约，伊朗便不履行承诺。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一法院12号裁定，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等16人于2023年在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犯下罪行，缺席判处他们死刑。这是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司法机构首次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层作出判决，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上述判决作出回应。受美国和伊朗谈判前景不明，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3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71%。西班牙队和法国队将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对决。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近日为西班牙数字媒体辩论报撰文，虽然称赞法国队在多届世界杯的优异表现，但是又称法国队里没有法国球员。据法新社和英国卫报12号报道，这一言论立即引发法西两国多名政要抨击，被指排外和种族歧视。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韩国爱宝乐园13号宣布，将为上月在爱宝乐园诞生的熊猫幼崽展开公开征名活动。爱宝乐园于13号至19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新的一周，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和您分享。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藏羚羊迁徙季，西藏纳区的蚕子季已经接近尾声，羊妈妈开启带娃模式，天空地实时监测，云巡护藏羚羊迁徙之路。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举办，全球竞逐 AI， 中国的解法是什么呢？我们为您关注。
8: 2026暑期档的票房破30亿，电影加活动持续升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

0: 我们来解锁暑期营旅融合新玩法。
1: 今天的燃情世界杯，记者高佳会用声音为您记录五大球星别离世界杯。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我们来关注藏羚羊，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我国藏羚羊的种群数量超过30万只，主要分布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和可可西里区域，以及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每年的4到5月，大批母藏羚羊离开了越冬地，前往产子地。从7月份开始，母藏羚羊会带着新生宝宝再返回越冬地，整个过程要持续到9月。
1: 那在这段时间，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专家正在西藏进行藏羚羊的相关科考工作，总台记者也跟随他们一起在不打扰藏羚羊产子的情况下进行记录。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位于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鲁雀塘草原，眼下当地已经出生了许多藏羚羊宝宝，新生命的足迹踏过草甸高原的土地上，也充满了活力和坚韧。那现在产子季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何小月在当地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约4700米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的鲁雀塘草原上，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啊，就是深扎县境内的藏羚羊繁育安居的家园之一，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藏羚羊的大产房。那现在在我的周边呢，是有来自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专家正在进行藏羚羊产子地的种群数量和规模的一个调查。一方面呢，他们会用无人机去整体的查看羊群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地面呢，则是用望远镜和长焦相机去进行调查。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就能够看到上千只的藏羚羊，在这里呢是总共聚集了约10000只的藏羚羊。那么目前呢，藏羚羊的这个产子季啊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大多数是藏羚羊妈妈带着小藏羚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藏羚羊妈妈呢，她在踱步啊觅食的时候是会时不时的去看一看身旁的幼崽的，而小藏羚羊们则是紧紧的跟在妈妈的身边。那也有一些小藏羚羊，他们是好奇的宝宝，喜欢四处看一看，有时候落下了就快跑几步跟上妈妈。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小藏羚羊啊是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走起路来呢也是有模有样的，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小藏羚羊他们才出生了1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深扎县，它的藏羚羊是主要分布在鲁雀塘、国谢塘、色列塘、准布塘和月洽塘这5个地方的。那么在藏羚羊的这个产子季啊，为了能够给藏羚羊的产子保驾护航，当地的43名野保员也是会在重点的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巡护的公里数每天是超过了200公里这样子。在巡护员巡护的过程中啊，他们是会遇到一些特别虚弱的小藏羚羊，那遇到这些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将小藏羚羊带回野保站再继续照顾一段时间，等到小羊能够自理的时候再将它们放归自然。所以说这段时间野保员们巡护的时候啊，他们除了常备的望远镜，还会带上这样子的一袋牛奶和一个奶瓶儿。那野保员也是告诉我们说，当他们遇到被妈妈遗弃或者是说走丢的小藏羚羊的时候，他们就会帮忙喂养小羊呢，差不多就能喝下这样一整瓶奶。 当地的这个林草局的工作人员同时还告诉我们说啊，这个鲁雀塘草原的藏羚羊种群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基本上不会去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因为他们的这个繁育的这个区域内饲草资源是四季都非常充足的，所以他们的移动距离只是在几十公里左右。但是当地的野保员还是想要提醒大家说，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藏羚羊或者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希望大家不要去追赶，也注意避让，让他们能够自在安全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刚刚记者说到的是原地产子的藏羚羊，其实在西藏还生活着更多长距离迁徙产子的藏羚羊。每年的七月中上旬，那区的草原上都会迎来一年当中的壮观时刻，藏羚羊妈妈在产子后会带着小宝宝浩浩荡荡地返回栖息地，而在迁徙的通道上，当地的林业和草原局和科研人员会用现代化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全域守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玉坤的报道。
4: 此刻呢，我就在西藏那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的指挥大屏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这张图有14个监测点位。这个地方呢是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点位，这两个地方呢是位于色林措国家级这个保护区的监测点位，剩下的11个呢是位于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的监测点位。在这14个监测点位当中啊，有3个监测点位是可以看到藏羚羊的。那么西藏境内的藏羚羊啊，主要集中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的高寒荒漠草原地带。那么这其中部分藏羚羊迁徙到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产崽，部分呢则在西藏境内完成迁徙产崽。那么在西藏境内的这些藏羚羊呢，每年的5月中旬沿着水源丰富坡度平缓的河谷地带行进，穿越高原荒漠和山区，有的呢迁徙距离几十公里，有的呢则长达数百公里。6月中下旬到达甜水河、格拉丹东峰西部等多个产崽地产崽，那么在7月中旬开始返回栖息地，那么就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壮观的场面了。此刻我身后的这套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呢，是在2023年建成的。那么它构建起了卫星遥感、高空俯瞰、地面监测站实时捕捉的全维度监测网络。不同于过去哈、完全依赖野保员骑马、骑摩托车、风餐露宿的传统巡护模式，那么这套系统应用了中兴26号高通量卫星通信和弱网环境传输技术，也就是说哪怕在羌塘无人区的信号盲区也能实现全天候的数据实时回传。藏羚羊的迁徙时间节点、偏好路径、停歇觅食点的这些动态都能够被完整的记录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有一组数据是野生动物发现数量的一个趋势。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6年的现在为止啊，中间有一个波线图，黄绿色这个波线图显示的就是藏羚羊的发现的一个数量趋势。大家也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现在的近些年啊，藏羚羊的数量的发展是比较好的一个趋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0: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我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国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 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
1: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算力作为支撑。发展算力以前人们习惯认为，如果缺乏最先进的 AI 芯片的加持，算力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很难有突破。但我国却用事实证明，通过一系列创新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缺乏高性能 AI 芯片所带来的短板。
0: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

0: 顶。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零盛能够登顶，靠的是系统性创新。它采用了全站国产软硬件，在关键芯片、高速互联、软件系统软件、绿色节能和应用协同等环节，构建起了自主可控的系统化能力。
1: 同时在7月10号，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那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
0: 那我们说算力的背后是电力。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7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5%以上。那么 AI 和绿电如何结成了好搭子？咱们一块来听听。
2: 在西方国家，一些数据中心的建设因为耗电太多，导致电价上涨，引发供电紧张以及居民不满。在我国，一方面是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支持，另一方面是包括光伏、风电在内的绿电消纳面临挑战，算电协同成为破解人工智能耗电与绿色能源消纳矛盾的关键一招。算电协同，简单说就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让算力资源与电力资源实现动态匹配，智能调度，算力跟着电力走，电力调度靠算力。近期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能源行动，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率先跑通了源网荷储一体化，2025年7月，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加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在乌兰察布正式投运。简单来说，就是将风电、光伏、储能与数据中心打包成一个整体，优先自发自用，余电储存，缺电时储能释放，大电网仅做最终兜底。近年来，西部地区凭借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相对较低的电力成本，正成为新一轮制算中心布局的重要承载地。从内蒙古到新疆，从戈壁荒滩到东部工厂，一张由绿色电力与澎湃算力交织而成的新动脉，正在中国大地上从图纸走向现实。算电协同本质上就是让 AI 算力吃上清洁、便宜且稳定的绿电饭，既化解 AI 激增的电力焦虑，也让西部风光资源不再白白浪费，更为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铺就更绿色、更经济、更安全的底座。
1: 在算力端和电力端，我国依靠自身优势筑牢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底座。在模型端，我国国产大模型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坚持开源，通过架构创新等手段不断提升自身性能，同时持续降低调用成本，在全世界受到广泛青睐，这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助力。我们再来听一下。
2: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因为性能与美国顶尖大模型相差无几，但使用成本却低廉许多，我国的大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6月29日至7月5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46.7万亿次元，与此前一周基本持平。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23.4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5.01%，连续6周实现增长。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0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国产大模型调用量连续增长， DeepSeek 是核心贡献者之一。业内人士分析， DeepSeek 通过技术架构创新，大幅降低了算力消耗，加上混合精度和存储优化，让单位词源成本远低于同行。不只是 DeepSeek， 国产开源大模型之一的智谱也受到广泛青睐。今年1月，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谱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受到热捧。6月17日，智谱官宣 GLM 5.2上线。根据各方评测， GLM 5.2已经在核心开发场景中接近 Cloud Opus 4.8、Fable 5等美国顶级闭源模型，其在智能体编程、长程任务执行等关键赛道上进入了可与头部闭源模型正面 PK 的区间。全球大模型竞争的格局里，我国开源模型已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坚持向全球开源，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机遇。
0: AI 大模型给不少人的印象是聊天工具，但实际

0: 际上其应用场景要广泛的多，特别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正式发布，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让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高效融合，是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
1: 近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在生产线上超6000个垂直领域大模型化身智慧大脑，带动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在山东一新能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智慧物流小车往来穿梭，自动抓取物料，精准规划路线，高效奔赴各个产线工位。有条不紊指挥这一切的是一位看不见的智能调度员。企业的智能体可自主测算最优物料配送方案，精准匹配物料与生产工位，实现定点智能配送，让车间配送效率提升30%以上，带动订单提升了20%以上。在民生领域，当下从24小时便利店的烤肠机，到街头导盲的机器狗，再到家庭场景中洗碗擦桌的机器人，具身智能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今年的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
3: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4: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3: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2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5: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6: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7: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4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4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3: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三伏天的暑热。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也有高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这份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细分赛道上，我国优势突出，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从增量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里，约半数产能由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对外输出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电气化配套产品，助力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从示范项目走向大规模应用。中国以创新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以普惠为导向推动能源公正转型，以安全为基础推动能源韧性转型，在全球绿色能源变革中交出了厚重扎实的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7月1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海军研究院专家表示，自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举行12次，成为两国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伊朗伊斯法罕省方面13号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当地军事设施，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 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

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设有多个舰队的军事设施正在进行维修，正在进行维修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遭袭情况。 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 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说不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 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 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较前一交易日下跌669.01点， 跌幅达8.95%。 由于市场剧烈波动，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熔断机制， 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 为保障7月14号 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 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7月13号16时53分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发生 6.4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3: 各位好，我是葛鹏。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黑博物馆系列。提起故宫，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即使您没去过也一定听说过吧。故宫呢，今天的名字叫做故宫博物院，是我们每一位观众都可以买门票进去参观的地方。但是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也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那么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了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紫禁新生上集。
4: 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那个时期啊，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当作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的皇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文。那朱允文呢，他非常年轻啊，继位之后啊，害怕这些叔叔们来抢夺自己的皇位，于是啊他做了一波操作，就是著名的削藩，也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啊，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啊，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

0: 在南京称帝啊，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炆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啊，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提议说呀，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啊，南京这个地方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啊，很高兴啊，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呢，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啊，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规划啊，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十五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十八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啊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它可不叫故宫，叫做紫禁城。这个紫呢，就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星，是天地住的地方；禁呢，就是禁止入内。也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皇帝住的地方叫紫禁城，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去的。那紫禁城的占地面积啊，一共有72万平方米，它的房屋就有9370多间。故宫有这么多房间，它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呢，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啊，他上朝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明代的皇帝呢，是在太和门。清代的皇帝啊是在乾清门，反正都是室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这个室外的运动会啊，它是完全户外的一种活动。上朝的时候，那么说太和殿不是上朝是干什么用的呢？举行盛大活动的典礼用的。那三大殿后面呢是后三宫，那这个后三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有人说乾清宫是不是皇帝住的地方，坤宁宫是不是皇后住的地方啊？明代皇帝皇后确实是这么住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的皇帝啊，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过哈，就是珍宝馆的那个位置，九龙壁大家都知道吧。进了故宫之后需要单独买门票再进去的。那这个宁寿宫呢，其实最开始呢是被乾隆皇帝拿来当养老院用的。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它就基本上没怎么住。当然啊，故宫的宫殿不止这么多啊，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宫殿，有故事的宫殿。但总体上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个类型。有一些类型呢是对外开放的，它变成展厅啊，比如说东西六宫，很多的宫都变成了，比如说像瓷器展啊、玉器展啊、青铜器展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1: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2: 调整，都远角啊！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3: 姆巴佩
4: 再来一脚又进了。
1: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经过加时赛以2-1逆转战胜挪威队，时隔8年再度闯入四强。赛后，英格兰球迷们是兴奋地涌出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欢庆胜利。而比赛的另一方挪威队也刷新了队史世界杯最好成绩。虽然最终遗憾出局，但挪威球迷也为球队感到自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英格兰球迷太棒了，整场比赛都让人紧张不已。幸运的是，我们展现出了很强的控场力，而且拥有贝林厄姆这位绝对的球星。
7: 我们都要紧张的冒汗了，每场比赛都让人神经紧绷。不过英格兰队的比赛似乎总是这样，不管怎么样，球员们挺过来了，结果不错。
8: 挪威队球迷，我们对这场比赛也很期待，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都踢得很好，只是英格兰队表现得更优秀一些，我们也有过机会，英格兰队更有活力，这确实是一场很棒的比赛，我们很幸运能来到这里。
9: 对挪威队来说，这是一场胜利，我们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赢得了众多球迷的喜爱，包括美国、墨西哥以及全世界多个国家。诚实地说，我们从没想过我们会走到这一轮。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段有趣又精彩的经历。
1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席位的尘埃落定，这项今年夏天最盛大的足球赛事接近尾声。44支球队先后挥别绿茵赛场。过去一个月里，我们既见证了哈兰德在世界杯的惊艳首秀，也目送了 C 罗、内马尔、德布劳内、莫德里奇等一代巨星的悲喜谢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高佳发回的特别报道《转身说再见》，声音记录五大球星别离世界杯。
11: 北京时间7月12日，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挪威队历经加时鏖战，1-2憾负英格兰，止步美加墨世界杯八强。25岁的哈兰德在属于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上5场比赛打进7个进球，他用进球宣告挪威足球的回归，也在失利中许下了未来的承诺。
12: Losing is never easy, especially in a tournament like this.
13: 输球总是让人难受，尤其是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但这就是足球。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我渴望帮助球队赢得每一场比赛。无论我是否取得进球，对我而言，唯一真正重要的是球队赢球。今天我们带着遗憾离开，但我会继续努力，不断进步，竭尽所能帮助挪威队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会以更强的姿态回归，继续相信自己，并竭尽全力让挪威再次因我们而骄傲。
11: 与哈兰德一同在四分之一决赛挥别的还有比利时的旗帜35岁的德布劳内。在洛杉矶体育场，比利时队1-2不敌西班牙队，黄金一代的帷幕就此落下。德布劳内用骄傲两个字形容他的世界杯之旅。
14: Proud, because I don't think a lot of people were considering anything for us, but I think we.
15: 我用骄傲这个词来总结这届世界杯。赛前没有多少人看好比利时队，但我们踢得很好，给西班牙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尽了全力，在队伍里，我们这批老将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也涌现出了一些年轻天才，他们展现出了天赋，比利时足球的未来一片光明。我很骄傲，我们做到了，我们打进了世界杯的八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11: 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告别发生在达拉斯体育场的暮色之中。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中场哨响，41岁的 C 罗静立球场，眼中泪光闪烁。6届世界杯届届进球，前无古人的记录在此刻凝成一声叹息。他挥手向球迷致意，也向自己20年的世界杯征程作别。
16: 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是有点难过的，但正像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一样，我已经付出了一切，做出了最好的自己，所以离开时我问心无愧。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职业球员的一生，有时赢球，有时会输，生活还要继续，这确实

0: 确实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至于其他方面，我会好好思考，多去陪伴家人，不会头脑发热，做出决定，继续好好生活。
1: 比 C 罗更早退场的是克罗地亚的灵魂莫德里奇。16分之1淘汰赛，克罗地亚队1-2遭遇葡萄牙队逆转。40岁的摩迪奏完了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个乐章。赛后 ，C 罗与莫德里奇紧紧相拥，两位横跨20年的传奇在彼此肩头互道珍重。
2: 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表现、为顽强拼搏的精神、为克罗地亚队所展示的形象而自豪，尤其是在下半场，这才是全世界熟知并珍爱的克罗地亚足球，这才是我们备受尊重与喜爱的原因所在，因此让我们继续前行吧，仅此而已。
1: 同样在本届世界杯与球迷作别的还有34岁的巴西球星内马尔，伤病侵蚀了他的锋芒，却没有消减他在球迷心中的分量。当他在世界杯赛场替补登场时，球场瞬间寂静，之后爆发出如潮的欢呼。巴西队前锋库尼亚道出了更衣室的心声。
3: That means so much for everyone. You know, like, to be honest, a lot of the guys in the group, Neymar is.
4: 内马尔对巴西队意义重大，对于球队里的很多人来说，内马尔都是一位伟大的偶像。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他踢球长大的，看着他从年少成名到功成名就，如今能与他并肩作战，大家都会尽全力支持他，帮助他，为我们带来更多成就。所有人的热情足以证明他在巴西足球界重要地位。
1: 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义，美国迈阿密报道。
5: 好的，非常感谢高嘉。另外，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讨论是否将世界杯的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6: 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提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5: 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100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6: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货运卡车是陆路物资运输的核心载体之一，支撑着物资流转与跨境贸易畅通。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是美国重要的货运枢纽，繁忙的卡车运输背后却存在着停车位一位难求的痛点。如今，当地企业推出人工智能无人机监测系统，为卡车司机精准摸排空余车位，缓解停车困境。听见世界，我们一起了解。
2: 密歇根州东南部的94号洲际公路是美国的核心货运通道，往来的重型卡车络绎不绝。但对常年行驶在这里的货运卡车司机而言，驶离高速公路后的停车难题始终是路途上最棘手的困扰。卡车司机阿克维安·勒努瓦坦言，傍晚时分，沿线服务区卡车驿站的车位基本全部饱和，寻找空余车位成为货运行程的固定难题，而他们几乎没有备选方案。
9: After around maybe 5 o'clock, you may...
10: 每天下午5点左右，停车位基本就全部满员了。说实话，我们只能一路开车，一路找车位，这也是司机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
2: 针对车位紧缺的困境，底特律一家科技企业研发出了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希望彻底改变卡车司机盲目寻找车位的现状。这套系统依托无人机作业，通过低空巡航采集停车场的全景影像与遥感数据，搭配人工智能视觉分析算法，自动识别场内卡车停放状态，精准锁定闲置车位。实时的车位余量数据会同步接入专门的卡车停车服务平台，司机和场站运营方可实时查看，精准对接，避免盲目奔波。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斯表示，这套系统目前已经在底特律核心货运廊道开展试点，切实服务货运司机。
11: This is a great place to do it, being at the.
10: 这里是全美最繁忙的卡车运输走廊之一，也是支撑美国和加拿大卡车跨境贸易的关键枢纽，非常适合开展这套智能监测系统的试点测试。
2: 卡车专属停车服务机构运营总监、资深卡车司机斯科特·格雷纳斯介绍说，这套系统最大的价值是能全天候实时更新车位数据，白天夜间可持续巡航监测。此外，无人机还可以识别监测一些临时停车区域，提高卡车的停放效率。
12: 更重要的是，它能完整反馈场站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管是高速服务区还是私人卡车驿站，正规车位停满后，空地上的临时停车区也常常是卡车司机的选择。这些非常规的停放场景，无人机系统都能精准监测统计。
2: 根据规划，未来这套无人机智能监测方案将逐步向全美推广，覆盖更多的运输路线。不过，业内人士也坦言，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仅能优化车位查找效率，盘活现有停车资源，无法从根源解决全美卡车停车位总量不足的核心短板。破解货运车辆停车难题，仍需持续扩容基础设施，完善配套规划。
5: 无人机系统不仅解决了美国部分地方的停车难问题，近日国外研究人员还将无人机应用在火山喷发的预测研究上。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乌尔卡诺火山，研究人员利用无人机收集数据，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13: 慕尼黑工业大学研究员马里乌斯·沙布，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地面器械安装到一些移动平台上，也就是一个地面机器人，然后让它四处行驶并进行自动测量，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自动化的地面机器人和一个自动化的无人机，这样就能进行大量的测量。
14: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蒂亚达·罗伯茨，测量气体和颗粒物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火山喷发和火山排放物对大气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预测火山喷发，因为气体成分在喷发前可能会发生变化。
6: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欧洲多国政府是如何采取措施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
15: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16: 工作人员应该清楚高温天气下登上埃菲尔铁塔的安全隐患，很遗憾我们今早起晚了，希望明天能如愿登上埃菲尔铁塔，它实在太美了。
15: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17: 这一切确实令人担忧，热浪反复出现，在那些不经常出现高温的地方，气温也越来越高。这也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5: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ic，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

0: 1/4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 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4: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2: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6: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5: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 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5: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7: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5: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5: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泵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8: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5: 截至目前，

0: 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2: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4: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2: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5: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2: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3: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

0: 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空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5度；上海多云，28到31度；重庆晴，30到40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阵雨，25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26到29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文化万象，世界杯赛事经济升温，国际品牌看好中国市场。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直通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泰国总理阿努廷将访华的消息，并就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下面请大家提问。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2: 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消息， 能否进一步介绍大会的整体情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 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 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
2: 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下一个问题。谢发言人周新社记者提问。那么中方刚才发布了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您能否介绍此访安排？那么如何评价当前中泰关系？对于此访有何期待？谢谢。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出席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主席将会见阿努廷总理、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谈会见。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泰两国是好邻居、 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去年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瓦吉拉农公国王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他就推进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中泰关系下一个金色50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科教文卫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面对边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下一个问题。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yan Novosti. On Sunday, Iran stated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俄新社提问：因为美伊战火再起，昨天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本周早些时候称，伊朗将会审查船只过航的请求。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4: The region stabilizes. What's your comment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hank you.
1: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下一个问题。
0: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据报道，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美国巴拿马代表谴责中国以政治原因对巴拿马旗船舶采取惩罚措施，还呼吁国际海事组织完善保护机制，避免将海运贸易政治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旗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旗国。今年的一至七月，巴拿马旗船舶累计到港的艘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艘次的近20%，而船舶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约50%。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下一个问题。
3: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IA Novosti. The Minister of
4: 俄新社提问：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今日开始访华，请问中方能否提供更多细节
3: ？Could you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this visit? Thank you.
1: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去年两国元首分别在阿斯塔纳和天津会晤，擘画了中哈关系发展新的蓝图。科舍尔巴耶夫外长访华期间，两国外长将就落实元首重要共识，推进中哈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正能量。关于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也请你保持关注。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一个由医生、学者、青年及家长代表组成的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当地时间13号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一份专项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青少年网络行为大数据与心理健康调研，建议欧盟出台统一新规，禁止低龄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收紧大龄青少年使用权限，从制度层面补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短板。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7: 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的专项报告详细分析了社交媒体成瘾机制。报告指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报告呼吁欧盟统一青少年社媒使用年龄门槛，禁止低龄用户注册使用社交平台，倒逼平台摒弃收割青少年注意力的盈利模式，重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服务体系。今年欧盟持续加码青少年网络保护，密集推出立法、技术、监管多重举措，构建起系统化、常态化的青少年社媒治理体系。今年2月，欧洲议会通过专项意见草案，确立全年监管基调。草案规定，欧盟统一社交媒体使用年龄标准，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统一各成员国监管执法尺度，解决了以往区域规则碎片化、管控力度不均的问题，为全域监管政策落地筑牢法治基础。同月，西班牙率先落地新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青少年网络保护的标杆示范。 今年四月，欧盟又出台技术监管相关举措，宣布研发上线统一开源年龄验证工具。

0: 配套专属数字身份体系。该系统将全面覆盖欧盟社交平台，实现精准年龄核验，杜绝未成年人虚假注册、绕开监管等漏洞，从技术层面堵住监管盲区。挪威等周边国家同步跟进，出台同类管控法案。今年五月，欧盟释放重磅立法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儿童网络安全峰会上表示，欧盟将全面评估社媒最低使用年龄制度，计划推出专项法律提案，推行社交媒体使用延迟机制，从根源上遏制算法对青少年的不良诱导。相关立法调研工作随即全面启动。2026年夏季，随着专项报告落地，欧盟监管进程将再度提速。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计划在今年9月的年度盟情咨文中正式官宣全域管控计划，明确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对大龄青少年实施限时使用、内容分级、算法限流等管控措施，同时强制平台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成瘾性功能，斩断不良传播链条。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来关注天气。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来听详细报道。
4: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 90% 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德国科隆消防局发言人乌尔里希·拉舍特说，
0: 现在我转过身去看莱茵河，它流得这么平静，看起来似乎无害，但一旦你被卷入水流，尤其是在堤坝末端，会有漩涡把你往下拽。人们完全低估了这一点。
4: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10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7: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

0: 国际投资者的态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1: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2: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1: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3: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来听详细报道。
1: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5: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就是的信心同时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其实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他们会非常关注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在内的各种这种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6: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1: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7: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 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接下来进入探索发现。近日，芬兰阿尔托大学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 AI 发现了两种新型超导体，为更高效筛选和研发超导材料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超导体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9: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0: 超导体也叫做超导材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直流电阻突然变为零，且成为完全抗磁性的物质。由于超导体能够以零电阻传输电流，因此在量子计算、神经系统成像、核聚变装置和磁悬浮交通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理论上讲，可能具有超导性的元素组合数量几乎是无限的，但真正具备超导性质的材料却很少。那么在对材料的超导可行性进行理论预测时，便需要巨量计算。另外，目前已发现的超导材料大多需要在极低温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性，存在着冷却成本高和应用限制多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更快更有针对性地寻找可在室温下工作的新型超导材料，就成为了超导研究面临的关键挑战。日前，一个国际团队便在 AI 的助力下发现了两种新型超导体。他们首先利用 AI 对大量可能的元素组合进行预筛选，缩小候选材料范围，然后再对有前景的候选材料开展有针对性的计算，以判断其是否可能具备超导性。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在理论层面识别出了两种新型超导体，其超导性源于一种特殊的二维晶格结构。于是，团队据此合成出了相关材料样品，并通过实验测试确认了它们的超导性。过去几十年来，在科学家已发现的7000多种超导材料中，通过理论预测找到的只有20种。未来，借助 AI 的力量，人类发现新型超导材料的速度将显著加快，并向寻找室温超导体迈出关键一步。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1: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8: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5: 好的，谢谢。
2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6: 每一刻
27: 环球资讯。
28: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13号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上强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他最著名最有力的思想之一。他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的著作一定会深受吉尔吉斯斯坦读者的喜爱。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指出，事实表明所谓裁决没有也绝不可能给南海带来和平与安宁，相反，它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动乱之源，成为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最大障碍和绊脚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针对有关伊朗袭击地区国家的说法，巴加也表示，伊朗没有，今后也不会袭击任何地区国家。伊朗的实施防御性打击仅针对被美国用于袭击伊朗的基地设施和阵地。他重申，任何国家的任何地区或设施，只要被用于侵略伊朗，都可能成为伊朗采取防御行动的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伊朗胡奇斯坦省政府13号表示，当天下午该省阿班丹市遭美军炮弹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四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八人死亡，袭击动机目前尚不清楚。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6: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2号下午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的能力。这是美军过去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称规模大于第三次。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报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如何？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6: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了不安全的局面，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呢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那美国的情况呢，我们注意到美国是说美军12日下午再对伊朗发动空袭，而且呢这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了。大家已经知道，就是美伊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屡屡有冲突，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哪儿？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本周伊朗这三轮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 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固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
3: 好，感谢我们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了一名没有获得授权公开发言的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说预计这个第四次空袭的规模将大于美军早前发起的第三次空袭。然后之前呢，我们看到伊朗是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导致其起火受损，一名船员失踪，美军是因此对伊朗发动第三轮空袭，从而也就激起了伊朗的又一轮报复行动。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评估一下，当前冲突的激烈程度是有多高。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目前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都还在快速升级，那么打击目标的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美伊在达成停火之后的任何一次军事摩擦。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呢，已经不再仅止于伊朗的沿波斯湾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到了内陆，包括部分的铁路设施。那么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呢，也是包括了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甚至已经从海湾地区延伸至约旦，并且呢，对于像阿曼这样的关键中立方，目前也是采取了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在军事上对美国给予便利的国家，即便是在政治议题上与美方配合并且被伊朗认为损害伊朗利益的地区国家，也可能会成为伊方的打击对象。那美国和伊朗传统上由袭击商船而引发的这种以过性军事打击和报复行动的模式已经被彻底的打破，而是进入到一个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军事对抗当中。那相比此前2月28日以来美伊全面战争最高峰时，当下美国更多采取的是脉冲式的多轮次的打击模式，也就是单次打击时间呢，虽然不会很长，会留出一定的间隔时期，那么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美伊的循环报复可能会导致的局势快速恶化并且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美伊两国现在也仍然透过第三方在保持着间接的接触，那这些政治渠道是保障当下局势还处于一种基本可控状态的最重要的稳压阀。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军事打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一般性的报复范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种风险还在进一步加大。
3: 之前我们在谈美伊博弈的时候一直在说他们会边谈边打，而且似乎也是这样一种策略。那现在我们的听众其实很关注啊，就是既然您说局势升级的风险在加大，在这个背景下还是边谈边打吗？还是不谈了就会打？就是谈判还有可能吗？
1: 最近几轮美伊冲突的导火索呢，都是因为有船只没有向伊朗报备，走不受伊朗方面管辖的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导致伊方认为自己对于海峡管控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因而采取军事打击措施。美方对伊朗的军事干预实施报复，导致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快速升级，所以海峡控制权其实是美伊冲突最直接的导火索，也是诱发当前美伊安全紧张的直接原因。但最新一轮的美伊冲突呢，已经表明双方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再仅止于围绕着海峡控制权，而是涉及到美国对伊朗国防工业能力的系统性打压，是对于伊朗在全境进行军事资源调配的进一步压制和削弱，所以美伊之间的对抗关系其实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升级。而事实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美伊停火框架呢，目前的确面临着极大挑战。可以说，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美伊双方都意识到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相关共识，在实践层面恐怕是难以得到落实。 而目前美伊双方呢又都没有进一步履约的足够动力，特别是对美国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部分先期条款需要美国给予相关的兑现，例如在全域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禁令、解冻部分的伊朗海外资产等等。那么对美国来讲，无论是在其国内还是在其盟友当中，这些做法其实都造成了较大的反弹。因此白宫似乎是有意要重新校准与伊朗的谈判基点，那么当下的谅解备忘录就不再符合美方的现实利益。虽然美伊两国政府呢还没有在官方层面明确的宣告谅解备忘录的停止，但是目前备忘录总体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那美伊的间接接触也是效果不彰，而未来的政治谈判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3: 所以就是用外交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应该说困难越来越大。然后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虽然宣布他们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注意到美方12号仍然说这个海峡的通行在继续，说伊朗不控制这条海峡。然后特朗普12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条海峡是畅通的，昨晚我们狠狠地轰炸了他们。所以双方应该说是各说各话，这是为什么？
1: 海峡在当前呢处于一种法理上虽然没有关闭，但实际操作层面已不具备商业航行的可能性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海峡在美国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无法保障正常通行。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是把海峡通行受阻的责任归咎到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意在强调伊方是被迫做出回应，而不是伊朗主动要关停海峡。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一轮美伊冲突的关键点就在于有船只没有向伊朗申请就通过海峡，在伊方看来是挑战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如今伊朗明确表示海峡不具备通行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呢，如果有船只从海峡南航道行驶，伊方有很大的可能仍然会采取军事打击的阻拦措施。而美国方面虽然说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仍然处于一个所谓开放状态，海峡没有关闭，但这样的表态更多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所谓海峡可以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以此呢证明自己的政治成果没有付之东流。那么从此前的状态就可以看出，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威慑以及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并不能够有效地保障国际商业航运的安全，那么借由海峡的南航道行驶还是有可能会受到伊方的打击。所以当下美伊处于高度军事对抗的状态中，伊朗的这种威胁就更加的难以忽视。那么当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名义开放实际受阻的状态，也导致国际航运在实践层面更加难以应对，保险呢无法定价，船东没有办法排班，厂商也没有办法安排船舶进港，可以说所有的风险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海峡的实际运作已经受到了全面的干扰。
3: 对，就是这条通路如果想要平稳的话，就要能确定它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然后现在我们就说一下后续会怎样哈，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可以说持续的引发了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之后显著上涨，涨幅是超3%。然后国际能源署其实有一个预告，有一个预测嘛，他就说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啊，在年底其实有望供应过剩，但是这个预测建立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航能恢复的前提下，说冲突如果再次升级，那局势可能就复杂化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您觉得现在美伊间的冲突会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国际能源需求的下降呢，是由于能源价格高企以及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受阻又会导致能源供给不足，加大能源价格的短期波动。可以说这二者都会在不同阶段对国际能源市场及全球经济造成非常明显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功能性瘫痪的状态，或者是在开放和关闭之间反复横跳，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尤其是能源运输，必然会受到剧烈干扰。 海峡内部的沿岸多国呢，恐怕会被迫采取能源减产的措施，而依靠管道将石油输送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在短期之内恐怕也难以见效。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实现。目前呢，国际能源需求仍然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想要实现更加宽松的能源供应环境，还是要有赖于地区局势的平稳和恢复。但是目前美伊仍然处于结构性对抗的高峰，短期之内似乎看不到能够彻底解决双方分歧的路径，这也就给局势的彻底缓和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国际能源署的一系列客观预测呢，更多的还是基于对于美伊能够在政治谈判的路径下实现停火止暴、恢复海峡运输畅通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但只要这样的目标始终不能实现，那么国际能源的紧平衡状态恐怕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26: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中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所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呢，就美伊军事冲突呢，我们再找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让大家来观察一下啊。就是美方在十二号呢说，他们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然后在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说，美军使用了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的军事防空系统，还有海岸雷达站以及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这里面就是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还是首次投入使用的。然后从这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是不是算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升级？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6: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那么在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甚至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之前的军事冲突时间短，打击的范围也很有限，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来一回，美军打击一次伊朗，伊朗也打击一次美军，然后双方就很快宣布说战争结束了，谈判还要继续，停火还有效。那么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过去一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互相袭击了四次了。因为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军事行动主要是试探性的、象征性的和预警性的，就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美国对通过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没有信心了，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那么他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削弱之后，他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 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3: 嗯，那这样哈，我们再结合一些媒体的观点让您分析一下。美国纽约时报他说，现在的美伊陷入到一种持续的对峙状态，就既不是全面战争，也谈不上真正的和平。然后有专家说，这是一种袭船、空袭、报复、间接谈判，这是一种循环，称为灰色对抗。您刚才说美国其实这边诉求已经变了，那在这个基础上，灰色对抗升级的风险有多大？
6: 之所以有媒体把它称为灰色对抗，也有更多的媒体说这是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想爆发全面的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的行动也都是克制的，有限度的，所以大家说这是一种那个灰色地带，因为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是呢又没有和平，战争和冲突又不断地在发生，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它的风险是很大的。战争的频率不断地增加，战争的范围也不断地扩大。这种情况下，战争出现误判或者意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也是这样。后来为什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就是因为在那之前，伊朗曾经袭击美国一架有人驾驶的阿帕奇直升机，美军那个飞行员那个跳海了，那一次就差点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如果军事冲突持续下去，双方的冲突的烈度还在升级，爆发全面冲突的风险就会不断的上升。
3: 好的，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方呢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消息。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的整体情况。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高温天气又将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高温持续。 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可达25度，从早热到晚，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也有高温。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

0: 外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0: 据冯德兰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三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内部两次谈判未果，对俄制裁是否越来越困难？在对乌军事援助问题上，欧洲内部是否分歧加大？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其调整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当前俄乌局势出现了什么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话题是跟欧盟有关的哈。前几天大家听节目，其实也听到过相关的话题。现在又有了新的情况，就是当地时间12号呢，欧盟是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那之前冯德兰曾经表示说，就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这一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的是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我们知道根据程序呢，新一轮制裁要27个成员国都同意才能生效。然后呢，这一轮啊，就是第21轮对俄制裁，欧盟内部是两次谈判没结果。那是不是说明欧盟对俄制裁其实会越来越困难？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6: 欧盟第21轮制裁的磋商确实多次没有取得一致，说明欧洲内部对于制裁俄罗斯逐渐分化，这里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比如说成员国之间对于与俄罗斯经济脱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东局势不稳定、国际油价上下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它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等各种问题也就较为敏感。比如说我们看到希腊还有塞浦路斯、马耳他等这些对海运服务比较敏感的一些国家，他们对于限制俄罗斯油价的一些措施是比较反感的。像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实际上也是有很强烈的抗拒，因为与俄罗斯天然气脱钩意味着他们的能源成本会大幅的上升。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像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对于限制俄罗斯军人，特别是参加过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进入我这个欧盟生根的这样一些限制，他们也是有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过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经济活动，入境的限制技术上也不太可行。说白了就是现在欧洲的经济啊，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呢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经济脱钩，导致欧洲现在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都在加大啊。随着这个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欧洲继续要与俄罗斯脱钩，它所带来的这种负面效应开始反噬欧洲经济，反噬欧洲国家

0: 审的这个外交。因此呢，我们看到尽管多次磋商，但是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欧洲现在在与俄罗斯制裁的问题上，我觉得实际上是面临了两难，既想表达政治正确，想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另一方面呢，它自身的经济和自身的外交也是面临压力。一方面想跟俄罗斯脱钩，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欧洲也在酝酿啊，说任命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可见欧洲现在是既离不开俄罗斯，又呢觉得在乌克兰问题上要跟俄罗斯保持压力啊，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1: 所以在他们内部声音也并不统一，就是想跟俄罗斯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其实他们的戒心又非常强。这样啊，除了对俄政策，我们说一下对乌政策。就是对乌军援上，我们看到欧洲内部其实不断的有搅局者，比如说斯洛伐克那边说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然后还透露说像匈牙利啊，像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是类似的立场。而且呢，就他们说啊，说对乌援助不是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这个是在欧洲内部的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对乌援助会不会不配合的国家越来越多？
0: 的确，我们看到对乌军援现在欧洲开始逐渐分化了，比如说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仍然较为积极，认为呢，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资金足够，就可能改变战场上的现在的态势。特别是他们对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所产生的效果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说，最近德国就说要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资助乌克兰生产远程无人机，这都说明欧洲一部分国家是希望啊通过军援改变俄乌局势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啊，就有一些国家是担心任由俄乌局势的发展下去可能带来安全上的风险，还有一些国家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包括匈牙利，他们认为的军援乌克兰可能会破坏欧洲自身的安全，破坏欧洲未来跟俄罗斯的对话，也对自身与俄罗斯的能源的这种合作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援助的时间越来越长，欧洲的承受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压力就越大。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不参与，不提供金，实际上我觉得就出于他们自身的一些考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俄乌局势现在进入深水区啊，俄罗斯威胁这个升级战争，这个也让欧洲国家看到了这个风险。毕竟呢，现在欧洲还没有做好完全单独应对俄罗斯的这个准备，因此呢，欧洲国家认为呢，继续援助乌克兰啊，特别是在军事上提供远程武器，可能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啊。因此呢，对于未来的这个俄乌局势啊，欧洲国家分裂成斗争派和对话派，对话派当然不希望把局势继续扩大、继续升级，而是希望能够回到谈判桌之间。所以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向乌克兰提供装备问题上是公开表示反对和克制。
1: 确实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了，然后欧洲人也必须去考虑一下，就继续如果还是给一些军事装备有助于解决问题吗？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乌克兰方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哈。泽连斯基这两天有个表态说，乌克兰呢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主要的内容是深化对美安全合作，助力欧洲反导项目建设，全方位深化和欧盟的多领域合作，还有要修复跟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的双边关系，一系列调整，您觉得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
0: 乌克兰调整的对国家战略和人事布局，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国内政治的这个叙事角度讲呢，最近乌克兰有一系列的腐败的丑闻，而且呢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理顺清楚，泽连斯基的这个支持率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一些挑战。所以调整人事实际上就是要与有腐败丑闻的这些官员或者是这些事件做隔离啊，尽可能的减少腐败丑闻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对政府的影响啊，以维护公众对政府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种信心和支持。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调整人事布局和国家战略呢，也是要应对最新的国际局势。我们看到在伊朗危机不断发酵的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对于继续参与俄乌和谈的兴趣在下降，但是呢，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和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呢又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缓和，甚至是松口啊，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弹药。那么这也让泽连斯基看到了有可能要改善对美关系的一些希望啊，因此呢，他调整国家战略就是要提升与美国的合作和互信，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重要的。通过加强与美国之间的互动，来获得更多的外交支持，甚至可以把美国拉到乌克兰一侧，借美国向俄罗斯施压，比如说让美国制裁俄罗斯。所以这个就说明了泽连斯基是为了应对国际格局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支持乌克兰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些声音，所以呢，一直以来欧洲是乌克兰获得海外援助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那么现在欧洲内部分化了以后呢，这给政府也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他要巩固与欧洲的关系，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啊等等系列的国家，最近他们在援助乌克兰上面公开表示，说不再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而是只提供一些道义上的、经济上的一些援助。那这对乌克兰来说呢，是一种挑战和压力。所以泽连斯基最近呢，要拉美国啊，而且呢，要巩固与欧洲的关系，这也是他应对新的国际形势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调整。最后要说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种战略调整，是很大程度上也跟现在的和谈和战局有直接的联系。那现在呢，美俄乌和谈停摆，俄乌在正面战场上是僵持，战纵深打击有所升级，所以呢，他可能会把这一系列的调整跟未来下一阶段乌克兰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一些战略布局和考量结合起来，国内和国外的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为乌克兰争取最有利的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环境，为乌克兰争取更有利的外国的支持和援助。总之，泽连斯基政策调整是俄乌局势进入僵持阶段以后，乌克兰一种主动的政治和外交调整。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军事方面的话题。日前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透露，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呢是从去年的7月开始部署鱼鹰，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的起降已经达到了3000架次以上，这个就标志着具备实战能力的日本鱼鹰部队已经开始谋划扼守海峡和面向西南作战。那么这个对地区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我们要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3: 佐贺地处九州岛，位于日本西南部，紧邻对马海峡，在此地部署的鱼鹰运输机既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又能像固定翼运输机一样高速飞行。陆上自卫队突击部队可随时搭乘时速500公里的鱼鹰飞越海峡，对半岛方向实施突袭。鱼鹰也是陆上自卫队面向西南实施夺岛作战的主要偷袭工具之一。无论是向西南投送水陆机动团，还是飞到佐世保基地搭乘2栖战舰或轻型航母出海作战，部署在佐贺的鱼鹰部队都有便利条件。去年7月至今，鱼鹰在佐贺实施了3300架次起降，这说明日本正在密集演练针对海峡和岛屿的闪击战术，对外用兵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在佐贺部署鱼鹰，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鱼鹰频繁训练，持续产生噪声污染，不仅夜间扰民，而且呢干扰渔业。那么鱼鹰结构复杂，故障率高，坠机风险大。当地的居民还担忧他们会被迫卷入到战事当中。日本右翼势力固守军国主义旧梦，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推进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一系列动作不仅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日本民众置于风险之中。
1: 好，刚才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动向，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美国的一些情况。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国会众议院会在本周就一项永久施行下令时

0: 法案来表决。不过这个议题在美国国内呢，其实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投票中通过，他们也将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法案。所谓夏令时，就是指将时钟调快一小时，以充分利用夏季较长的白天和日照时间。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后，这一措施也宣告终止。二战期间，美国再次实行全国性的夏令时。二战结束后，全国性的夏令时被废除，是否实施夏令时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地时间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夏令时规则，规定夏令时从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2007年，美国将夏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夏令时最初为节约能源而设立，但有媒体报道称，现代研究表明其节能效果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此前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现有夏令时制度，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今后是永久实行夏令时还是永久实行标准时存在分歧。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美国南方州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能给人们在傍晚落日前带来更多休憩时间，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而一些北方州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认为永久夏令时将导致当地冬季在上午9-10点才会日出，人们不得不在太阳还没升起时就摸黑上班上学，带来安全和健康隐患。在行业上，美国零售、旅游等商业利益集团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样能够刺激消费，而医疗、农业、宗教等团体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
0: 好，刚才是日本、美国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再说欧洲的一个情况哈。一个由医生、学者、青年及家长代表组成的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呢，计划是这两天向欧盟提交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报告呢是基于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大数据，还有心理健康调研建议，欧盟出台统一的新规，干嘛呢？就是想从制度层面补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短板。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的专项报告详细分析了社交媒体成瘾机制。报告指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报告呼吁欧盟统一青少年社媒使用年龄门槛，禁止低龄用户注册使用社交平台，倒逼平台摒弃收割青少年注意力的盈利模式，重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服务体系。今年欧盟持续加码青少年网络保护，密集推出立法、技术、监管多重举措，构建起系统化、常态化的青少年社媒治理体系。今年二月，欧洲议会通过专项意见草案，确立全年监管基调。草案规定，欧盟统一社交媒体使用年龄标准，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统一各成员国监管执法尺度，解决了以往区域规则碎片化、管控力度不均的问题，为全域监管政策落地筑牢法治基础。同月，西班牙率先落地新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青少年网络保护的标杆示范。今年四月，欧盟又出台技术监管相关举措，宣布研发上线统一开源年龄验证工具，配套专属数字身份体系。该系统将全面覆盖欧盟社交平台，实现精准年龄核验，杜绝未成年人虚假注册、绕开监管等漏洞，从技术层面堵住监管盲区。挪威等周边国家同步跟进，出台同类管控法案。 今年五月，欧盟释放重磅立法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儿童网络安全峰会上表示，欧盟将全面评估社媒最低使用年龄制度，计划推出专项法律提案，推行社交媒体使用延迟机制，从根源上遏制算法对青少年的不良诱导。相关立法调研工作随即全面启动。2026年夏季，随着专项报告落地，欧盟监管进程将再度提速。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计划在今年9月的年度盟情咨文中正式官宣全域管控计划，明确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对大龄青少年实施限时使用、内容分级、算法限流等管控措施，同时强制平台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成瘾性功能，斩断不良传播链条。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洲方面的情况。那人工智能正在以很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发展。近日呢，非洲媒体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是非常突出。多家媒体报道说呢，非洲应该更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进程当中。
3: 非洲领先的科技媒体平台非洲首席信息官报道称，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让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每个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有关人工智能未来治理的讨论。报道认为，非洲参与度的提高反映了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其他地区的决策。这建立在非洲大陆各地已开展的各项举措之上，例如卢旺达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及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科技非洲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由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发起的倡议联盟智慧非洲建议，非洲国家应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报道援引智慧非洲的结论指出，加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植根于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确保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至关重要。智慧非洲还指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专门报道非洲数字与科技领域的权威数字媒体平台《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杂志》在报道中探讨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人工智能影响力的路径。报道援引南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放松监管工作组主席苏尼尔·吉内斯的话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应该与非洲共同塑造，而不仅仅是关于非洲或为非洲服务。吉内斯表示，非洲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包容性为中心，制定明确的议程来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治理来促进繁荣。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4: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

0: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方，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也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2026年7月石油市场月报，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较上月小幅下调至日均80万桶，其中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约为每日4万桶，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升至28人。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许，泰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13号通报称，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3: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大话世界杯要和大家一同来解析四强球队的攻守利弊，同时也来关注一下中国裁判员是结束了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任务。而在女排方面，昨天晚间中国队的世联赛分站赛是全部收官，而接下来总决赛的对阵也已经出炉了，中国女排的对手将会是美国女排。网球方面，温网也已经是落下了帷幕，最终辛娜是3-1战胜了兹维列夫，卫冕男单。而另外一边，我们的金花郭涵玉也是夺得了女双冠军，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各位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3: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眼下国际足联也是确定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那么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而在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是离开了世界杯的赛区，这样一来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经是结束了全部的工作任务。当然中国裁判员在本届世界杯上可以说也是创造了多项纪录，其中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而傅明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了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那么马宁、周飞还分别担任了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第4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这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当然世界杯进行到此时此刻，相信所有的球迷都在期待着半决赛的到来。当然本届世界杯的四强球队产生之后呢，球迷们也都在关注啊，这是这一次的半决赛对阵的四支队伍，有人用史上最强来形容这四支队伍。当然啊，这是由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和上届欧洲杯的冠亚军所组成的四支队伍。那么2022年世界杯的决赛，这个时候大家还觉得是历历在目，那么对阵的双方就是阿根廷队和法国队。而同样在2年前的2024年欧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正好就是西班牙队和英格兰队。所以很多球迷也在说呀，这是世界足坛最近4年毫无疑问最强的四支球队。那么到底所谓史上最强的世界杯四强，各支球队在攻守两端又有哪些利弊，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今天我们也是要邀请到啊大家的老朋友，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嘉宾，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您好董老师。
0: 哎，贾老师您好。
3: 相信此时此刻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听友还有球迷朋友对董老师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可以说整个世界杯期间，如果大家一直在关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各档节目，包括赛事直播的话，都能够看到董老师啊一直是在为大家全力的解读，带来了非常详细的战术分析。那今天啊，也在我们大话题谈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董老师和我们的球迷来好好的聊一聊刚刚提到的被认为是史上最强四支球队的这样一个对决。当然在今天一开始要和董老师首先关注到的就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法国队。不过在和董老师开启今天的正式的话题之前，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目前法国队的一个最新的备战情况，也来听一听他们的核心后卫萨里巴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4: 当地时间7月11号，法国队在波士顿沃尔瑟姆的球队大本营备战这场与西班牙的半决赛。球队中场大将楚阿梅尼此前因大腿伤势连续两场比赛缺阵，而姆巴佩在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因脚踝受伤提前下场，不过两人都正常参与了球队的训练。其中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8球的姆巴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他先是在场边与主教练德萨一起研究起了手中的足球，随后又在慢跑中与队友有说有笑。法国队本届比赛的防守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截止目前只丢2球，仅多于西班牙和哥伦比亚。其中首发中卫组合萨里巴和乌帕梅卡诺功不可没，不过在这场训练当中并没有见到这两位后卫的身影。据报道，这次缺席训练更多是对两人的保护，他们很可能参加与西班牙队的这场半决赛。法国队与西班牙队的最近两次国际大赛交手，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被西班牙队淘汰。面对这个最近几年让自己吃到不少苦头的劲敌，法国队的球员倒是显得非常平静。
5: 我认为不会有人惊讶于在半决赛中看到西班牙队，他们本来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他们阵容已经齐整，防守非常出色，进攻端中的团队配合也很棒，我们期待这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在过去两次交手中都击败了我们，但我们现在感觉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战胜他们。我们正在为赢下这场比赛做准备，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将被淘汰。那两场比赛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这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比赛，接下来就取决于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了。
3: 好，接下来我们就和董老师一起来聊聊法国队啊。当然今天聊法国队呢，我们也用这个足球赛场上最直观的数字，也就是进球数和丢球数，来看一看法国队的进攻和防守啊，到底有怎样的利弊。说到法国队，大家也都知道是6战全胜晋级到了这一次的四强当中，而总进球数是达到了16球，总失球数是2球。可以说在四强当中法国队的进球数是仅次于阿根廷队啊，排在了四强当中的第二位。但是还是想问问董老师啊，怎么看法国队目前在进攻端的一个表现？
0: 我首先非常同意翟老师您所说的，就是这是史上历史世界杯史上的一个最强四强，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从四支球队目前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以及他们征战世界杯的历史啊，包括近期这几年的这几届的啊这个各自的战绩啊，包括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其实都是能够体现出这个史上四强这么一个称号吧。我觉得先从法国队来说呢，就是大家对于法国队这个冠军相啊，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的能够达到很大高的统一。就是法国队的这个进攻确实给人留下了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不仅仅是姆巴佩，不仅仅是巴尔科拉，不仅仅是登贝莱，就是法国队他的进攻好像最终是体现在刚才所说的这几名队员身上，包括杜埃。但是法国队的整体性流畅的源源不断的把炮弹能够输送到前场四人组合的这个形式以及运转的效率之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当然我们除了关注到法国队在小组赛的一个表现，毫无疑问他们是三场全胜头名出现，但是进入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之后，大家也会注意法国队的进攻的表现啊，可以说是一如既往的犀利，不过他们在防守端的表现同样抢眼，因为淘汰赛打了三场，大家会发现他们是零丢球，而且呢在整个丢球数上他们在四强当中也仅仅只是高于西班牙队。那也想听听董老师怎么来评价法国队在防守端的表现。
0: 法国队目前您所说的这两球其实都是发生在小组赛的阶段，3-1战胜塞内加尔队有一个失球，包括小组赛最后一轮已经铁定出线的情况下，法国队经过了一些人员上的轮换，也是一个大比分的战胜对手。当然了，那场比赛也是刚刚进球之后，也是被挪威队扳平了，或者说这个把比分给扑进了。但是呢，法国队那场比赛其实已经无伤大雅了。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3-0战胜瑞典，1-0小胜巴拉圭，2-0轻取这个摩洛哥。我觉得三场比赛法国队踢的是越来越轻松。可能在战胜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受到了比较明显的阻击，但是法国队那场比赛的心态放得非常的平稳。大家可以看到姆巴佩即便是受到对方的严防死守，包括有很多的挑战性挑衅性的防守的动作，姆巴佩也是能够以强者自居这么一种怎么说呢，非常轻松和从容的心态去面对巴拉圭队的这么一种非常强悍的防守的方式。我就觉得法国队目前的这种防守的态势，防守的质量确实非常的缜密。当然了，防守其实也是源自于进攻，都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但是法国队的防守不仅仅有他们的进攻，更有转换，就是进攻未果之后，进攻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法国队的这个中场像科内啊，包括拉比奥啊等等几个人，耍梅尼啊，不管是谁轮换啊，这个双后腰怎么去搭档，总是能够把中场控制住。要知道德尚其实在尤文图斯啊，包括当年的法国国家队，他担任队长，他都是铁血的后腰啊，战术纪律性很强，对于球权的控制，对于中场的稳定的输出，他都是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心得。所以我觉得德尚打造的不仅仅是姆巴佩让他越来越成熟，也不是攻防两端，而是在于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对于前后两条线的这么一种衔接，其实法国队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顺畅运转的非常的高效，都更多是源自于中场，而中场的稳定也让后卫线减少了更多来自对方直接的面对本方防线上的冲击。
3: 确实啊，董老师这么一说大家也恍然大悟了。虽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在球场上看到的就是进攻端和防守端两端的表现，但是也不要忘记了中场的衔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如果最后法国队能够进入到决赛甚至于夺冠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也好好的来评价一下法国队的中场啊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当然说过了法国队之后啊，接下来大家也特别关注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西班牙队。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继续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啊，目前西班牙队在赛前的一个最新的训练情况，也听一听我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报道。
6: 在1/8决赛击败葡萄牙队以后呢，西班牙队是再一次回到了达拉斯，那么这也是他们在来到达拉斯备战法国队的赛前的第一次公开媒体训练课。今天呢达拉斯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但是有一些微风，那么体感呢会相对舒适一些。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在训练中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的，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法国队呢被视作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不过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对此呢是非常自信的。亚马尔就表示说，我们对于法国队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反过来说应该是他们惧怕我们才对，因为呢我们已经连续两场比赛击败他们了。那确实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以及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中呢，都是西班牙队战胜法国队晋级到最终的决赛的。当然了，现在的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呢和那个时候在状态上和人员配置上都有了一些的变化，尤其是法国队在攻防两端呢都完成了升级。不过整体来说呢，西班牙队的 的这个战术以及他们的这个球风呢是比较克制法国队的，他们在中路的这种极强的控制能力以及高位压迫，包括两条边路的冲击力呢，会给法国队的后防线带来一定威胁的。西班牙队的球星亚马尔呢依然是我们最期待的球员之一，在对阵葡萄牙和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亚马尔其实没有说百分百的去发挥出他的最好的状态，陷入到了跟对手的缠斗当中，但是尽管如此呢，他还是在右路能够完成一些犀利的突破，也是展现出了亚马尔的能力。当然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左边锋尼克威廉斯是终于正式复出了，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呢，他替补登场是找了找状态，那么在亚马尔这一侧限制的时候，尼科在左路呢是能够继续为西班牙队带来这种极强的冲击力的。那么7月12号正好就是尼科的24岁生日，而13号呢则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这两名小寿星呢也会在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去竭尽全力的展现出他们的这种攻击力和实力。
3: 好，那刚刚前方记者其实点提到了两位很关键的球员啊，就是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而且呢巧的是两位年轻的球员在这两天啊先后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当然和董老师一起来聊到西班牙队的进攻啊，大家肯定首先就会想到的是亚马尔和这个尼克威廉斯，也正是由于这两位在欧洲杯的两翼齐飞精彩的表现，帮助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来到了本届世界杯，或许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两位年轻的球员始终没有啊这个踢出大家期待当中的那种青春风暴的表现，而且看到西班牙队在进攻端的表现，我们还是用这个进球数来做一个直观的表达。在四强当中，西班牙队6场比赛只打入了11粒进球。为什么我要用只打入了11粒进球？因为他们是四强当中进球最少的一支球队。董老师怎么看？
0: 确实是，如果说仅仅从进球数上来说，西班牙队不如法国队显得那么的进攻上的犀利啊，不如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这种比赛场上的大开大合，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他们进攻确实最稳的一支球队。这个稳呢就是让大家看得很放心。当然了，小组在首轮被葡萄牙0-0逼平确实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当然西班牙队也没有完全进入状态，但是后面的比赛确实是越打越稳，4-0战胜沙特，包括1-0小胜乌拉圭，都让人们看到了这支世界杯冠军的这么一个稳定。哪怕是一个小胜乌拉圭，包括后面的淘汰赛当中1-1小胜葡萄牙，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即便是2-1小胜比利时，1/4的比赛当中，但是西班牙队既有绝杀，也有非常稳定的输出。这样的稳定输出，其实看似进球数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说的稳呢，就是他给对手带来的机会也非常少，啊，不是说像英格兰啊这样的比赛，对方也能够比较好的获得更多的进攻的机会，但是西班牙的比赛，你很少看到他们比较狼狈的被对方去连续的进攻，被对方连续的在自己后场三十米去创造很多的有威胁的这种传球。所以西班牙队他们的这个稳呢，换来的就是对于场面上的控制，对于球权上极大的或者说极度的这么一种掌控，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我可以快，我也可以慢，我可以向前的猛攻，我也可以比较舒缓的去掌握好比赛的节奏，而不是一直去攻。一直去攻呢，可能是法国队的一个战术上的标签啊，这个战术上的行为非常的好看。但是西班牙队，有的球迷说西班牙队的比赛还是昏昏欲睡，还是又回到了以往的那种踢踢踏踏，把人给磨睡了，把对手也给耗干了的这么一种，让对手感觉到灯枯油尽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足球风格上的极致的追求吧。大家可以看看打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奥地利队不可谓不拼，不可谓体能不充沛，但是在西班牙队不断的传导球，不断的在对方的后场、中场这个两个区域形成非常好的动态的进攻三角形的体系之下，奥地利队的球员是疲于奔命，你抢球，你想踢人都踢不着，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级的足球战术的体现吗？
3: 确实是啊，董老师用了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词来概括西班牙队，就是稳啊。那上半时段我们的大话题谈大话世界杯

先和董武志老师聊到这里啊，我们下半时段再接着和董老师一起来分析西班牙队在防守端的一个表现，比他们在进攻端的表现要更稳啊，确实只丢了一个球，这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表现。当然在下半时段还会带来另外一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也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啊，我们继续通过最直观的数据，也就是进球数和丢球数，继续请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截止到目前啊，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他们在进攻端和防守端又表现出来有哪些特点，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也会和大家继续大话世界杯。当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提到了为什么啊，很多球迷都说了感觉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最强的世界杯四强球队，大家除了提到了这即将是2022年世界杯决赛的两支球队继续来出战半决赛之外呢，也会是2024年欧洲杯决赛的两支球队来出战世界杯的半决赛。而另外大家也都看到了，按照国际足联目前最新的球队排名，四强球队恰恰就是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因此大家也非常认同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含金量可以说真的是最足的。而说到了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曾经只有两次四强球队全部是往届冠军，那么其中包括了1970年，包括了1990年，而本届世界杯是第三次，大家说这个阵容真的是特别的豪华。而另外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四支球队在此前那么他们在半决赛的一个表现，法国队此前七次闯入到世界杯的半决赛，最终的战绩是两冠两亚两次季军和一次第四名。那么西班牙此前是两次闯入到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终的战绩是一次冠军和一次第四名。而英格兰队此前有过三次啊闯入到世界杯半决赛的经历，他们最终的战绩是取得了一次冠军和两次第四名。而说到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他们此前是五次闯入到了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而最终的战绩是两次冠军三次亚军。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很多阿根廷队的球迷都关注到了一点，阿根廷队此前五次闯入到了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从来没有止步半决赛，是100%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的啊。那么到底阿根廷队在进攻端和防守端啊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怎样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号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月十四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七月十五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七月十七号至二十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

0: 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开启了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的话题内容，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我们一起来解析四强球队的攻守利弊。当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是聊到了法国队的情况，他们一共是打入了16粒进球，失掉了两球，而西班牙队的总进球数是11球，不过他们在防守端仅仅只丢掉了一球啊，到底是为何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连线董老师，接下来还是和各位球迷们一同开启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你好，董老师。
9: 哎，翟二好。
8: 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内容。那么上半时段我们是聊到了西班牙队，也分析了他们在进攻端的一个表现，再来说说他们在防守端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说到了西班牙队，其实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小组赛打入五球没有丢球，淘汰赛一直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啊，他们的这个零失球记录才被比利时队给打破了。当然我们也是说到了，在所有的四强球队当中，他们的失球数是最少的，仅仅只有一粒丢球。那董老师又怎么解析西班牙队在防守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表现？
9: 防守端的这个仅仅一个失球，其实也是源自于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接到坎塔涅的一个侧脚平中。其实呢，西班牙队的防空一直，如果说我们必须要苛责的去鸡蛋里挑骨头的，带着这个极致性的显微镜式的去挑一些问题的话，可能西班牙队的防空能力确实跟他们的掌控球权的能力、进攻的推进能力以及终结能力相比，还是有着需要提。

0: 和的地方，但是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世界杯上保守的表现了。当然德赖塔拉雷那个利亚库巴西的音乐空间也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新牙队的攻就并不是说他们的体操的高度啊，队员的这个身高不足，反倒是我觉得是问题出现在了一些边路，包括这个内部的空间以及战力上面。当然了，如果说一支球队在不被对方不被任何一个对手攻过球门的情况下去打入四强，其实已经是很难得了。新牙队我觉得已经做到了一致，当然了，对于空中的争顶以及在身后球的保护方面，都包括乌奈西蒙对于身前区的控制，我觉得都是有一些不断提高的地方。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新牙队他们严惩的这么一种理念，就是球权如果一直在本方脚下，那本方的球门永远是最安全，除非你积极的传球失误会让对方找到一些可能的机会。但是新牙队我觉得他们的理念就是球权球权球权，只要我有球权我可以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我想打左边我想打右边，我想往回我想踢你出来，我想打你身后，总是游刃有余。而在这个种情况之下，新牙队的乌奈西蒙反倒是场上比较寂寞的那个人，大家可以看看一些控球率，打葡萄牙队那种比赛，新牙队是控球率降到了55%，但是这是新牙队跟自己相比，打其他球队他基本上都是65%的控球率起步，所以新牙队的这种进攻上的风格其实也延续到防守。我们一直在说进攻和防守，但是这两个时刻下是不能割裂出来的。如果说进攻，那一定是中场的控制，防守上的稳健，才能够让进攻上面去源源不断的得到这样的一些机会。而说到防守呢，也是因为进攻上的犀利，球权上的掌控，以及中场上的稳健，以及拦截上平淡的作用，让后卫线减少直接面对对方锋线上的威胁。所以说这个是你中中攻，我中中攻，既是攻中御守，守中带攻，西班牙队的防守也是他们超高控球能力的一种体现吧。
1: 嗯，那说过了西班牙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另外一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也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首先要和董老师一同来关注一下英格兰队。那说到了英格兰队啊，他们是凭借着6战5胜1平的成绩晋级到了四强当中，而在总进球数方面，英格兰队是打入了13粒进球，总失球数是达到了6球。其中在进攻端啊，我们说到了英格兰队的进球数在四强当中其实并不占优，仅仅只比西班牙队要多。那也想听一听董老师怎么来点评英格兰队在进攻端的表现，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感觉上啊，其实进球的大多数，13粒进球、12粒进球就是由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打入的。为什么英格兰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我觉得蒋老师这个体检的点位打得很准啊，就是正好您提到英格兰队跟西班牙队一个进球数上的风格上的比较。其实这两个球队的进球数相差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延展出来的进球数的背后的因素确实天壤之别。西班牙队是多点开花，靠着强大的中场组织能力，然后让奥亚萨瓦尔包括其他队员奥尔莫等等等等很多的人都能够找到破门的机会。而英格兰队哈里凯恩格林姆这个4231体系下一个前腰一个中锋，当然了这两个现在都是世界上顶级的，在同这个位置之下中锋和前腰非常稳定的输出，但是呢也可以折射出英格兰队在其他位置上的一些人员或者说攻击力上的匮乏。当然这里面有图赫尔对于哈里凯恩的无限的宠爱，给他无限的开阔权，包括给贝林厄姆带来的心智和稳定球商上的调教，也能够反映出他对于技战术能力上的一种非常高效的输出。大家可以看看，想提一个先例，就是在打挪威队的比赛当中，在上半时的7分35秒以及下半时的第64分钟，在本方半场的左路以及在中圈附近，贝勒姆都有背身拿球被对方两人压下，并且是对于他身后有着明显的侵犯的动作，而且也得到犯规的情况。贝勒姆没有像以往那样跟对方去拌嘴较劲啊斗气儿，而是快速的离开自己跟对方接触的这个区域，或者说在下面。

0: 被对方切断之后，马上又快发这一球，被对方阻挡下来之后，还狡黠式的坏笑，望向他的老朋友帕莱姆。所以这些稳定上的球商，情绪上高超的管理的能力，让菲利姆这些比赛，大家可以看看，哎，他不再是那种莽撞的少年了，对吧？他藏在哈里凯恩的身后，甚至当哈里凯恩回撤幅度比较大，贝勒姆去点到中锋的位置，两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动向的交换，所以贝勒姆才在哈里凯恩的身旁啊，包括这个身后，总是找到空中争顶啊，在后面补充，包括这个补充的这个攻门啊，以及包抄二点球啊等等，他能够找到这儿的机会，他冷静下来之后，他的能力就会得到成倍的增加。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既是集中在两人的火力之下，也必折射出像这个戈登啊，包括右翼的萨卡、啊、等等不同的队员传中能力上的一个体现。这也是图赫尔在执教不同的英超球队啊，包括之前德甲球队，他给这些球队带来的快速向前。英格兰确实防守端不是那么的稳健，但是总是有指摘的地方。但是在两路快速推进以及传中以及包抄的层面上，效率我觉得这是有图赫尔明显的表现。
1: 确实就像董老师分析的，虽然啊进球非常集中啊在主要的两位进攻端的球员身上，但是不管他们面对的是哪支球队啊，对手也未必能够防得住。而反过来，我们也要说说英格兰队的防守问题。当然他们的失球数和阿根廷队一样，都是四强里最多的，丢了六球。尤其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大家印象很深刻啊，英格兰队场场都有丢球。那您觉得这又暴露出了英格兰队在防守端存在怎样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球迷太有。球迷说过这儿的话，英格兰队的后防线，这个中路靠曼城，右路靠伦敦，这个不管说切尔西啊、阿森纳、热刺的这些队员呢，镇守右边、右前卫、右边会比较多，而后防线的中路呢，其实以曼城前卫为主。我觉得那个不管说是开萨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其实大家今天都比较熟悉图赫尔的，也是最大程度。那个平移了很多俱乐部当中的位置之间的组合，但是伤病以及不断的人员上的轮换，其实是这支英格兰队后防线不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布尔金斯恒斯啊，包括里斯詹姆斯啊，有状态问题，有伤病问题。我觉得包括中场的拦截，赖斯已经非常非常疲劳了。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安德森啊等等几名球员确实是天赋非常好，包括他的心理精神战术素养。但是英格兰队的防守，他们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快速的转换当中，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不如西班牙人那么稳，所以总是能够被对方打穿自己的中场区域，总是能够把当对方把战火烧到自己家的后院。大家可以看看打墨西哥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的惨，下半时可能之前是以少打多，但是在人数平衡的上半时，双方是互有攻守。这个如果发生在西班牙的比赛当中是不可能常见。在英格兰的比赛就是我能够攻你，但是呢，你攻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拦截的办法，只能把自己的防线后防线去稳住，把这篱笆扎紧。但是前面篱笆是前这一到两道防线，我觉得是比较脆弱的。
1: 当然英格兰队虽然存在问题，但是好在他们每场比赛至少到淘汰赛阶段都能比对手多进一球，还是能够拿下比赛啊！我们也可以看看接下来他们在半决赛对阵阿根廷队的表现。那最后要和董武之老师一起就来聊聊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说到阿根廷队，他们也是六战全胜晋级到了半决赛，而总进球数是达到了17粒进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他们的进球数竟然比法国队还要多一粒进球啊！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表现？
0: 阿根廷的进攻呢，固然有重点球员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也是有被对方打醒自己的一个因素吧。其实阿根廷队小组赛刚开始其实不是进行的不是特别的顺利，但是我觉得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进入到了更好的状态。当然，大家可能认为小组赛啊，赢阿尔及利亚胜。这个胜奥地利，那已经非常顺风顺水。但是两场3-0和2-0的比赛，我在我看来隐患是非常多的。哪怕没有失分，但是对方

0: 能够威胁到阿根廷的球员，以及可能接近破门得分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所以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当阿根廷出现了人员疲劳，这一套阵容11、12个人主打天下的这一套人马，还是从2020年感到这边延续到现在，没有太多的人生的迷幻的时候，从将来第三场比赛打越战就开始有了明显的失球，包括越战队是一个侧向右边路的传中，以一大头的脚啊比较大意的让对方的经常连续的失球过门，包括打埃及，包括打瑞士，在边路跟内部总是出现非常大的漏洞。这应该说是阿根廷队好像进攻很多，但是后防线爆出的问题，我觉得是这四强里边最危险。
1: 确实是啊，就像董老师提到的最危险，也确实他们的总失球数达到了6球，和英格兰队一样，都是四强里丢球最多的，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在1/16决赛的时候是3-2啊险胜的佛得角，然后1/8决赛又是3-2啊险胜了埃及队，一直到刚刚结束的1/4决赛他们也是打到了加时赛才3-1啊战胜了瑞士队。怎么看阿根廷队的防守端呢？
0: 我觉得阿根廷的防守端就是对于进攻端比较着重，依赖于重点球员的一些使用吧。当然了，如果出现高效进攻时候，那是无可指摘。但是一旦出现疲劳，一旦出现全员退守，但是某些球员防守能力上的缺失，或者说因为保存体能而让更多球员去充当一种拦截和打手以及拦顶工作的话，那后防线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在防守端，阿根廷队其实这个4-4-2，这个在麦卡利斯特和恩祖巴上下轮跑，这个能力很强。但是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恩祖啊、麦卡利斯特等等这些球员，他们在进攻端的输出也非常的高效，因为要帮助其他的球员去跑位、去拉开空当、去带乱对方的阵型。但是，一旦退守之后，如果这些前队员来不及回来怎么办？所以阿根廷的两个中卫，包括他们的这个两个边后卫，特别是内刚当中马格内斯打左中卫，大家可以看看西班牙的防守的球员没有如此的狼狈，没有如此的疲于的奔命去跟对方去拼抢去抵抗身体，但是阿根廷的后卫总是在往回追，总是在去补救，总是在去救火。为什么？是因为中场的拦截，是因为更多消耗了他们在进攻当中的一些体能，来不及回来，总是能够被埃及，总是能够被佛得角。哪怕佛得角是打防守很近的球队，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佛得角也能够轻松通过阿根廷的中场的拦截呀。那这是为什么？对吧？我觉得是有一些深层的原因的。
1: 好，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啊，东吴志老师，就着我们这种直观的数据感受，进球数、丢球数，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球队在攻守两端的利弊表现。也确实啊，大家在焦急的等待着最后两场半决赛到来的同时呢，也可以更好的静下心来啊，听一听我们的专业解读。到底这四支球队啊，在整个晋级到四强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攻守两端的情况是如何的？那么现在对于这四支球队而言，还有备战的时间，如何去及时的调整？毕竟都已经来到了半决赛的赛场，离最后的决赛只差一步了，相信四支球队都不想放弃。那么今天大会世界杯的话题先和各位聊到这里啊，当然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在另一片操场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呢是无缘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可以说是我们特别关注到的啊，德国和意大利啊。当然未来什么时候德国队和意大利队还能够晋级到世界杯的四强呢，这可能也是很多啊两队的球迷非常期待的。但是在网球赛场，没错啊，在温网最终的男单决赛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一场对决，而最终笑到最后的是意大利人辛纳。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啊打响的这场温网男单决赛。
2: 这是上届温网男单冠军和新科法网男单冠军的对决，辛纳在两人的过去9场交锋中都取得了胜利。不过首盘比赛我们看到了小兹维列夫在这届温网的蜕变，他 他在赛场上的整体站位更靠前了，击球点也随之前移，这样带来的结果是进攻杀伤力大幅提升。首盘抢七，两人战至7-7平时，一个落地高压暴击以及正手直线突袭，让小兹维列夫连得两分，9-7赢下抢七，拿下首盘。第二盘，辛娜逐渐适应了小兹维列夫的发球节奏，两人又一次来到抢七，5-20，面对小兹维列夫的两个发球，辛娜的两次接发自信又准确，她连得两分，以7-2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把大比分扳成1-1平。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三盘的两次摔倒上。第七局，小兹维列夫在这次启动救球时不慎扭到了膝盖，虽然没有大碍，还能继续比赛，但这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移动。随后一局，意大利人同样摔倒，但是让人觉得可怕的是，他在滑倒后还能回出一个高质量的反手，并在随后的较量中完成了这盘最关键的破发。懊恼的兹维列夫则摔拍发泄了对自己的不满。随后，辛娜以6-3拿下第三盘，2-1反超了比分。第四盘，小兹维列夫体能开始下降，而辛娜依然保持了稳定的输出。第七局，辛娜在上网滑步时扭到了脚踝，竟然还能瞬间恢复，完成网前截击制胜分。这局完成破发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意大利人的脚步了。随着这拍制胜分，6-4，辛娜再赢一局，3-1击败小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1: 好，了解了这场男单决赛之后，今天更多的温网话题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也想问王老师怎么看啊，最终还是辛娜啊成功卫冕了呢？
3: 那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其实我知道在这场男单的决赛之前，新科的法网冠军兹维列夫呢，在接近职业网球将近靠近已奔30的人了，然后终于能拿到职业生涯第一个男单的冠军，大满贯终于是能拿到一个冠军的情况下面，这次挑战辛娜呢，可以说赛前很多的网球爱好者包括专业人士也是做出了各式样的揣测，到底是辛娜呢能够延续在过去两年里面在这个草地赛季当中不错的表现，还是说兹维列夫能够挟着这个法网的新科的男单冠军能够再次创造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两个人在各自的半区当中都是顺风顺水，能够成功的打进。那可以说辛娜在只不过是在男单的第一轮当中小于挑战，但是3-2的盘分获胜，并且在之前的男单的半决赛当中其实是3-6-4直落三盘击败了德约科维奇。而兹维列夫这边的顺风顺水也是一路轻松的能够打到这个决赛。最后的这个决赛，我觉得前两盘双方是表现的无懈可击，可以说是前面各自的这个第一盘的12局球全部爆发成功，第二盘的12局球也是8-9局全部爆发成功。第一盘当中只出现过一个破发点，但是又是各自爆发，打到抢七的最后一分，要说的是兹维列夫以往那种手下线的手球稳定的打法做了一个改变，他在自己第一盘当中那个盘点当中，他敢于走直线，突然打这个辛娜一个回头，拿下这个盘点，展现出了他在法网夺冠之后自己这个整个对网球的认知，敢于去放手一搏关键分，敢于去打的这么一个进步。另一方面呢，在第二盘当中呢，其实感觉到辛娜和这个兹维列夫的两个人的发球局虽然能各自爆发，但是辛娜越打越自信，而且辛娜开始把自己正反手的击球点向前靠，就不跟把这个整个兹维列夫的正反手的击球虽然还很凶，但是大家可以看第二盘当中，兹维列夫正反手击球点已经是退到底线后1米了。那辛娜这边两边拉开就突然放小球，其实这个兹维列夫呢移动重心是比较高的，包括他这个面对兹维列夫辛娜放的小球，他的整个前后移动跑动也是逐渐跟不上，包括刚才也提到了第三盘当中那个3-4那个发球局当中，这个兹维列夫跑动当中一次是扭到了脚踝这个膝盖，那其实就是在辛娜的不断前后调动当中，兹维列夫不得不去救，但是自己启动比较慢，重心比较高。那之前的比赛当中，其实兹维列夫在移动当中是吃了这个亏的，也是扭伤过自己的脚踝。那自己的关节个那么高的情况下，草地又是比较滑，多次的摔倒之后，我相信在第三盘的末尾，对于兹维列夫确实形成了心理的压力。到第四盘，其实大家很看得清楚，就是年轻的这个雅尼克辛娜。 他的体能，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而且在他这个年龄段上面，他在温网，他的发球，他的上网，包括又是不断的放小球，整个比赛又一边倒朝向辛纳。我觉得这场比赛包括今年的温网，就还是证明了那句话，就是如果说在大满贯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没有辛纳，这个菜就是不完整的。
1: 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最后还能有一分钟的时间给到我们的王伟老师啊，毕竟这一次在女双赛场，大姐也非常欣喜的看到了金花，郭涵玉啊也是成功的夺冠了，怎么评价她的这样一个成就呢？28岁的郭涵玉终于获得了冠军，这个来自河南郑州的一个土生土长的郑州女孩，她的父母其实是郑州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是中原网周中心的这个郭老师。 但是为什么一个郑州的姑娘现在后来呢转来到了四川，然后被四川女队所吸收，然后现在在这个她温网最后的这个颁奖典礼，她最后哭泣着感谢所有人，最后她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广州新河湾俱乐部的总教练马伟开 Aaron， 他说感谢马伟开在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敢帮助自己认识人生的道路，并且啊一路走到现在，终于在28岁这个年龄段获得了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那 我觉得什么呢，就是简单的说，郭涵予的人生网球生涯不是他一个孤立，他在半决赛当中战胜的中国另外的一对女双选手徐一帆和蒋欣瑜，其实也是跟他经历差不多的，年纪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单打双打其实成绩一直有起伏，到底是我们过去几年当中可能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注意都是给到了郑钦文啊王欣瑜啊王希雨啊给到这些头部的选手，但是中国女子网球我们的这个金字塔的中段， 甚至于中断偏上的这一段里面，他们这些女选手其实一直在苦苦的在争拼搏。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关注。那我不仅是打掌声给到郭涵予，同时也要把掌声给到这次止步女双半决赛的蒋欣瑜和徐一帆。嗯，好，非常感谢王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确实啊，我们提到了郭涵予啊，这一次他是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啊，最终是拿到了他自己生涯的首个大满贯赛事的女双冠军，而他的搭档穆拉德诺维奇是职业生涯第七个大满贯女双冠军。但同时，就像刚刚王伟老师提到的，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的金花，因为郭涵予的这个温网女双的冠军也是中网选手第三次在温网赛场夺得女双大满贯的奖杯，可喜可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14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

0: 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四十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40年》。筑梦极地40年，作者陈瑜。探本溯源，勇者开疆筑传奇。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是从南极起步的。在回顾我国极地事业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南极探索的历史，并回顾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是如何从酝酿走向实现的。南极洲地处地球最南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土著居民的大陆。由于它常年被冰雪覆盖，气候严寒，四周又被浩瀚的大洋包围，远离其他大陆，因此长期以来人类无法接近。早在公元2世纪，未知的南方大陆的传说就在世界各地盛传，它就像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拼图，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拼接。18世纪后半期，随着帆船制造业和航海技术的重大发展，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库克最早选择南进。1772至1775年，受英国政府的派遣，库克率领决心号和冒险号两艘独桅帆船，勇敢地冲破风浪，三次穿过南极圈。这不仅仅是一次环球航行，更是对人类极限的勇敢挑战，对未知世界的大胆追求。1774年1月29日，船队往南航行，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纪录，抵达南纬71度10分，现今阿蒙森海所在区域，距离南极海岸只有200多千米之遥。眼看人类似乎要提前一个世纪发现南极大陆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库克的船队被巨大的冰障挡住去路，无可奈何，只能打道回府。他在给女王的报告中说，将来无人会推进到更远的南方，如果真有人能做到， 我也不会妒忌和羡慕他所获得的声誉。我敢说，世界不会因为那一发现而获得任何益处。虽然巨大的冰障挡住了库克船长南下的路，但他的精神和勇气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后来探险家的道路。时间很快来到了19世纪，1819年，威廉·史密斯船长发现了南设德兰群岛的利文斯顿岛，并宣布它属于英国。这个发现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探索南极大陆的决心。紧接着，以法杰耶维奇·别林斯高进为队长的俄国南极探险队乘东方号和和平号挺进南极，到达南纬69度22分，此地距南极大陆近20多千米。遗憾的是，因天气突变，冰障重叠，最终他们无功而返。次年10月，别林斯高进再次受命南下，并于1821年1月，在南极半岛西侧的南极大陆附近发现了两个小岛，分别用俄国沙皇的名字命名为彼得一世岛和亚历山大一世岛。为了表彰别林斯高进南极探险的功勋，沙皇还特别把亚历山大一世岛附近的海域命名为别林斯高进海。与此同时，美国的帕尔默船长也在南极半岛附近发现了新的岛屿，这些岛屿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南极大陆的发现史上，究竟谁是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探险活动的信息传递并不像今天这样迅速和准确，而且不同的探险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南极大陆的不同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1820至1840年，有多位探险家对南极大陆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法国的迪蒙·迪威尔和美国的查尔斯·威尔克斯。迪蒙·迪威尔是一位法国探险家，他在1840年1月从澳大利亚出发，向南航行，并最终目睹了南极大陆的一部分。为了纪念他的妻子，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阿德利地。迪威尔的探险活动不仅为完善南极大陆的地理知识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的南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美国海军军官查尔斯·威尔克斯也在相近的时期进行了南极探险，他的探险队在海上观察到了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威尔克斯地。威尔克斯的发现同样对南极大陆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1840年，英国人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爵士率领一支破冰船队从澳大利亚出发，向南航行，穿越了南极大陆的浮冰海域。虽然罗斯没有到达南极大陆，但他们已航行到现今的罗斯海湾，同时考察了罗斯海南面的长达800千米、高为10至70米的罗斯冰障，并发现了一些岛屿，为南极探险开辟了新航路。到了20世纪初，探险家们不再满足于发现南极大陆，而是开始向南极点挺进。这是一场真正的竞赛，一场勇气和智慧的较量。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支探险队是英国人斯科特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和挪威人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1911年10月，斯科特率队从麦克默多的基地出发，而阿蒙森率队从罗斯海冰架的金湾基地出发，两队不约而同地向南极点挺进，成了不宣而战的竞争者。阿蒙森的队伍明智地选择了适应极地严酷环境的爱斯基摩狗作为运输工具，而斯科特的队伍则依赖于西伯利亚矮种马。在这场与自然的较量中，阿蒙森队最终赢得了胜利，于1911年12月14日成功抵达南极点，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到达南极点的团队， 并在那里插上了挪威的国旗。有意思的是，阿蒙森本人还亲自驾驭狗拉雪橇，以南极点为圆心，20千米为半径绕了一圈，完成了一次独特且效率极高、距离最短的环球旅行。随后于12月18日率队离开南极点。这些勇敢探险家们的事迹将永远载入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光辉史册。与国外早期英雄时代的南极探险不同，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很大程度是由科学需求驱动的。1957年，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基于这个建议，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的谢自楚被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极地冰川专业，他是我国首位学习该专业的留学生。1958年和1959年的夏天，谢自楚两次奉派赴北极实习，他领略了北极的风光，并因此成为中国北极科考第一人。1960年回国后，谢自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地理系任助教，1962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工作，25岁任天山冰川考察队队长。1966年谢自楚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此后他又两次登上珠峰，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三次登上珠峰的科学家之一。谢自楚怀揣着一个多年未竟的梦想，去南极考察，并一直致力于把南极考察推上中央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从1962年春开始到1963年春季，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一些科学家提议中国应开展南极科学考察工作。1964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海洋局，并首次把南极考察正式列入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国家海洋局被赋予的6项任务中，包括将来进行的南北极海洋考察工作。1978年8月21日，国家海洋局经过认真研究后，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及早地开展南极考察，不论在政治上、科学上、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就目前中国的工业和技术水平来看，有条件争取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同时建议国家科委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听取各单位对南极考察工作的意见，商定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方案及各项准备工作的要求和分工，研究南极考察船的建造或购买问题，草拟关于开展南极考察的请示报告。1981年5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科委提交的报告。至此，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领导机构诞生了。它标志着南极考察在中国长达几十年的酝酿时期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即将开启南极考察活动。1981至1984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先后邀请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英国等国的南极专家学者来华参观访问，并通过座谈会、学术报告会的形式向中国有关人员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南极考察概况、南极科学研究进展、建站经验等，使正在准备南极考察的中国人受益匪浅。此外，我国还选派多名科技人员到外国南极站学习。1979年， 澳大利亚南极考察委员会给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写了一封邀请信，诚邀中国派人到澳大利亚南极站度夏。1980年1月，来自国家海洋局的董兆乾和中国科学院的张青松随澳大利亚科考队登上了南极大陆。在本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接近尾声时，张青松了解到，澳大利亚戴维斯站尚未有人专门从事湖泊沉积和贝壳化石的研究，而这正是他的老本行。于是他向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提出加入1980至1981年澳大利亚戴维斯站越冬考察队的申请，对方欣然应允。这一次他的科学考察工作从南极之下的极昼开始，历经漫长而寒冷的严冬，张青松也因此成为中国南极越冬科考第一人。继董兆乾和张青松之后，截至1984年10月，南极委先后选派吕培鼎、谢自楚、卞林根等20名科研人员赴外国南极考察站。1981年11月，谢自楚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了南极大陆上。为了这一刻，他准备了整整25年。同年11月，41岁的严奇德作为第二批赴澳人员，与澳大利亚南极科考队进行合作考察。他们在南极的工作经历，不仅为中国极地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国人独立组织南极科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的方案，并拨款2000万元。从此，中国拉开了探索和认识南极的序幕。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月14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 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0: 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3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四十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

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在旷古荒寂的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必须首先建立考察站，而一座考察站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水电暖吃住行等保障系统，为考察人员提供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后勤保障。作为极地科考的重要基础，极地考察站的选址和建立可从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1985年2月，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洲乔治王岛建设完成，此后一个个中国坐标相继点亮。1989年2月，中山站建成，2009年2月，昆仑站开站，2014年2月，泰山站落成，2024年2月7日，我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开站。40多年来，我国极地考察站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从点到面，从单一到多元，从陆地边缘到腹地，从南极到北极，形成了系统的考察站网络，还打造出从集装箱铁皮房到装配室模块化的建造体系，建成了多个科考设备齐全、生活保障设施完备的现代小镇。依托这些考察站开展的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等多学科研究，让我国在国际极地考察事业中崭露头角。1984年11月20日，上海黄浦江畔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清风拂面，水波荡漾，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新检修过的向阳红十号远洋考察船和海军 J121 号打捞救生船起锚，缓缓驶离码头，驶向太平洋。此次南极考察编队也称625编队，包括两船两队，两船即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 号，两队是南极洲考察队和南大洋考察队，共591人。在当时举全国之力派出两船两队远征南极，是了不起的大手笔。这不仅仅是一次科学考察和探险，更是振奋民族精神、扬我国威的重大行动。甲板上向码头挥手作别的人包括张青松，这是他4年之内第三次踏上南极之旅，与之前作为客人和合作伙伴到访别国南极科考站不同，这一次张青松作为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赶赴南极，完成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任务。作为有着南极科考经历，特别是第一位在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张青松被委任为本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副队长，协助队长郭坤做好相关统筹协调工作，带领考察队赶赴乔治王岛，南设得兰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极其艰苦，甚至还有一些危险的旅程。欲进入南极，就要穿越西风带。西风带常被地理学家们称为暴风圈，由低气压带和高气压带相互作用而成。在西风带内，经常会刮起十分恐怖的大风，风力经常超过10级，12级以上的狂风也很常见。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经验，这无形中增加了此行的难度。出发前，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向阳红十号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万一有队员牺牲了就装进塑料袋，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 号刚驶入西风带，队员们立刻感受到了暴风的威力。
狂风卷集乌云，翻腾着海浪，一次又一次拍击船体。所谓劈波斩浪，用来形容此时的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 号再合适不过。就在与风浪较量的时刻，天气预报员葛路明患上了严重的急性阑尾炎，随行的医生只能选择在风浪之中为他进行一场手术，其危险性不言而喻。但好在最终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南极虽大，但要找一块立足之地却并非易事。舰站的地址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第一，要容易登陆，便于将船上的大宗物资和笨重车辆设备运上岸。南极陆源大部分被大陆冰架覆盖，大船很难靠近，尤其是要找到能抢滩的登陆点就更难。第二，要有利于今后扩展辐射，扩大考察范围。第三，有充足的水源，人才能生存。解决南极水源问题最廉价的办法是找到天然湖塘或冰下水库。南极夏季冰雪融化，水流小溪汇合积聚在山谷里，就成为天然水池或湖泊，它们清澈见底，没有污染，可直接饮用。然而在南极现场要找到这样合适的建站点，的确需要好好寻觅一番。其实早在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征前，南极委就对中国南极站的站址进行了初选。尽管相比西南极洲，东南极洲离中国较近，但当时在没有破冰船或抗冰船的情况下，登上东南极大陆风险更大。因此综合多方面因素，我国暂时把视线转向了西南极洲的南极半岛和南设得兰群岛，而考察站的具体位置还要等科考队到达南设得兰群岛后通过实地勘察再定。1984年12月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麦克斯维尔海湾。根据国外资料和先期一些南极考察国建站的经验与教训，考察队决定按三步开展预选站址工作。一是对南设得兰群岛的地理、环境、气候等资料进行了解和综合分析研究；二是利用直升机大致圈定预选站址范围；三是组成预选站址小分队，乘坐直升机、小艇实地勘探。经过几天不舍昼夜的实地勘察和分析对比，考察队共筛选出9处预选站址，并对其中2个重点预选站址反复勘察，特别是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南部。之后队长郭坤慎之又慎，再次率领小分队乘小艇奔赴菲尔德斯半岛南部，请建筑、地质、测绘、通信、气象等领域的科学家和南大洋考察队部分队员进一步勘察该预选站址，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和比较，预选站

站址小分队一致认为，在九处预选站址中，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地域开阔，背山面海，交通便捷，生态环境等条件均较为理想，可作为第一预选站址考虑。1984年12月29日下午，由考察队编队总指挥陈德宏将预选站址的工作情况、研究的意见和结果上报给南极委。当晚，南极委武恒主任通过卫星电话通知，经研究，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在预选站址时，有一件事儿让阎奇德至今难以忘怀。1984年12月28日下午，阎奇德与第一批人员携带少许舰站物资登船上岸。意想不到的是，预选站址往北约数百米的一个小山坡上，出现了用竹竿挑起的小旗子，以及用绳子拉起的一条边界线。29日上午，郭坤带着阎奇德、刘晓汉、吕培鼎、贺长明一行五人步行约3000米到智利站拜访。按照外交礼节，郭坤先对智利站和别林斯高进站在中国建站选址时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且为即将成为友邻感到高兴。接着就说明来意，表明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也是南极条约缔约国之一，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南极条约宗旨，有权在南极任何地区建立自己的科考站，并着重指出，在此建站施工会严格遵循南极条约精神及南极环境保护要求。最后说明，拉绳挑旗不友好，希望能及早撤除。当天下午，边界线不见了。在后面建站期间，中国和近邻一直和睦相处。12月30日，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大陆。真正开始建设长城站时，已经是1985年的春天。当时南极正处于雨季，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5时左右，郭坤开始挨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起床。刘晓汉当年是队里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算是被拔尖入队的。刘晓汉曾在西藏待过4年，自认吃过很多苦，但他表示，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寒冷、饥饿，极其疲惫，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平均一天睡4-5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睡袋外面接着厚厚的冰，寒冷浸透心脾。郭坤也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到，在南极建站常常遭受老天爷的考验，3天2头是风雪雨雾的4重奏。一天凌晨，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建设中的长城站，一栋主体房屋屋顶的防水铁皮被大风掀起，若不及时抢救，铁皮就要被暴风卷走。抢救的话，队员要爬上5米高的屋顶，十分危险。最后8名队员戴上防风眼镜，拴上安全绳，一人抢修，一人保护，花1个多小时把被刮翻的防水铁皮定牢在屋檐上，保住了新建的房子。当地时间1985年2月20日上午，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在大雪纷飞中举行，这标志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入一个新阶段。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长城站建设时间只有20多天，而有些国家建考察站用了3年多，我国创造了南极考察史上的一个奇迹。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树立起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千米，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

0: 也是我国通往南极科学国际俱乐部的征程。作为在南极大陆建立的最早的考察站，长城站虽然简陋，但实现了到达南极，在南极生存下去的目标，迈出了中国南极考察的第一步。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 在1400万平方千米的南极大陆， 仅在西南极区域摆下一块拼图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拼图块来完整地展现出南极大陆的全貌。于是在东南极区域建立第二个科考站的事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8年6月， 南极委与国家科委、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联合向国务院提交报告， 提出为深入研究南极、维护我国利益，应尽早在东南极大陆建立科学考察站。同年7月27日，国务院批准了报告和新站建站方案。南极委武恒主任提议将新站命名为中国南极中山站。这一提议获得很多人的赞同。1988年11月， 极地号搭载着100多名考察队员向着东南极进发。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ic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四倍以上。巴黎约四分之三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2号下午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的能力。这是美军过去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称规模大于第三次。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报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如何？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了不安全的局面，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呢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那美国的情况呢，我们注意到美国是说美军12日下午再对伊朗发动空袭，而且呢这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了。大家已经知道，就是美伊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屡屡有冲突，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哪儿？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本周伊朗这3轮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固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
4: 好，感谢我们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了一名没有获得授权公开发言的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说预计这个第四次空袭的规模将大于美军早前发起的第三次空袭。然后之前呢，我们看到伊朗是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导致其起火受损，一名船员失踪，美军是因此对伊朗发动第三轮空袭，从而也就激起了伊朗的又一轮报复行动。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评估一下，当前冲突的激烈程度是有多高。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目前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都还在快速升级，那么打击目标的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美伊在达成停火之后的任何一次军事摩擦。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呢，已经不再仅止于伊朗的延波斯湾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到了内陆。

0: 包括部分的铁路设施。那么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呢，也是包括了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甚至已经从海湾地区延伸至约旦，并且呢，对于像阿曼这样的关键中立方，目前也是采取了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在军事上对美国给予便利的国家，即便是在政治议题上与美方配合并且被伊朗认为损害伊朗利益的地区国家，也可能会成为伊方的打击对象。那美国和伊朗传统上由袭击商船而引发的这种以过性军事打击和报复行动的模式已经被彻底的打破，而是进入到一个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军事对抗当中。那相比此前2月28日以来美伊全面战争最高峰时，当下美国更多采取的是脉冲式的多轮次的打击模式，也就是单次打击时间呢，虽然不会很长，会留出一定的间隔时期。那么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美伊的循环报复可能会导致的局势快速恶化并且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美伊两国现在也仍然透过第三方在保持着间接的接触，那这些政治渠道是保障当下局势还处于一种基本可控状态的最重要的稳压阀。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军事打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一般性的报复范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种风险还在进一步加大。
1: 之前我们在谈美伊博弈的时候一直在说他们会边谈边打，而且似乎也是这样一种策略。那现在我们的听众其实很关注啊，就是既然您说局势升级的风险在加大，在这个背景下还是边谈边打吗？还是不谈了就会打，就是谈判还有可能吗？
0: 最近几轮美伊冲突的导火索呢，都是因为有船只没有向伊朗报备，走不受伊朗方面管辖的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导致伊方认为自己对于海峡管控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因而采取军事打击措施。美方对伊朗的军事干预实施报复，导致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快速升级，所以海峡控制权其实是美伊冲突最直接的导火索，也是诱发当前美伊安全紧张的直接原因。但最新一轮的美伊冲突呢，已经表明双方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再仅止于围绕着海峡控制权，而是涉及到美国对伊朗国防工业能力的系统性打压，是对于伊朗在全境进行军事资源调配的进一步压制和削弱。所以美伊之间的对抗关系其实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升级。而事实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美伊停火框架呢，目前的确面临着极大挑战。可以说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美伊双方都意识到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相关共识在实践层面恐怕是难以得到落实。而目前美伊双方呢，又都没有进一步履约的足够动力，特别是对美国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部分先期条款需要美国给予相关的兑现，例如在全域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禁令，解冻部分的伊朗海外资产等等。那么对美国来讲，无论是在其国内还是在其盟友当中，这些做法其实都造成了较大的反弹。因此白宫似乎是有意要重新校准与伊朗的谈判基点，那么当下的谅解备忘录就不再符合美方的现实利益。虽然美伊两国政府呢还没有在官方层面明确的宣告谅解备忘录的停止，但是目前备忘录总体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那美伊的间接接触也是效果不彰，而未来的政治谈判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1: 所以就是用外交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应该说困难越来越大。然后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虽然宣布他们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注意到美方12号仍然说这个海峡的通行在继续，说伊朗不控制这条海峡。然后特朗普12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条海峡是畅通的，昨晚我们狠狠地轰炸了他们。所以双方应该说是各说各话，这是为什么？
0: 海峡在当前呢，处于一种法理上虽然没有关闭，但实际操作层面已不具备商业航行的可能性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海峡在美国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无法保障正常通行。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是把海峡通行受阻的责任归咎到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意在强调伊方是被迫做出回应，而不是伊朗主动要关停海峡。 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一轮美伊冲突的关键点就在于有船只没有向伊朗申请就通过海峡，在伊方看来是挑战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如今伊朗明确表示海峡不具备通行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呢，如果有船只从海峡南航道行驶，伊方有很大的可能仍然会采取军事打击的阻拦措施。而美国方面虽然说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仍然处于一个所谓开放状态，海峡没有关闭，但这样的表态更多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所谓海峡可以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以此呢证明自己的政治成果没有付之东流。那么从此前的状态就可以看出，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威慑以及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并不能够有效地保障国际商业航运的安全，那么借由海峡的南航道行驶还是有可能会受到伊方的打击。所以当下美伊处于高度军事对抗的状态中，伊朗的这种威胁就更加的难以忽视。那么当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名义开放实际受阻的状态，也导致国际航运在实践层面更加难以应对，保险呢无法定价，船东没有办法排班，厂商也没有办法安排船舶进港，可以说所有的风险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海峡的实际运作已经受到了全面的干扰。
1: 对，就是这条通路如果想要平稳的话，就要能确定它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然后现在我们就说一下后续会怎样哈，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可以说持续的引发了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之后显著上涨，涨幅是超3%。然后国际能源署其实有一个预告，有一个预测嘛，他就说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啊，在年底其实有望供应过剩，但是这个预测建立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航能恢复的前提下，说冲突如果再次升级，那局势可能就复杂化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您觉得现在美伊间的冲突会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国际能源需求的下降呢，是由于能源价格高企以及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受阻又会导致能源供给不足，加大能源价格的短期波动。可以说这二者都会在不同阶段对国际能源市场及全球经济造成非常明显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功能性瘫痪的状态，或者是在开放和关闭之间反复横跳，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尤其是能源运输必然会受到剧烈干扰。海峡内部的沿岸多国呢，恐怕会被迫采取能源减产的措施，而依靠管道将石油输送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在短期之内恐怕也难以见效。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实现。目前呢，国际能源需求仍然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想要实现更加宽松的能源供应环境，还是要有赖于地区局势的平稳和恢复。但是目前美伊仍然处于结构性对抗的高峰，短期之内似乎看不到能够彻底解决双方分歧的路径，这也就给局势的彻底缓和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国际能源署的一系列客观预测呢，更多的还是基于对于美伊能够在政治谈判的路径下实现停火止暴、恢复海峡运输畅通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但只要这样的目标始终不能实现，那么国际能源的紧平衡状态恐怕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中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所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就美伊军事冲突呢，我们再找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让大家来观察一下啊。就是美方在十二号呢说他们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然后在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说美军使用了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的军事防空系统，还有海岸雷达站以及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这里面就是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还是首次投入使用的，然后从这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是不是算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升级？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那么在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甚至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之前的军事冲突时间短，打击的范围也很有限，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来一回，美军打击一次伊朗，伊朗也打击一次美军，然后双方就很快宣布说战争结束了，谈判还要继续，停火还有效。那么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过去一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互相袭击了四次了。因为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军事行动主要是试探性的、象征性的和预警性的，就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美国对通过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没有信心了，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那么他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削弱之后，他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那这样哈，我们再结合一些媒体的观点让您分析一下。美国纽约时报他说，现在的美伊陷入到一种持续的对峙状态，就既不是全面战争，也谈不上真正的和平。然后有专家说，这是一种袭船、空袭、报复、间接谈判，这是一种循环，称为灰色对抗。您刚才说美国其实这边诉求已经变了，那在这个基础上，灰色对抗升级的风险又有多大？
4: 之所以有媒体把它称为灰色对抗，也有更多的媒体说这是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想爆发全面的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的行动也都是克制的、有限度的，所以大家说这是一种那个灰色地带，因为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是呢又没有和平，战争和冲突又不断的在发生，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它的风险是很大的。战争的频率不断的增加，战争的范围也不断的扩大，这种情况下战争出现误判或者意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也是这样，后来为什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就是因为在那之前伊朗曾经袭击美国一架有人驾驶的阿帕奇直升机，美军那个飞行员那个跳海了， 那一次就差点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如果军事冲突持续下去，双方的冲突的烈度还在升级，爆发全面冲突的风险就会不断的上升。
1: 好的，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方呢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消息。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的整体情况。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月14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 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住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3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内部2次谈判未果，对俄制裁是否越来越困难？在对乌军事援助问题上，欧洲内部是否分歧加大？乌克兰宣布

0: 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其调整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当前俄乌局势出现了什么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话题是跟欧盟有关的哈。前几天大家听节目其实也听到过相关的话题，现在又有了新的情况，就是当地时间12号呢，欧盟是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那之前冯德兰曾经表示说，就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这一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的是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我们知道根据程序呢，新一轮制裁要27个成员国都同意才能生效。然后呢，这一轮啊，就是第21轮对俄制裁，欧盟内部是两次谈判没结果。那是不是说明欧盟对俄制裁其实会越来越困难？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4: 欧盟第21轮制裁的磋商确实多次没有取得一致，说明欧洲内部对于制裁俄罗斯逐渐分化，这里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比如说成员国之间对于与俄罗斯经济脱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东局势不稳定、国际油价上下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它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等各种问题也就较为敏感。比如说我们看到希腊还有塞浦路斯、马耳他等这些对海运服务比较敏感的一些国家，他们对于限制俄罗斯油价的一些措施是比较反感的。像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实际上也是有很强烈的抗拒，因为与俄罗斯天然气脱钩意味着他们的能源成本会大幅的上升。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像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对于限制俄罗斯军人，特别是参加过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进入我这个欧盟生根的这样一些限制，他们也是有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过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经济活动，入境的限制技术上也不太可行。说白了就是现在欧洲的经济啊，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呢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经济脱钩，导致欧洲现在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都在加大啊。随着这个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欧洲继续要与俄罗斯脱钩啊，它所带来的这种负面效应开始反噬欧洲经济，反噬欧洲国家自身的这个外交。因此呢，我们看到尽管多次磋商，但是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欧洲现在在与俄罗斯制裁的问题上，我觉得实际上是面临了两难，既想表达政治正确，想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另一方面呢，它自身的经济和自身的外交也是面临压力。一方面想跟俄罗斯脱钩，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欧洲也在酝酿啊，说任命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可见欧洲现在是既离不开俄罗斯，又呢觉得在乌克兰问题上要跟俄罗斯保持压力，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3: 所以在他们内部声音也并不统一，就是想跟俄罗斯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其实他们的戒心又非常强。这样啊，除了对俄政策，我们说一下对乌政策。就是对乌军援上，我们看到欧洲内部其实不断的有搅局者，比如说斯洛伐克那边说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然后还透露说像匈牙利啊、像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是类似的立场。而且呢就他们说啊，说对乌援助不是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这个是在欧洲内部的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对乌援助会不会不配合的国家越来越多？
4: 的确我们看到对乌军援现在欧洲开始逐渐分化了，比如说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仍然较为积极，认为呢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资金足够，就可能改变战场上的现在的态势，特别是他们对于乌 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所产生的效果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说最近德国就说要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资助乌克兰生产远程无人机，这都说明欧洲一部分国家是希望啊通过军援改变俄乌局势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啊，就有一些国家是担心任由俄乌局势的发展下去可能带来安全上的风险，还有一些国家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包括匈牙利，他们认为的军援乌克兰可能会破坏欧洲自身的安全，破坏欧洲未来跟俄罗斯的对话，也对自身与俄罗斯的能源的这种合作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援助的时间越来越长，欧洲的承受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压力就越大。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不参与，不提供金，实际上我觉得就出于他们自身的一些考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俄乌局势现在进入深水区啊，俄罗斯威胁这个升级战争，这个也让欧洲国家看到了这个风险。毕竟呢，现在欧洲还没有做好完全单独应对俄罗斯的这个准备，因此呢，欧洲国家认为呢，继续援助乌克兰啊，特别是在军事上提供远程武器，可能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啊。因此呢，对于未来的这个俄乌局势啊，欧洲国家分裂成斗争派和对话派，对话派当然不希望把局势继续扩大、继续升级，而是希望能够回到谈判桌之间。所以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向乌克兰提供装备问题上是公开表示反对和克制。
3: 确实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了，然后欧洲人也必须去考虑一下，就继续如果还是给一些军事装备有助于解决问题吗？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乌克兰方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哈。泽连斯基这两天有个表态说，乌克兰呢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主要的内容是深化对美安全合作，助力欧洲反导项目建设，全方位深化和欧盟的多领域合作，还有要修复跟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的双边关系，一系列调整，您觉得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
4: 乌克兰调整的对国家战略和人事布局，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国内政治的这个叙事角度讲呢，最近乌克兰有一系列的腐败的丑闻，而且呢，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理顺清楚，泽连斯基的这个支持率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一些挑战。所以调整人事实际上就是要与有腐败丑闻的这些官员或者是这些事件做隔离啊，尽可能的减少腐败丑闻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对政府的影响啊，以维护公众对政府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种信心和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调整人事布局和国家战略呢，也是要应对最新的国际局势。我们看到在伊朗危机不断发酵的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对于继续参与俄乌和谈的兴趣在下降，但是呢，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和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呢又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缓和，甚至是松口啊，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弹药。那么这也让泽连斯基看到了有可能要改善对美关系的一些希望啊，因此呢，他调整国家战略就是要提升与美国的合作和互信，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重要的。通过加强与美国之间的互动，来获得更多的外交支持啊，甚至可以把美国拉到乌克兰一侧，借美国向俄罗斯施压，比如说让美国制裁俄罗斯。所以这个就说明了泽连斯基是为了应对国际格局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支持乌克兰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些声音，所以呢，一直以来欧洲是乌克兰获得海外援助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那么现在欧洲内部分化了以后呢，这给政府也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他要巩固与欧洲的关系，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啊等等系列的国家，最近他们在援助乌克兰上面公开表示说不再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而是只提供一些道义上的、经济上的一些援助。那这对乌克兰来说呢，是一种挑战和压力。所以泽连斯基最近呢， 要拉美国啊，而且呢要巩固与欧洲的关系，这也是他应对新的啊国际形势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调整。最后要说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种战略调整，是很大程度上也跟现在的和谈和战局有直接的联系。那现在呢，美俄乌和谈停摆，俄乌啊在正面战场上是僵持，战纵深打击有所升级，所以呢，他可能会把这一系列的调整跟未来下一阶段，乌克兰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一些战略布局和考量结合起来，国内和国外的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为乌克兰争取最有利的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环境，为乌克兰争取更有利的外国的支持和援助。总之，泽连斯基政策调整是俄乌局势进入僵持阶段以后，乌克兰一种主动的政治和外交调整。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军事方面的话题。日前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透露，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呢是从去年的7月开始部署鱼鹰，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的起降已经达到了3000架次以上，这个就标志着具备实战能力的日本鱼鹰部队已经开始谋划扼守海峡和面向西南作战。那么这个对地区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我们要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5: 佐贺地处九州岛，位于日本西南部，紧邻对马海峡，在此地部署的鱼鹰运输机既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又能像固定翼运输机一样高速飞行。陆上自卫队突击部队可随时搭乘时速500公里的鱼鹰飞越海峡，对半岛方向实施突袭。鱼鹰也是陆上自卫队面向西南实施夺岛作战的主要偷袭工具之一。无论是向西南投送水陆机动团，还是飞到佐世保基地搭乘2栖战舰或轻型航母出海作战，部署在佐贺的鱼鹰部队都有便利条件。去年7月至今，鱼鹰在佐贺实施了3300架次起降，这说明日本正在密集演练针对海峡和岛屿的闪击战术，对外用兵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在佐贺部署鱼鹰，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鱼鹰频繁训练，持续产生噪声污染，不仅夜间扰民，而且呢干扰渔业。那么鱼鹰结构复杂，故障率高，坠机风险大，当地的居民还担忧他们会被迫卷入到战事当中。日本右翼势力固守军国主义旧梦，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推进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一系列动作不仅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日本民众置于风险之中。
3: 好，刚才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动向，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美国的一些情况。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国会众议院会在本周就一项永久施行下令时的法案来表决。不过这个议题在美国国内呢，其实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6: 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下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投票中通过，他们也将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法案。所谓下令时，就是指将时钟调快一小时，以充分利用夏季较长的白天和日照时间。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后，这一措施也宣告终止。二战期间，美国再次实行全国性的夏令时。二战结束后，全国性的夏令时被废除。是否实施夏令时，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地时间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夏令时规则，规定夏令时从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2007年，美国将夏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夏令时最初为节约能源而设立，但有媒体报道称， 现代研究表明其节能效果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

0: 致健康风险。此前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现有夏令时制度，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今后是永久实行夏令时还是永久实行标准时存在分歧。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美国南方州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能给人们在傍晚落日前带来更多休憩时间，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而一些北方州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认为永久夏令时将导致当地冬季在上午9:00才会日出，人们不得不在太阳还没升起时就摸黑上班上学，带来安全和健康隐患。在行业上，美国零售、旅游等商业利益集团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样能够刺激消费，而医疗、农业、宗教等团体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
1: 好，刚才是日本、美国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再说欧洲的一个情况哈。一个由医生、学者、青年及家长代表组成的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呢，计划是这两天向欧盟提交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报告呢是基于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大数据，还有心理健康调研建议，欧盟出台统一的新规，干嘛呢？就是想从制度层面补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短板。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的专项报告详细分析了社交媒体成瘾机制。报告指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报告呼吁欧盟统一青少年社媒使用年龄门槛，禁止低龄用户注册使用社交平台，倒逼平台摒弃收割青少年注意力的盈利模式，重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服务体系。今年欧盟持续加码青少年网络保护，密集推出立法、技术、监管多重举措，构建起系统化、常态化的青少年社媒治理体系。今年二月，欧洲议会通过专项意见草案，确立全年监管基调。草案规定，欧盟统一社交媒体使用年龄标准，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统一各成员国监管执法尺度，解决了以往区域规则碎片化、管控力度不均的问题，为全域监管政策落地筑牢法治基础。同月，西班牙率先落地新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青少年网络保护的标杆示范。今年四月，欧盟又出台技术监管相关举措，宣布研发上线统一开源年龄验证工具，配套专属数字身份体系。该系统将全面覆盖欧盟社交平台，实现精准年龄核验，杜绝未成年人虚假注册、绕开监管等漏洞，从技术层面堵住监管盲区。挪威等周边国家同步跟进，出台同类管控法案。今年五月，欧盟释放重磅立法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儿童网络安全峰会上表示，欧盟将全面评估社媒最低使用年龄制度，计划推出专项法律提案，推行社交媒体使用延迟机制，从根源上遏制算法对青少年的不良诱导。相关立法调研工作随即全面启动。2026年夏季，随着专项报告落地，欧盟监管进程将再度提速。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计划在今年9月的年度盟情咨文中正式官宣全域管控计划，明确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对大龄青少年实施限时使用、内容分级、算法限流等管控措施，同时强制平台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成瘾性功能，斩断不良传播链条。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洲方面的情况。那人工智能正在以很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发展。近日呢，非洲媒体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是非常突出。多家媒体报道说呢，非洲应该更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进程当中。
3: 非洲领先的科技媒体平台非洲首席信息官报道称，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让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每个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有关人工智能未来治理的讨论。报道认为，非洲参与度的提高反映了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其他地区的决策。这建立在非洲大陆各地已开展的各项举措之上，例如卢旺达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及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0: 科技非洲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由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发起的倡议联盟智慧非洲建议，非洲国家应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报道援引智慧非洲的结论指出，加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植根于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确保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至关重要。智慧非洲还指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专门报道非洲数字与科技领域的权威数字媒体平台《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杂志》在报道中探讨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人工智能影响力的路径。报道援引南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放松监管工作组主席苏尼尔·吉内斯的话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应该与非洲共同塑造，而不仅仅是关于非洲或为非洲服务。吉内斯表示，非洲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包容性为中心，制定明确的议程来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治理来促进繁荣。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tton，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 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2: 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1: 环球资讯广播，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2: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耿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1: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3: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1: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4: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1: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5: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1: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6: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1: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7: 中非共和国境内也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斐两之间，二月份逐步攀升，四月份以后更是一袋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1: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布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7: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布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1: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布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7: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布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1: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布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7: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1: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布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8: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目需求，借助船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1: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9: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10: la compagnie Sonant pour cette aide qu'ils nous ont.
1: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11: Monsieur Polidor, avant j'avais pas de travail.”
12: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13: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1: 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3: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地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1: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13: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1: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率。
14: 让我最为难忘也最有成就感的是救治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1: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 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0: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1: 当地患者玛丽斯·希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15: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16: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希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两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赛的中国外科医生，
17: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两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援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18: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19: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18: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1: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26: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急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着，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26: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很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他。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 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1: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

0: 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到这项任务当中，她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医者的本职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援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全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周涛、李雪薇，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月14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After arriving China,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

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三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

0: 着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
0: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1: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十六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0: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1: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指令长景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0: 桂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桂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1: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0: 桂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 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1: 未来五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0: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2: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0: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2: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的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0: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2: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研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馈于流域的老百姓。
0: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2: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 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0: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3: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0: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3: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野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1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1000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0: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云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3: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也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0: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4: 这几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 持续攻关模拟两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推广模拟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0: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4: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己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吞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0: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4: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赌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100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了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0: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3: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0: 10余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3: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0: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3: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天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天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ic，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四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四十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

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探本溯源，勇者开疆筑传奇。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是从南极起步的，在回顾我国极地事业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南极探索的历史，并回顾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是如何从酝酿走向实现的。南极洲地处地球最南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土著居民的大陆。由于它常年被冰雪覆盖，气候严寒，四周又被浩瀚的大洋包围，远离其他大陆，因此长期以来人类无法接近。早在公元二世纪，未知的南方大陆的传说就在世界各地盛传，它就像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拼图，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拼接。十八世纪后半期，随着帆船制造业和航海技术的重大发展，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库克最早选择南进。1772至1775年，受英国政府的派遣，库克率领决心号和冒险号两艘独桅帆船，勇敢地冲破风浪，三次穿过南极圈。这不仅仅是一次环球航行，更是对人类极限的勇敢挑战，对未知世界的大胆追求。1774年1月29日，船队往南航行，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纪录，抵达南纬71度10分，现今阿蒙森海所在区域，距离南极海岸只有200多千米之遥。眼看人类似乎要提前一个世纪发现南极大陆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库克的船队被巨大的冰障挡住去路，无可奈何，只能打道回府。他在给女王的报告中说，将来无人会推进到更远的南方，如果真有人能做到，我也不会妒忌和羡慕他所获得的声誉。我敢说，世界不会因为那一发现而获得任何益处。虽然巨大的冰障挡住了库克船长南下的路，但他的精神和勇气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后来探险家的道路。时间很快来到了19世纪，1819年，威廉·史密斯船长发现了南设德兰群岛的利文斯顿岛，并宣布它属于英国。这个发现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探索南极大陆的决心。紧接着，以法杰耶维奇·别林斯高进为队长的俄国南极探险队，乘东方号和和平号挺进南极，到达南纬69度22分。此地距南极大陆仅20多千米，遗憾的是因天气突变、冰障重叠，最终他们无功而返。次年10月，别林斯高进再次受命南下，并于1821年1月在南极半岛西侧的南极大陆附近发现了两个小岛，分别用俄国沙皇的名字命名为彼得一世岛和亚历山大一世岛。为了表彰别林斯高进南极探险的功勋，沙皇还特别把亚历山大一世岛附近的海域命名为别林斯高进海。与此同时，美国的帕尔默船长也在南极半岛附近发现了新的岛屿，
这些岛屿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南极大陆的发现史上，究竟谁是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探险活动的信息传递并不像今天这样迅速和准确，而且不同的探险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南极大陆的不同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1820至1840年，有多位探险家对南极大陆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法国的迪蒙·迪威尔和美国的查尔斯·威尔克斯。迪蒙·迪威尔是一位法国探险家，他在1840年1月从澳大利亚出发，向南航行，并最终目睹了南极大陆的一部分。为了纪念他的妻子，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阿德利地。迪威尔的探险活动不仅为完善南极大陆的地理知识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的南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美国海军军官查尔斯·威尔克斯也在相近的时期进行了南极探险，他的探险队在海上观察到了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威尔克斯地。威尔克斯的发现同样对南极大陆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1840年，英国人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爵士率领一支破冰船队从澳大利亚出发，向南航行，穿越了南极大陆的浮冰海域。虽然罗斯没有到达南极大陆，但他们已航行到现今的罗斯海湾，同时考察了罗斯海南面的长达800千米、高为10至70米的罗斯冰障，并发现了一些岛屿，为南极探险开辟了新航路。到了20世纪初，探险家们不再满足于发现南极大陆，而是开始向南极点挺进。这是一场真正的竞赛，一场勇气和智慧的较量。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支探险队是英国人斯科特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和挪威人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1911年10月，斯科特率队从麦克默多的基地出发，而阿蒙森率队从罗斯海冰架的金湾基地出发，两队不约而同地向南极点挺进，成了不宣而战的竞争者。阿蒙森的队伍明智地选择了适应极地严酷环境的爱斯基摩狗作为运输工具，而斯科特的队伍则依赖于西伯利亚矮种马。在这场与自然的较量中，阿蒙森队最终赢得了胜利，于1911年12月14日成功抵达南极点，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到达南极点的团队，并在那里插上了挪威的国旗。有意思的是，阿蒙森本人还亲自驾驭狗拉雪橇，以南极点为圆心，20千米为半径绕了一圈，完成了一次独特且效率极高、距离最短的环球旅行。随后于12月18日率队离开南极点。这些勇敢探险家们的事迹将永远载入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光辉史册。与国外早期英雄时代的南极探险不同，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很大程度是由科学需求驱动的。1957年，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基于这个建议，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的谢自楚被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极地冰川专业，他是我国首位学习该专业的留学生。1958年和1959年的夏天，谢自楚两次奉派赴北极实习，他领略了北极的风光，并因此成为中国北极科考第一人。1960年回国后，
谢自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地理系任助教。1962

0: 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工作。25岁，任天山冰川考察队队长。1966年，谢自楚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此后，他又两次登上珠峰，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三次登上珠峰的科学家之一。谢自楚怀揣着一个多年未竟的梦想，去南极考察，并一直致力于把南极考察推上中央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从1962年春开始到1963年春季，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一些科学家提议中国应开展南极科学考察工作。1964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海洋局，并首次把南极考察正式列入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国家海洋局被赋予的六项任务中，包括将来进行的南北极海洋考察工作。1978年8月21日，国家海洋局经过认真研究后，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及早地开展南极考察，不论在政治上、科学上、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就目前中国的工业和技术水平来看，有条件争取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同时建议国家科委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听取各单位对南极考察工作的意见，商定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方案及各项准备工作的要求和分工，研究南极考察船的建造或购买问题，草拟关于开展南极考察的请示报告。1981年5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科委提交的报告。至此，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领导机构诞生了。它标志着南极考察在中国长达几十年的酝酿时期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即将开启南极考察活动。1981至1984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先后邀请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英国等国的南极专家学者来华参观访问，并通过座谈会、学术报告会的形式向中国有关人员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南极考察概况、南极科学研究进展、建站经验等，使正在准备南极考察的中国人受益匪浅。此外，我国还选派多名科技人员到外国南极站学习。1979年，澳大利亚南极考察委员会给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写了一封邀请信，诚邀中国派人到澳大利亚南极站度夏。1980年1月，来自国家海洋局的董兆乾和中国科学院的张青松随澳大利亚科考队登上了南极大陆。在本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接近尾声时，张青松了解到，澳大利亚戴维斯站尚未有人专门从事湖泊沉积和贝壳化石的研究，而这正是他的老本行。于是他向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提出加入1980至1981年澳大利亚戴维斯站越冬考察队的申请，对方欣然应允。这一次他的科学考察工作从南极之下的极昼开始，历经漫长而寒冷的严冬。张青松也因此成为中国南极越冬科考第一人。继董兆乾和张青松之后，截至1984年10月，南极委先后选派吕培鼎、谢自楚、卞林根等20名科研人员赴外国南极考察站。1981年11月，谢自楚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了南极大陆上。为了这一刻，他准备了整整25年。 同年十一月，41岁的严奇德作为第二批赴澳人员，与澳大利亚南极科考队进行合作考察。他们在南极的工作经历，不仅为中国极地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国人独立组织南极科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的方案，并拨款2000万元。从此，中国拉开了探索和认识南极的序幕。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月14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

0: 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3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

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四十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四十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

入梦极地40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在旷古荒寂的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必须首先建立考察站，而一座考察站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水电暖吃住行等保障系统，为考察人员提供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后勤保障。作为极地科考的重要基础，极地考察站的选址和建立可从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1985年2月，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洲乔治王岛建设完成，此后一个个中国坐标相继点亮。1989年2月，中山站建成，2009年2月，昆仑站开站，2014年2月，泰山站落成。2024年2月7日，我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开站。40多年来，我国极地考察站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从点到面，从单一到多元，从陆地边缘到腹地，从南极到北极，形成了系统的考察站网络，还打造出从集装箱铁皮房到装配室模块化的建造体系，建成了多个科考设备齐全、生活保障设施完备的现代小镇。依托这些考察站开展的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等多学科研究，让我国在国际极地考察事业中崭露头角。1984年11月20日，上海黄浦江畔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清风拂面，水波荡漾，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新检修过的向阳红十号远洋考察船和海军 J121 号打捞救生船起锚，缓缓驶离码头，驶向太平洋。此次南极考察编队也称625编队，包括两船两队，两船即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 号，两队是南极洲考察队和南大洋考察队，共591人。在当时举全国之力派出两船两队远征南极，是了不起的大手笔。这不仅仅是一次科学考察和探险，更是振奋民族精神、扬我国威的重大行动。甲板上向码头挥手作别的人包括张青松，这是他4年之内第三次踏上南极之旅，与之前作为客人和合作伙伴到访别国南极科考站不同，这一次张青松作为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赶赴南极，完成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任务。作为有着南极科考经历，特别是第一位在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张青松被委任为本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副队长，协助队长郭坤做好相关统筹协调工作，带领考察队赶赴乔治王岛，南设得兰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极其艰苦，甚至还有一些危险的旅程。欲进入南极，就要穿越西风带。西风带常被地理学家们称为暴风圈，由低气压带和高气压带相互作用而成。在西风带内，经常会刮起十分恐怖的大风，风力经常超过10级，12级以上的狂风也很常见。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经验，这无形中增加了此行的难度。出发前，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向阳红十号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万一有队员牺牲了就装进塑料袋，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 号刚驶入西风带，队员们立刻感受到了暴风的威力。
狂风卷集乌云，翻腾着海浪，一次又一次拍击船体。所谓劈波斩浪，用来形容此时的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 号再合适不过。就在与风浪较量的时刻，天气

预报员葛路明患上了严重的急性阑尾炎，随行的医生只能选择在风浪之中为他进行一场手术，其危险性不言而喻。但好在最终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南极虽大，但要找一块立足之地却并非易事。建站的地址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第一，要容易登陆，便于将船上的大宗物资和笨重车辆设备运上岸。南极陆源大部分被大陆冰架覆盖，大船很难靠近，尤其是要找到能抢滩的登陆点就更难。第二，要有利于今后扩展辐射，扩大考察范围。第三，有充足的水源，人才能生存。解决南极水源问题最廉价的办法是找到天然湖塘或冰下水库。南极夏季冰雪融化，水流小溪汇合积聚在山谷里，就成为天然水池或湖泊，它们清澈见底，没有污染，可直接饮用。然而在南极现场要找到这样合适的建站点，的确需要好好寻觅一番。其实早在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征前，南极委就对中国南极站的站址进行了初选。尽管相比西南极洲，东南极洲离中国较近，但当时在没有破冰船或抗冰船的情况下，登上东南极大陆风险更大。因此综合多方面因素，我国暂时把视线转向了西南极洲的南极半岛和南设得兰群岛，而考察站的具体位置还要等科考队到达南设得兰群岛后通过实地勘察再定。1984年12月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麦克斯维尔海湾。根据国外资料和先期一些南极考察国建站的经验与教训，考察队决定按三步开展预选站址工作。一是对南设得兰群岛的地理、环境、气候等资料进行了解和综合分析研究；二是利用直升机大致圈定预选站址范围；三是组成预选站址小分队，乘坐直升机、小艇实地勘探。经过几天不舍昼夜的实地勘察和分析对比，考察队共筛选出9处预选站址，并对其中2个重点预选站址反复勘察，特别是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南部。之后队长郭坤慎之又慎，再次率领小分队乘小艇奔赴菲尔德斯半岛南部，请建筑、地质、测绘、通信、气象等领域的科学家和南大洋考察队部分队员进一步勘察该预选站址，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和比较，预选站址小分队一致认为，在9处预选站址中，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地域开阔、背山面海、交通便捷、生态环境等条件均较为理想，可作为第一预选站址考虑。1984年12月29日下午，由考察队编队总指挥陈德宏将预选站址的工作情况、研究的意见和结果上报给南极委。当晚，南极委武恒主任通过卫星电话通知，经研究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在预选站址时，有一件事儿让阎奇德至今难以忘怀。1984年12月28日下午，阎奇德与第一批人员携带少许建站物资登船上岸。意想不到的是，预选站址往北约数百米的一个小山坡上，出现了用竹竿挑起的小旗子，以及用绳子拉起的一条边界线。29日上午，郭坤带着阎奇德、刘小汉、吕培鼎、贺长明一行5人步行约3000米到智利站拜访。按照外交礼节，郭坤先对智利站和别林斯高进站在中国建站选址时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且为即将成为友邻感到高兴。接着就说明来意，表明中国是联合国

0: 国成员国，也是南极条约缔约国之一。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南极条约宗旨，有权在南极任何地区建立自己的科考站，并着重指出，在此建站施工会严格遵循南极条约精神及南极环境保护要求。最后说明，拉绳挑旗不友好，希望能及早撤除。当天下午，边界线不见了。在后面建站期间，中国和近邻一直和睦相处。12月30日，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大陆。真正开始建设长城站时，已经是1985年的春天。当时南极正处于雨季，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5时左右，郭坤开始挨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起床。刘小汉当年是队里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算是被拔尖入队的。刘小汉曾在西藏待过4年，自认吃过很多苦，但他表示，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寒冷、饥饿，极其疲惫，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平均一天睡4-5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睡袋外面接着厚厚的冰，寒冷浸透心脾。郭坤也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到，在南极建站常常遭受老天爷的考验，3天2头是风雪雨雾的4重奏。一天凌晨，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建设中的长城站，一栋主体房屋屋顶的防水铁皮被大风掀起，若不及时抢救，铁皮就要被暴风卷走。抢救的话，队员要爬上5米高的屋顶，十分危险。最后8名队员戴上防风眼镜，拴上安全绳，一人抢修，一人保护，花1个多小时把被刮翻的防水铁皮钉牢在屋檐上，保住了新建的房子。当地时间1985年2月20日上午，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在大雪纷飞中举行，这标志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入一个新阶段。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长城站建设时间只有20多天，而有些国家建考察站用了3年多，我国创造了南极考察史上的一个奇迹。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树立起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千米，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也是我国通往南极科学国际俱乐部的征程。作为在南极大陆建立的最早的考察站，长城站虽然简陋，但实现了到达南极、在南极生存下去的目标，迈出了中国南极考察的第一步。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在1400万平方千米的南极大陆，仅在西南极区域摆下一块拼图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拼图块来完整地展现出南极大陆的全貌。于是在东南极区域建立第二个科考站的事儿，提上了议事日程。1988年6月，南极委与国家科委、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联合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为深入研究南极、维护我国利益，应尽早在东南极大陆建立科学考察站。同年7月27日，国务院批准了报告和新站建站方案。南极委武恒主任提议将新站命名为中国南极中山站，这一提议获得很多人的赞同。1988年11月，极地号搭载着100多名考察队员向着东南极进发。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 筑梦极地四十年。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1: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8: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啊，各地的这个重磅的展览可真的是不少。比如说在这个夏天，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一场场精彩展览热度攀升。国宝级文物太阳神鸟到访，坐落在古建里的博物馆换新，欧洲文艺复兴巨匠真迹，美洲古文明珍宝轮番登场。这一场场展览也是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跨越山海，感受多元文化魅力，为看展览奔赴一座城，也逐渐成为文旅新风尚。炎炎夏日，文博热持续升温。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 6月13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太阳神鸟金饰一起展出的还有金沙和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文物，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这件诠释了古蜀先民太阳崇拜的艺术杰作，一起去溯源中华文明的根脉。
3: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 金的标准。6月12日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的时候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呢是晚商至西周，整体的造型呢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12道光芒在顺时针的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呢，四只飞鸟在逆时针的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啊，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它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古人或许用这件金箔呢来追问光阴，今天我们用什么来追问文明的来处归途呢？是长城蜿蜒的万里山河，是良渚玉琮的千年神辉，是昆曲水墨腔里的一唱三叹，是24节气中春耕秋收的轮回。中国现在有60项世界遗产，45项人类非遗，是这片土地对文明根脉的作答，也是对未来的追问。
18: 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人宇宙观的缩影，从三星堆到金沙，从青铜太阳形器到神秘的眼形器，与太阳信仰有关的文物正在国博展厅里共同勾勒出3000年前古蜀先民追逐太阳的轨迹。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国家博物馆展览策展人黄倩的介绍。
4: 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凭借四鸟绕日纹样，承载着古蜀人的宇宙观念。《山海经》《大荒东经》早有记载，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在于屋。太阳东升西落，被想象为神鸟赴日而行。鸟在古蜀信仰中既是先祖的化身，连通人神的媒介，也被视作太阳的象征。
5: 神鸟背负着太阳，每天东起西落，代表了这个自然的运行的一个规律。同时呢，鸟是背负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啊，为我们展现了远古人类他们对天人合一、对自然、对光明、对希望啊、对和谐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4: 各类古蜀器物都承载着太阳信仰。太阳型青铜器模拟太阳样貌，而眼形器则借眼睛喻指太阳，象征普照世间的光明。
23: 在那个西南的神话当中，眼睛它也是就是创世神或者是太阳的这样一个化身，所以对于眼睛的崇拜，实际可能本质上也是对太阳的崇拜。
4: 步入农耕文明，太阳成为先民共同的信仰，它滋养万物，关系收成也成为凝聚族群的精神纽带。古人通过观日相、定四时、变方位，构建起最初的宇宙认知。
5: 太阳和鸟内外两圈，它体现了一种和谐团结、一种包容，它正好也是象征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啊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一种传承、保护、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态势。不仅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古埃及、古罗马啊、古希腊，全世界很多的古老文明里面都看到有对太阳之光、对光明的一种追求。
18: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博资源优势，而眼下京城博物馆纷纷引入各地文明特展，吸引全国观众纷至沓来。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一场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汇聚十余家文博机构的400余件套文物，呈现古滇国文明璀璨图景。其中一级文物占比达20%，

0: 国象印、风泥等考古新发现首次亮相京城。而在北京，一座座古建筑正在焕发活力。7月2号，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素有京西小故宫之称的万寿寺里，古建院落作为展厅，年度重磅新展《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精选100余件馆藏文物珍品，邀请观众感受乾隆时期艺术的审美风格。展览也是特别采用文物加古建的展示模式，依托万寿寺独特的古建场域底蕴，结合院内两座乾隆御制碑的文献史料记载，将100余件展品置于其原本的历史语境中，引导观众沉浸式观展。那么本次的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5月9号，期间呢还会配套举办学术讲座、社教活动，并且推出主题文创纪念品。那么这样一种文物加古建的展陈模式还吸引了不少外国面孔，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会在古建院落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话，一边赏美景一边看展览，同时呢还可以把这个同款也就这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感觉就像是穿越时空。而放眼北京古建里的博物馆也成了不少外国友人他们来华旅游的时候的一个选择。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恭王府博物馆里，他们跟随讲解员学习中式美学；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身着汉服沉浸式游览先农坛；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探访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感受传承千年的儒家文化。那可以说博物馆之城也正以开放之姿进展古都魅力。而今夏的京城文博盛宴也是持续呈现多国文化大餐，比如说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上，20余位艺术巨匠、36件传世杰作，大部分作品是首次来华。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交平台上，天南海北的艺术爱好者们也是纷纷地晒出在展厅里与文艺复兴巨匠的同框照。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看展。
1: 早上9:30，中国美术馆外已排起长队。穿过一段不长的走廊，灯光将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的欧式建筑轮廓投映在展墙之上，仿佛一道通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之门。展厅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波提切利等艺术巨匠的传世之作正静静等待着与中国观众对话。
2: 震撼，特别美，这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画作传递出来的美，就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就是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在中国在北京看到的这些画作，就是对美的那种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3: 他们的一些创作方式，包括他们一些对于当时时代的一些感受，都呈现在画面上，有很明显的这个笔触，对吧？对于当下我们去了解当时那个时代的美术发展，是特别好的一个窗口。
1: 文艺复兴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是西方文明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高峰。位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是美第奇家族艺术收藏的核心载体，收藏体系完整，素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之称。本次展览通过36件经典画作完整呈现从早期文艺复兴、盛极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萌芽的艺术脉络。13至15世纪，佛罗伦萨因纺织业和银行业迅速崛起，成为意大利最富庶的城市之一。经济繁荣催生了艺术革新。作为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佛罗伦萨画派力图打破中世纪绘画的城市化束缚，将目光重新投向人与真实，注重科学透视与素描造型。其代表人物皮耶罗·德尔·波拉约洛注重构建深度的3维空间，凭借精准的解剖知识、精湛的描绘技巧和优雅的色彩感觉，为佛罗伦萨肖像画树立了古典与写实的典范。
4: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非常典型的就是描绘人、塑造人，通过人来表现艺术家的文化理想，也通过人物以及他们生活的

0: 环境来体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来说，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看成是那个时代的视觉的百科全书啊。例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幅皮亚诺，他所描绘的这样一个青年女子肖像，也可以说在当时的画坛啊独出一格啊。因为侧面的形象啊，在某种程度上要描绘得很逼真，就要非常敏锐地把握着这个人物造型的边缘的轮廓线，以及侧面像中的那种起伏的变化。同时呢，他运用了一些比较鲜丽的色彩来体现这个女子的啊这个青春的啊这个生命力啊。他也非常详细地刻画了啊人物的啊服装服饰，尤其在这个相当于我们讲了蕾丝的这样一个服饰的特征上，可以说进行了细微入扣的描绘，这也就是我们讲了是非常精湛的艺术的表现功力，在这些绘画上体现出来。
1: 进入十六世纪初的盛期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画派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代表了当时绘画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文艺复兴艺术三杰。作为文艺复兴三杰之首，达芬奇将解剖学、光学知识融入绘画，其手稿与画作兼具艺术美感与科学理性。而米开朗基罗以雄浑壮阔的艺术风格著称，擅长以力量感塑造人体之美，作品饱含人性张力。那么拉斐尔则以和谐优雅与理想美独步画坛，其柔和的轮廓、稳定的三角构图、理想化的形象、和谐的色彩，几乎奠定了此后400年的西方学院派绘画标准。
2: 会看到其实这个年轻人是有点紧张的，他的手摸着苹果，另外一个手是搁在这个好像是一个栏杆上面，这个手放那里通常是有点紧张的时候，就是心里不太有把握。就换句话说，面对的未来我要选择真正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这幅画就变成了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年轻一代的人他的精神需求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叩问。
1: 如果说佛罗伦萨画派以理性严谨的素描和透视法见长，那么文艺复兴晚期的核心艺术流派威尼斯画派则是将色彩的热情与世俗的欢愉发挥到了极致。乔瓦尼、贝利尼、乔尔乔内和提香等画家常借助神话题材来映照世俗生活，他们突破线条主导，擅长色彩与光影的精妙交响，奠定了近代油画艺术的基础。
3: 我们看他的面孔，所有的轮廓线都是虚化的，甚至他的肩颈这个轮廓线也是虚化的，那么聚焦的只有他的眼神那一点点是相对比较清晰的，那也就是说虚化别的外形聚焦某一部分，这是油画给我们最深刻的一种审美的体验。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当然就是从提香开始，所以提香被称之为油画艺术之父。画面中所有的不必要的细节都删去了，他的面孔没有任何的褶皱，没有任何的这个骨感的那种骨头肌肉的一些细节，完全是靠这个圆形、球形和坡面构成。这就是由原来的线描变成光影来表现空间和体积，所以它称之为神，而不是一件现实女性的作品。
1: 继提香之后，另一位对油画语言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意大利艺术家是卡拉瓦乔，同时也是巴洛克艺术的开创者。这位文艺复兴晚期最具反叛精神的革新者承袭了威尼斯画派对色彩的敏锐，同时将前辈的明暗对照法推向极致，以强烈光影将人物从幽暗背景中骤然拽出，营造出舞台聚光灯般的视觉效果，为西方近代绘画开辟出一条通向真实的崭新道路， 深刻影响了伦勃朗、韦拉斯贵之等后世绘画大师。
4: 暗绘法是卡拉乔发明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总是有一束光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然后或者是前景身上，这个光造成了卡拉瓦乔绘画的一种戏剧性。卡拉瓦乔是以真实性著称的，经常是小酒馆里面的人，或者经常把他自己的自画像画入到这个人物之中。后来有很多人就学他的这种暗绘法和他描绘现实中人物的这个形象，所以有一个画派叫卡拉瓦乔主义者，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画派。
1: 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不仅是两个艺术家名字的并列，更是文艺复兴绘画语言从理性和谐典雅走向戏剧光影与情感张力的完整演进。36件杰作不仅让观众直观领略巨匠艺术的魅力，更引领人们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崇尚理性、追求自由的时代精神。
5: 它是这个画种的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学习油画的人都必须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这种画种包括它的技法，包括它的要求，研究古典时期开始塑造人物反映生活都是很有意义的。
6: 伟大的艺术作品，它是没有时间隔阂，它是永不褪色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时间，它都能触及人的灵魂。这些巨匠的精品力作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学界是一次非常盛大的艺术盛宴。
1: 此次展览的文创区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成为展厅之外另一处人气高涨的打卡点。从经典画作的复刻书签、笔记本、明信片、丝巾，到达芬奇手稿中机械装置的拼装模型，这些文创产品既贴近生活，又将艺术史悄然融入日常。
7: 来，先盖一个。
8: 觉得集完章是这个看完展的最后一道功课，觉得是就完美了。以前也去过乌菲齐，然后这一次看确实是又重温了一遍，原汁原味还是挺好看的，特别的对人的这个身心啊是一种熏陶。大家每一张都打卡，每一张都拍照，确实这个人气很旺。
9: 展览挺好的，也挺值得的，有一些就是在课本上学的知识，然后现在都现场看到了。专门从河北过来，就想买点收藏回去。
10: 欣赏这些画家的作品在屏幕上面，完全不如线下用肉眼看的这么震撼。包括他画作的那些细节、光泽，他衣服上面的材质呈现不同的光泽都特别震撼。把这些挺有意义的一些联名的一些产品啊带回家里，然后做一个收藏，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
11: 我们在这些展览中也看到哈，首次来京、首次来华是各馆引进特展的亮点。比如正在798艺术区举办的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就带来了122件组重量级展品，很多为首次来华亮相。观众得以领略吴哥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符号高棉的微笑。本次特展展品品类丰富多元，涵盖史前石器陶器、吴哥时期岩沙造像、建筑石刻构件、青铜造像、黄金饰品、海外贸易瓷器、非遗皮影等多个门类，共展出了122件组柬埔寨国宝级文物，其中呢也不乏国宝级的石质造像。那么展览也是呈现了吴哥艺术史上不同风格的经典石刻作品，完整地展现了高棉石刻艺术的流变与发展。而且展览还设置了多个数字化的特色展览点位，游客可以在三折屏前点击操作，通过动作捕捉技术跟随提示完成动作互动，沉浸式参与展览内容。 还有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哈，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文物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那么为了配合展览啊，首博还携手秘鲁驻华大使馆推出了秘鲁文化周，邀请观众品尝特色美食，参与特色服装巡游等活动，解锁不一样的观展体验。那么有不少的朋友是专门来到北京，为这个活动，为自己的行程增加看展这一站哈、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可以看到世界文明的多元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月14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7: Oh yes, okay.
1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0: Innovation.
1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0: 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

0: 及响应，提升至三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3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国家体育场鸟巢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这座承载着双奥记忆的地标建筑正通过运动、演出、研学、打卡等多业态运营模式，吸引着不同人群走进场馆。我们也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3: 这个暑期，多场大型演唱会相继在鸟巢上演，仅6月底周杰伦演唱会3场就累计吸引观众近20万人，曾经的世界级竞技殿堂正日益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
4: 现在鸟巢这个经营主要分为这个大型赛事活动、大型体育类活动，然后高端文化演出，还有商业开发，这个旅游参观等这个多种的这种综合性经营，实现了这种就是全产业链这个全方位的一个经营模式。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这个超过50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呢，这个商务人群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直接间接拉动这个消费超过137亿人民币，实现了这种后奥运这个场馆的一个运营典范。
3: 鸟巢开发了很多研学产品，如顶美空中走廊、唐宫夜宴 AR 行进展，同时跟周边的奥运博物馆、水立方还有奥运中心区进行联动，开发了一系列各年龄段的研学产品。 陕西游客王新曼。

0: 比原来看着好像大了许多似的，可能周边的建筑吧可能多了很多，所以这次来呢就再看看新的鸟巢。区域是有些变化，之前来我们也上过顶层那边，就是现在你看进来的环境呀什么的，我就感觉比之前好更多。比如说像回去以后像推荐朋友呀，就说这次来的那个体验啊什么的，肯定有朋友应该会带着孩子过来。
1: 鸟巢除了常规的双奥游，还有体育相关的青少年成长营。记者在网球场看到这里人气爆棚，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这里挥拍如雨。市民王小景：
2: 我一般都是挑选中午的时间，因为我喜欢户外，然后喜欢阳光，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又好，然后临近着奥林匹克公园，然后有鸟巢的这个建筑做这个背景，又能够满足我们女生打卡的这个要求需求，然后整个周围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周末又可以约小伙伴们到这儿去好好的体验这个特别优美、情绪价值给的特别好的场地，特别棒，棒棒的。
1: 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每天从早到晚的时段都已经被提前约满。网球俱乐部负责人黄江：
3: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网球场呢，我们的鸟巢网球俱乐部啊，然后场地呢现在是非常火热，大家对我们的场地的评价还有这个地理位置都非常的认可，然后就是每天的预定场地呢都非常的满员，而且我们这个也组织了一些培训，成人培训啊，还有青少年的青训的一些培训，包括暑期我们都安排了一些培训。暑期我们是以周为单位，就一期一期的这样。目前的这个报名情况呢是比较火热的，每个班是6位孩子，我们是配备2位教练，就基本上是每期大概能报到4-5个班，就是比较满。
1: 当中国家庭在这里挥拍时，国际友人也正把这里当作运动社交的新据点。意大利在华人士克里斯蒂安：
4: 我是意大利人，近来我发现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玩板网的人越来越多，板网正像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项目一样逐渐成为中国的热门体。之所以选择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曾举办过奥运会，场馆位置优越，我来这里训练有时会和国际朋友或中国朋友一起，具体频率因州而异，但大致每周会来几次。这里的设施很好，价格合理，场地也很不错。
1: 除了网球俱乐部，鸟巢还开发了自主 IP 产品160多款，并与10多位艺人联合开发联名产品70多款，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体验。不仅通过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提升了综合运营能力，还通过去围栏化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免费进入场馆内部近距离观览奥运遗产，进一步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
5: 我们去文化是让更多的这个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走进场馆里，他不用花钱就可以走进场馆，走到座椅边上来看这个奥运的这个场馆、奥运遗产，也是给游客为提供一个这个更加好的这种体验。这种开放短期来说对我们这个旅游参观的营收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会为进来鸟巢的游客提供更多的这种餐饮、购物、娱乐这样的产品，他们在一些更好的体验上这个进行了这个消费，对这些游客是有益的。
1: 2026年，鸟巢预计举办1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超过65场次，接待游客将超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聚人气、汇流量的城市名片效应。
6: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一批扎根胡同、景区及热门打卡地附近的文创小店也是火了起来。其中，古法手工纸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用的产品设计以及年轻化的体验场景，正受到游客和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成为北京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最近，北京一家古法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走红出圈，店内特色的传统技艺体验和精美的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出游打卡的新选择。
7: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除此之外，这种带有特殊纹路的手工纸制成的工艺摆件、画作以及冰箱贴也都深受

0: 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1: 回家之后还可以摆在床头当一个试用小夜灯。
2: 这家店铺汇聚了全国650余种古法手工纸，打破了传统纸张的单一用途。通过创意设计，古朴的手工纸被改造为各类贴合日常的文创用品。
3: 结合这些纸张本身的这些独特的特性，我们给它开发出一些跟我们现代人生活有一些契合的应用场景，有很多这种年轻的这个消费者朋友然后愿意过来购买，这样手工纸这个技艺就能传承下去。
2: 除了文创好物创新出圈，主打传统手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悄然兴起。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胡同里，一家草木香氛手作店独具韵味。暖色调木质货架错落排布，各类香料香品琳琅满目。
4: 在这里还可以体验手作制香，在这一面木席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2: 而同一条胡同里，传统篆刻体验门店同样人气满满，游客可以亲手挑选石料，比对字体，临摹底稿，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手作中定制一枚独一无二的个人印章。
5: 我们通过这个结构转化，然后想通过一个方式让自己卖下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一张舒缓的时间。
2: 除了传统文创产品与沉浸式手作体验备受追捧，年轻人的不断加入更为这些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在北京一处手工市集内，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版画冰箱贴、木雕香插等文创手作品类丰富，蕴藏着多样的中式传统工艺技法，辨识度十足。
6: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它可塑性比较强，所以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雕塑摆件，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2: 如今不少青年创作者已打造出专属手工品牌，通过线上电商加线下市集的模式售卖作品，并承接定制化订单。部分创作者更是从独立创作走向团队创业，成立专属工作室，让传统手作实现规模化发展。
7: 目前团队有6个人，开创这个品牌以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惊喜，因为比我们想象中的欢迎度要高一些。
8: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水族马尾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国刺绣的活化石。如今在马尾绣手艺人的代代坚守、守正创新之下，这门传承千年的古老技艺正以真为媒，从大山深处的指尖技艺华丽转身为走向世界的指尖经济，绣出了一幅乡村振兴与民生幸福的壮美画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探访被誉为中国刺绣活化石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传承人宋水仙正带领后辈接力守护，让这项千年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9: 贵州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在这里有一种被誉为刺绣活化石的水族马尾绣，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10: 马尾绣我们的祖先老一辈就传承下来的，我在小的时候几岁就跟妈妈学刺绣了。
9: 马尾绣的制作是一场耐住性子的手工磨练，整套技艺工序十分繁杂，环环相扣，全程依靠纯手工精作，每一步都考验耐心与功底。这项以马尾为重要原材料的特殊刺绣技艺在水族妇女间代代相传。
10: 马尾绣最难的是马尾毛缠绕丝线，讲究快准狠，左右手配合好，缠和放要到位，才能缠绕均匀，结实不松动。马尾油脂自然地渗透到丝线上，经久耐用。
9: 最初马尾绣多用于婴幼儿背带、童帽中。

0: 水族先民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子孙后代的期许，尽数融入刺绣纹样之中，一针一线都凝聚着深情与祝愿。
1: 这个对着飞的蝙蝠代表福气多多，这里还有书简，中间五个圈圈就是五福临门、五子登科的寓意，就是希望家里面的小孩以后身体健康，成为国家的栋梁。
0: 上世纪80年代，松水仙亲眼目睹外国游客高价收购珍贵的马尾绣背带，为保护民族瑰宝，他开始走村串户收集马尾绣珍品。如今上万件宝贝就收藏在他提议修建的马尾绣传承保护展示中心里。
1: 这一张马尾绣背带是经过我3年的时间才能收到手的，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了10代人之后才到我手上的，做工特别精致，古色古香。
0: 马尾绣独有的立体纹样宛如彩色浮雕，40多年来松水仙严格恪守古法制作工序，坚守完整流程。在他心中，马尾绣工艺虽然繁琐，却承载着祖辈代代相传的古老智慧。如今儿媳吴永芝接过传承接力棒，为了贴合当代年轻人审美，大胆创新改良，打破传统样式局限，将马尾绣融入现代设计。面对后辈的创新探索，松水仙也主动拥抱新变化，与年轻人并肩同行。
2: 觉得它太传统了，我想做一些造型的一个变化。
1: 可以啊，这个图案可以改良的。
3: 我们就更多的想在产品的形式上做一些创新，比如说马尾绣的饰品，或者一个背包啊，一个笔记本，这些产品小而精，精而美，更加的便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使用。
0: 持续的创新探索换来源源不断的订单，当地50多位绣娘加入进来，不用外出奔波，既能照看家庭、陪伴孩子，又能凭借指尖巧手增收致富，实现自身价值。
4: 这是你的哈？
5: 对，
4: 是我的。哟，做的蛮多的嘞。
3: 通过我们在产品这块的一个创新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到马尾绣，然后呢，加入到这个传承的一个队伍。
0: 在松水仙等一批非遗传承人的带动下，三都水族自治县也有3万多名妇女从事马尾绣产业，人均月增收2000至3000元。
1: 这是我们的马尾绣。
0: 当地还深耕文旅融合，发展马尾绣体验游、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让这项传统指尖技艺持续转化为富民指尖经济。
6: 随着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呢，马尾绣也跟着受到更多的关注。像去年有大概40多50个团，特别是欧洲的团比较多。
1: 以前我们到国外去宣传我们的马尾绣，现在看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我们的家乡来看我们的马尾绣，这也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嘛。希望我们的马尾绣受更多人的喜欢，
3: 手艺传承到我们的这一代，我是有这个责任扛在肩上的。
1: 希望我们的老手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我也在学校把这门手艺传给我们的孩子们，让这一份传承的力量继续下去。
7: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青海湖。青海湖黄鱼洄游记如约而至，河道里鱼群攒动，但是您知道吗，在水面之下还有一只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地守护着它们。近日总台记者跟随科研团队实地探访，带您一起解锁守护高原精灵的黑科技。
8: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科研人员就是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D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
9: 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10: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1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

0: 去。
1: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0: 应该说是主要河道基本上全覆盖，根据这两年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有一部分黄鱼它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回游路线。
2: 如今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万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了单条黄鱼的回游规律。
1: 近几年青海湖可以说是鱼丁兴旺，可以能数清这偌大的湖里究竟有多少条黄鱼吗？
0: 那套系统呢，我们叫鱼探仪，但是它专业名字叫分裂波束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体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换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鱼，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2: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日均行驶70公里，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多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团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
1: 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
2: 青海湖流域共设有50多个固定采样点，覆盖主要入湖河流、产卵场与湖区。常年持续的采样分析，构建起了青海湖流域生态大数据的底层框架。正是这份不断更新的数字档案，让黄鱼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了数据驱动。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纳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变成了精细化守护。这背后是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高原的默默坚守，守护这片高原湖泊的生生不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节目，最后我们来带大家介绍一些最近正在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成果展，展期呢是到12月25号。展览汇集江浙沪皖四省市14个遗址的419件组展品，分为文明形成阶段、文明鼎盛阶段良渚古城遗址群、文明鼎盛阶段四墩与福泉山、文明的经济基础稻作与农业四个单元，呈现近年来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通过实物展品、图片展板和文字说明，为观众深入了解这些遗址的最新发现、考古成果和学术价值提供了直观感受途径。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展览以探索沉船为核心叙事主线，设置起航、封涛、归航三大单元，通过16处古代沉船遗址专题展区，对中国航海史和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史进行全方位展示，系统呈现各类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历史文化背景、古人海上生活细节及出水文物保护成果，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海上征途，见证不同时代世界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交融。在山西博物院，我们可以看到治河春秋时期的晋与吴，展期至9月6号。展览汇集10余家文博机构180余件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分为4个单元，串联起晋吴两国从同盟到竞合、从军事互助到文化趋同的百年历程，是山西博物院推出的第3部晋国主题系列特展。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ic 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四倍以上。巴黎约四分之三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0: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雀鸟有意，人间报喜，鹊桥中记星。在我国古典诗词的长河中，有这样一首历经千年岁月流传至今的经典词作，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宋代词人秦观用浪漫的笔触描写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景象，赞颂着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也形象地描绘出喜鹊架桥传情达意的场景。今天在繁星璀璨的银河里也有两座鹊桥，不过此鹊桥不是比鹊桥，而是科学家们送上太空的两颗通信卫星，鹊桥号和鹊桥二号中继星。他们要联系的当然也不是神话传说中的牛郎和织女，而是月球和地球。这两颗卫星担负着在地球和月背间传情达意的重要使命。我国的探月工程能够取得举世闻名的成就，离不开这两位通信兵的默默奉献。2018年，鹊桥号划破苍穹，为人类首个登陆月背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完成任务，架起通信天路。6年后的春天，当南海的暖风轻抚椰林，鹊桥二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接续这份跨越地月的星际信实使命。鹊桥号让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在遥远的月背收到来自家乡的音信，鹊桥二号更是助力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的壮举。正如其名，从嫦娥落月时扬起月尘，到玉兔车轮在月面烙下中国印记，每一个珍贵瞬间都在续写新时代的鹊桥相会传奇。

灵雀飞天筑星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信息传递方式的革新。当我们把探索的脚步迈向月球时，架设地月之间的信息桥梁便成为关键一步。这场跨越38万千米的星际对话需要一个承载着文明记忆的信使，中继星。翻开中华文明的记忆长卷，那些传奇信使的身影纷至沓来。鸿雁带着苏武的忠诚穿越千年，汉书中鸿雁传书的典故至今动人。青鸟携着西王母的旨意翩跹而至，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的诗句让这份仙气流传至今。在这场传统信使的遴选中，鸿雁虽质朴却少了几分灵动，青鸟虽飘逸又难免曲高和寡。最终一只集天地灵气的报喜鸟喜鹊脱颖而出。这种黑白相间的灵禽早在先秦时期就被视为祥瑞之兆。春秋时期著名琴师师旷在秦经中有灵雀照喜的记载，奠定了其祥瑞之鸟的地位。唐代开元天宝遗事更明确记载，识人之家闻雀声皆以为喜兆，故谓喜鹊报喜。在中国传统艺术的璀璨星河中，喜鹊更是以其独特的报喜寓意成为艺术创作的宠儿。不同朝代的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探其灵性，为其留下墨宝。唐代诗坛巨匠韩愈在晚秋演成夜会联句说道，士父探明雀，佳人祝喜鹊。宋之问在发端州出入西江中，破岩看雀喜，室内听猿啼的传神之笔，更将喜鹊与人的情感共鸣刻画得淋漓尽致。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留下鹊营桥路接天津的佳句，还因以鹊桥仙这一词牌名创作词作，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书写情思的艺术载体。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喜鹊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花鸟画中历久弥新的经典题材。在艺术表现方面，画家们既注重写实又追求神韵。宋代院体画对喜鹊翎毛的精细勾勒展现高超的写实技巧，明代林良则以水墨大写意突出其灵动姿态，清代八大山人更通过夸张的造型传递其孤傲气质。清康熙年间，喜鹊登梅纹开始在陶瓷上频繁出现，其中喜鹊或栖于梅枝，或振翅欲飞，与喜上眉梢的美好寓意相得益彰。而对喜鹊最动人的艺术演绎，莫过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每年七夕，万千喜鹊以羽翼为桥，让银河两岸的有情人得以相会。这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将喜鹊的报喜属性升华至新的高度。他们不仅是人间喜讯的传递者，更是天地真情的见证者。如今鹊桥号中继星横空出世，这颗承载着古老文化基因的现代科技结晶，正是人们那份千年梦想的深情延续与创新演绎。当它在深邃无垠的太空架起连接地月的信息天路时，不仅标志着人类在深空通信领域取得划时代的科技突破，更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让那源自千年传说的喜鹊意象在现实的星辰大海间展翅翱翔。这只太空喜鹊的每一次成功报喜，是科技成就，也是中华文明跨越时空长河的智慧对话，是古老神话与现代科技在人类共同梦想舞台上的惊艳合璧，生动刻画出文明传承中那份古今交融、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谱。

万里音书一线传。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相同，月球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自身也在自转，所以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我们站在地球上仰望星空时，都只能看到月亮的正脸，而当人类航天器飞到月背，月球就会像传说中的银河那样，阻隔航天器和地球之间的通信。如果没有中间联系人，地球和航天器就无法取得联系。这意味着，想到月球背面去，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信。因此，在嫦娥奔赴月背前，鹊桥先走一步，在特定位置架起了地月通信的桥梁。这个位置的选择颇有些技术含量。提起三体，不少科幻迷都十分熟悉，因为它在很多科幻作品中充当着重要背景。现实中，在一定条件下，两个大天体的引力作用可以让小物体在特定的点上保持相对静止。地月之间的特定点叫做拉格朗日点，颇受航空航天领域科研人员们青睐。由于位于这里的航天器只需要很少的燃料就可以维持轨道稳定，因而它也是空间站、卫星等航天器的理想栖息地。鹊桥号就在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附近安家落户，这样一来，它既可以消耗很少的燃料实现长期驻留，又可以避开月球阻挡，张开大伞一样的天线，帮助嫦娥和玉兔向地球传话，可谓一举两得。但是鹊桥号也并非无所不能，探月工程四期任务不仅瞄准了月背地区，还要考察月球南极，这对于围绕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运行的鹊桥号来说，视线就有些太偏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鹊桥二号选择了一条叫做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的运行路线。这条轨道在过去的探月任务中从未使用过，这样的设计给鹊桥二号执行任务创造了便利。毕竟除了为在月背挖土的嫦娥六号服务外，它还需要为未来的嫦娥们提供中继通信服务，而且担负着多项科学探测任务。这就对它的通信方式提出了不同要求。科学家们给了鹊桥二号更灵活的报信方式。与鹊桥号相比，鹊桥二号的辫子天线从三根减为一根，还多了一口小锅。大伞状天线指向月球，小锅天线则指向地球。加上辫子天线在环月轨道中不断调整方向，这样就能保持实时对地通信。虽然辫子少了，但工作能力丝毫不减。它不仅能同时支持多个航天器进行中继通信，而且传话速度比鹊桥号更快。向月背，向远方。在探月工程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中，鹊桥中继星似乎并不是最耀眼的。今天我们已然对嫦娥、玉兔、鹊桥这些探月勇士们的卓越表现习以为常，然而当时针拨回到2018年，或许会更清晰地感受到，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这是人类第一次向月背进发，摆在鹊桥中继星面前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一条又一条通向未知的艰难旅途。当时嫦娥四号的发射窗口期已经确定，留给科研团队的时间仅有30个月，这是一个远短于正常研制周期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却要完成一项人类从未完成过的挑战。嫦娥四号中继星主任设计师孙继深知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人类从不缺乏探索未知的勇气，
他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实验。鹊桥中继星计划于2018年5月发射，当卫星部件配齐时已是2017年底。卫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往往需要几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解决，故障归零和处理会打乱原有计划。在任务进度紧张的情况下，研发团队就不得不从别处抢时间。然而作为鹊桥项目总设计师，张丽华却鼓励大家，有问题不可怕，没有问题才需要警惕。他说，在这个时候着急反而是最没用的，越是时间紧张就越需要冷静。为了保证嫦娥探月如期进行，短短三个月中鹊桥就测试了近1300个小时。而通常情况下，一颗普通的小卫星只需在半年周期内累计测试900个小时左右。科学家们面临的难题还不仅这些。还记得我们提到的大伞吗？这是鹊桥中继星最显著的特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两代鹊桥大伞口径都有4.2米，是人类深空探测史上口径最大的通信天线。为了能让这柄大伞可展开，科学家们也颇费一番心思。就像我们的祖先曾经用高超的克斯技艺织出了喜鹊那样，今天科学家们再次用了不起的想象力，把纺织技术用到了制造卫星的硬科技中。原来这把金色大伞竟是用镀金慕丝通过编织技术编织而成，这些慕丝相当细，还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4。火箭发射时它可以缩在里面，到达轨道后再通过展开机构把卫星反射面慢慢展开成大型的网状天线。科技与想象相互交织产生的力量就是这样渗透在鹊桥中继星研发的细节里，支撑着人类远赴星辰大海的壮举。而随着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升空，嫦娥六号任务也有了高质量的通信保障。孙继说，看到鹊桥二号中继星保障嫦娥六号任务圆满完成，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这还不是终点，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这样的灵鹊在更遥远的星河架起更多传情达意的桥梁。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浩瀚宇宙的深处，谁又能断言不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星际信使？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智慧的太空喜鹊将继续在无垠宇宙中谱写新的传奇，用科技之翼连接星辰大海，以文化之魂传递人类文明。这既是对古老神话的现代诠释，更是中华儿女探索宇宙的永恒追求。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

0: 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 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 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
1: 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 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三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 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

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两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云开日出，天河问天，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夜宿山寺》，将古人对于天际的浪漫想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倘若真存在诗中所言的天上人，他们的居所该是何等模样？是拾遗记中描绘的玄台玉楼，还是西游记里金光万道的凌霄宝殿？千百年来，人们对天宫的想象从未停歇，文人墨客笔下的仙境楼阁，或飞檐流瓦映霞光，或琼阶玉砌绕祥云，更有奇花瑶草伴云飞的飘渺意境。这些充满诗意的构想，既折射出先民对宇宙的敬畏，也寄托着对超凡之境的向往。正如敦煌壁画中飞天环绕的亭台楼阁，或宋代营造法式里记载的天宫式样，每个时代的天上宫阙都凝聚着独特的文化密码。而今，这个延续千年的天宫梦，正在距离地球400至450千米的轨道上化为现实。中国空间站，这座当代真正的天宫，以90分钟绕地一周的速度，书写着属于东方的太空传奇。这个充满高科技的家的设计使用寿命为10年，可以长期驻留3名航天员，让他们在长途跋涉后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能潜心研究探索天际的奥秘。

0: 天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也是目前人类在太空仅有的两个空间站之一。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建造的最早的天宫。2012年6月18号，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一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入住天宫。2016年10月19日，神舟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太空生活。2023年11月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中国空间站全貌高清图像，向世人揭开了这座天宫的神秘面纱。中国空间站的整体构型设计灵感源自汉字钟的造型，核心舱与两侧太阳能翼板巧妙组合，构成了这一极具东方意韵的航天器形态。这一设计理念赋予了空间站双重象征意义，既彰显其作为国家航天工程核心枢纽的重要地位，又饱含以中制核的传统文化精髓。包括其天宫的命名，空间站从形态到内涵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天宫在哪里？我国素来有重视名字的传统，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言，世间唯名实不可欺。对科学家们来说，给科技成果取名字就像给自家孩子取名字一样，为了让中国空间站有一个响亮鼓舞人心并且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众意愿的名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曾集思广益，最终天宫、力压、昆仑、凌霄、曙光、轩辕等从10万余件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渺星河中，天宫始终是最璀璨的文明坐标。这座悬浮于天人交界处的神圣空间，既是周髀算经、北辰中枢、众星共知的宇宙秩序核心，又是楚辞登九天西府彗星的永生之境。在古籍中，天宫又名紫微宫，投射着人间地阙的威仪。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后汉书·天文志》中进一步阐释，紫微宫者，天地之居也，众星所拱。这种将天宫与权力中心相联系的观念，实则反映了古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天宫的瑰丽想象，通过历代文人的生花妙笔得以具体化。比如李白形容飞天是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杜甫形容仙乐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刘克庄形容建筑是游银雀珠宫，俯瞰机器蒙蒙。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里也不乏关于天宫和天人的美丽想象，宏伟的楼阁仙乐缭绕，辽阔的天空中各种扎着飘带的乐器不奏自鸣，飞天伴着悠扬的乐曲在楼阁间穿行，身轻如燕。而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借孙悟空的眼睛向读者展示天宫的辉煌气象，金光万道滚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明晃晃，宝玉妆成，李碧香有几根大柱，柱上缠绕着金鳞耀日赤须龙，又有几座长桥，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这些想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天宫是个美丽舒适的地方，也是人们关于宜居的质朴诉求。1983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古典小说《平妖传》创作的动画片《天书奇谭》问世，成就了中国动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天宫里的天书阁藏着许多知识，看守人员工发现后， 便生出了把这些天书带向人间的念头。他还将法术传授给徒弟诞生，希望借助仙家的能力造福人间。这里面的天宫不再局限于环境的宜居，而是成为精神宝藏的象征。2013年，未来的空间站有了中国名天宫，它的组成部分也同样采用了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天河、梦天、问天等名字。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解释，中国空间站取名天宫，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广袤太空的无限遐想，同时也表明中国空间站将是一个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且宜居的太空家园。假如科学有天意，天宫空间站能吸引全世界的瞩目，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艺术赋予它的浪漫意蕴，也不仅仅是因为摄影师镜头下它的美丽身姿。那么它的终极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事实上，天宫空间站是一个模块化空间站系统，它是继1986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及1998年的国际空间站后，人类所建造的第三座大型在轨空间实验平台。天宫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此外还有一个巡天光学舱与空间站共轨飞行，必要时可与空间站对接。也就是说，做实验是天宫空间站的重要使命。实验作为科学探索的基石，始终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拓展的核心方式。然而当我们将实验室从地球表面迁移至400多千米外的太空轨道时，科学探索便获得了全新的维度。这正是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实验的深远意义所在。微重力环境是指在重力的作用下，系统的表观重量远小于其实际重量的环境。这个仅存于太空的独特条件，让科学有了天意，为科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类以往积累的科技知识和经验都有被改写的可能。地面上被重力掩盖掉的许多现象被揭示出来，进而在生物技术、材料制备、能源环境等领域产生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是生成长时间微重力环境的理想工具。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当航天器以近8000米每秒的速度高速运动时，它并没有保持匀速直线运动远离地球，而是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这是因为地球的引力作用于航天器，使其受到向心力的作用。航天器所受的重力恰好提供了它绕地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两者基本相等。因此在航天器内部，人们感受到的重力几乎被抵消，只剩下微小的残余重力，从而形成了微重力环境。从这个角度讲，天宫空间站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微重力实验室，它所处的微重力环境是地球上无法模拟的极端条件之一。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转身、浮力消失、水膜张力等科学实验。最近几年，随着航天技术日益强大，空间站里的天宫课堂也愈发精彩。2023年9月21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在轨演示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等。授课地点从天河核心舱拓展到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数倍于 5G 网速的太空宽带支持天地师生对话， 航天员还可以戴上混合现实眼镜，演示操作采集植物样品等。天书奇谈里的天书阁，在天宫空间站中变成了现实，带给人间源源不断的知识和法术。小小水稻在太空转一圈，就有望实现优质增产。太空黄瓜、太空番茄等蔬菜广受好评，航天育种助力年增产粮食约26亿公斤。围绕航天员在轨生活研发的骨丢失对抗仪等，可防止退行性骨质疏松、肌肉萎缩。空间材料科学研究可以地面化龙、太空点睛。高高在上的天宫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打造理想的空间。从2021年4月底天河核心舱发射开始，到完成空间站全面建造，耗时不到20个月，中国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有科研人员形容，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目标飞行器相当于一室一厅的房子，天宫空间站则像3室2厅还带储藏间的房子。科学家们把先人关于居所最美好的期待，长期、安全、稳定且宜居，都倾注在这座空间站中，也注定了这条从小一室逐步发展到大三居的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艰难之路。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这项承载着民族复兴梦想的宏伟计划，以三步走战略勾勒出中国航天的壮丽蓝图。第一步是送航天员上天，进行初步的太空生活和工作尝试。第二步是实现航天员出舱，并成功完成飞行器对接。第三步就是建造空间站，最终实现航天员长期在太空工作和生活。2003年10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载人飞船神舟五号，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在这一刻绽放，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中的实力。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并没有换来更好的国际环境。为了遏制中国的脚步，美国构筑起一道技术封锁的高墙，企图将中国航天隔绝在国际合作的大门之外。面对技术封锁与市场围堵，中国航天人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自主研发，自力更生。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所言，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走一遍，我们就永远落在后面。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了把对天宫的想象变成现实，中国航天人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一项项卡脖子技术，先后攻克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国际航天关键难题，把天宫打造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建筑。从无人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中国载人航天仅用3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航天发展历程。而藏于中国航天的诗意与浪漫，也借着条条星河的光辉，将中华文化带到了更远的地方。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tton， Cotton 棉花。 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

0: 中国在贸易方面取得了进展，贸易顺差额为2.5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接。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1: 从大写意义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积极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4: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紧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近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3: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0: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四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四十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探本溯源，勇者开疆筑传奇。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是从南极起步的，在回顾我国极地事业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南极探索的历史，并回顾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是如何从酝酿走向实现的。南极洲地处地球最南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土著居民的大陆。由于它常年被冰雪覆盖，气候严寒，四周又被浩瀚的大洋包围，远离其他大陆，因此长期以来人类无法接近。早在公元2世纪，未知的南方大陆的传说就在世界各地盛传，它就像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拼图，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和拼接。十八世纪后半期，随着帆船制造业和航海技术的重大发展，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库克最早选择南进。1772至1775年，受英国政府的派遣，库克率领决心号和冒险号两艘独桅帆船，勇敢地冲破风浪，三次穿过南极圈。这不仅仅是一次环球航行，更是对人类极限的勇敢挑战，对未知世界的大胆追求。1774年1月29日，船队往南航行，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纪录，抵达南纬71度10分，现今阿蒙森海所在区域，距离南极海岸只有200多千米之遥。眼看人类似乎要提前一个世纪发现南极大陆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库克的船队被巨大的冰障挡住去路，无可奈何，只能打道回府。他在给女王的报告中说，将来无人会推进到更远的南方，如果真有人能做到，我也不会妒忌和羡慕他所获得的声誉。我敢说，世界不会因为那一发现而获得任何益处。虽然巨大的冰障挡住了库克船长南下的路，但他的精神和勇气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后来探险家的道路。时间很快来到了19世纪，1819年，威廉·史密斯船长发现了南设德兰群岛的利文斯顿岛，并宣布它属于英国。这个发现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探索南极大陆的决心。紧接着，以法杰耶维奇·别林斯高进为队长的俄国南极探险队乘东方号和和平号挺进南极，到达南纬69度22分，此地距南极大陆仅20多千米。遗憾的是，因天气突变，冰障重叠，最终他们无功而返。次年10月，别林斯高进再次受命南下，并于1821年1月在南极半岛西侧的南极大陆附近发现了两个小岛，分别用俄国沙皇的名字命名为彼得一世岛和亚历山大一世岛。为了表彰别林斯高进南极探险的功勋，沙皇还特别把亚历山大一世岛附近的海域命名为别林斯高进海。与此同时，美国的帕尔默船长也在南极半岛附近发现了新的岛屿，这些岛屿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南极大陆的发现史上，究竟谁是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探险活动的信息传递并不像今天这样迅速和准确，而且不同的探险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南极大陆的不同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1820至1840年，有多位探险家对南极大陆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法国的迪蒙·迪威尔和美国的查尔斯·威尔克斯。迪蒙·迪威尔是一位法国探险家，他在1840年1月从澳大利亚出发，向南航行，并最终目睹了南极大陆的一部分。为了纪念他的妻子，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阿德利地。迪威尔的探险活动不仅为完善南极大陆的地理知识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的南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美国海军军官查尔斯·威尔克斯也在相近的时期进行了南极探险，他的探险队在海上观察到了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威尔克斯地。威尔克斯的发现同样对南极大陆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1840年，英国人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爵士率领一支破冰船队从澳大利亚出发，向南航行，穿越了南极大陆的浮冰海域。虽然罗斯没有到达南极大陆，但他们已航行到现今的罗斯海湾，同时考察了罗斯海南面的 长达800千米、高为10至70米的罗斯冰杖，并发现了一些岛屿，为南极探险开辟了新航路。到了20世纪初，探险家们不再满足于发现南极大陆，而是开始向南极点挺进。这是一场真正的竞赛，一场勇气和智慧的较量。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支探险队是英国人斯科特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和挪威人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1911年10月，斯科特率队从麦克默多的基地出发，而阿蒙森率队从罗斯海冰架的金湾基地出发，两队不约而同地向南极点挺进，成了不宣而战的竞争者。阿蒙森的队伍明智地选择了适应极地严酷环境的爱斯基摩狗作为运输工具，而斯科特的队伍则依赖于西伯利亚矮种马。在这场与自然的较量中，阿蒙森队最终赢得了胜利，于1911年12月14日成功抵达南极点，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到达南极点的团队，并在那里插上了挪威的国旗。有意思的是，阿蒙森本人还亲自驾驭狗拉雪橇，以南极点为圆心，20千米为半径绕了一圈，完成了一次独特且效率极高、距离最短的环球旅行。随后于12月18日率队离开南极点。这些勇敢探险家们的事迹将永远载入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光辉史册。与国外早期英雄时代的南极探险不同，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很大程度是由科学需求驱动的。1957年，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基于这个建议，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的谢自楚被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极地冰川专业，他是我国首位学习该专业的留学生。1958年和1959年的夏天，谢自楚两次奉派赴北极实习，他领略了北极的风光，并因此成为中国北极科考第一人。1960年回国后，谢自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地理系任助教，1962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工作，25岁任天山冰川考察队队长。1966年，谢自楚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此后他又两次登上珠峰，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三次登上珠峰的科学家之一。谢自楚怀揣着一个多年未竟的梦想，去南极考察，并一直致力于把南极考察推上中央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从1962年春开始到1963年春季，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一些科学家提议中国应开展南极科学考察工作。1964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海洋局，并首次把南极考察正式列入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国家海洋局被赋予的6项任务中包括将来进行的南北极海洋考察工作。1978年8月21日，国家海洋局经过认真研究后，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及早地开展南极考察，不论在政治上、科学上、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就目前中国的工业和技术水平来看，有条件争取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同时建议国家科委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听取各单位对南极考察工作的意见，商定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方案及各项准备工作的要求和分工，研究南极考察船的建造或购买问题，草拟关于开展南极考察的请示报告。1981年5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科委提交的报告。至此，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领导机构诞生了，它标志着南极考察在中国长达几十年的酝酿时期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即将开启南极考察活动。1981至1984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先后邀请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英国等国的南极专家学者来华参观访问，并通过座谈会、学术报告会的形式向中国有关人员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南极考察概况、南极科学研究进展、建站经验等，使正在准备南极考察的中国人受益匪浅。此外，我国还选派多名科技人员到外国南极站学习。1979年，澳大利亚南极考察委员会给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写了一封邀请信，诚邀中国派人到澳大利亚南极站度夏。1980年1月，来自国家海洋局的董兆乾和中国科学院的张青松随澳大利亚科考队登上了南极大陆。在本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接近尾声时，张青松了解到，澳大利亚戴维斯站尚未有人专门从事湖泊沉积和贝壳化石的研究，而这正是他的老本行。于是他向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提出加入1980至1981年澳大利亚戴维斯站越冬考察队的申请，对方欣然应允。这一次他的科学考察工作从南极之下的极昼开始，历经漫长而寒冷的严冬，张青松也因此成为中国南极越冬科考第一人。继董兆乾和张青松之后，截至1984年10月，南极委先后选派吕培鼎、谢自楚、卞林根等20名科研人员赴外国南极考察站。1981年11月，谢自楚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了南极大陆上。为了这一刻，他准备了整整25年。同年11月，41岁的严奇德作为第二批赴澳人员，与澳大利亚南极科考队进行合作考察。他们在南极的工作经历，不仅为中国极地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国人独立组织南极科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的方案，并拨款2000万元。从此，中国拉开了探索和认识南极的序幕。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月14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

0: 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

0: 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介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 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年夏天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据冯德莱恩介绍，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
1: 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 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三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 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

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40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40年》。

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在旷古荒寂的南极洲开展科学考察，必须首先建立考察站，而一座考察站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水电暖吃住行等保障系统，为考察人员提供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后勤保障。作为极地科考的重要基础，极地考察站的选址和建立可从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1985年2月，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洲乔治王岛建设完成，此后一个个中国坐标相继点亮。1989年2月，中山站建成，2009年2月，昆仑站开站，2014年2月，泰山站落成。2024年2月7日，我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开站。40多年来，我国极地考察站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从点到面，从单一到多元，从陆地边缘到腹地，从南极到北极，形成了系统的考察站网络，还打造出从集装箱铁皮房到装配室模块化的建造体系，建成了多个科考设备齐全、生活保障设施完备的现代小镇。依托这些考察站开展的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等多学科研究，让我国在国际

际极地考察事业中崭露头角。1984年11月20日，上海黄浦江畔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清风拂面，水波荡漾，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新检修过的向阳红十号远洋考察船和海军 J121号打捞救生船起锚，缓缓驶离码头，驶向太平洋。此次南极考察编队也称625编队，包括两船两队，两船即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号，两队是南极洲考察队和南大洋考察队，共591人。在当时举全国之力派出两船两队远征南极，是了不起的大手笔。这不仅仅是一次科学考察和探险，更是振奋民族精神、扬我国威的重大行动。甲板上向码头挥手作别的人包括张青松，这是他4年之内第3次踏上南极之旅，与之前作为客人和合作伙伴到访别国南极科考站不同，这一次张青松作为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赶赴南极，完成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任务。作为有着南极科考经历，特别是第一位在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张青松被委任为本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副队长，协助队长郭坤做好相关统筹协调工作，带领考察队赶赴乔治王岛，南设得兰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极其艰苦，甚至还有一些危险的旅程。欲进入南极，就要穿越西风带。西风带常被地理学家们称为暴风圈，由低气压带和高气压带相互作用而成。在西风带内，经常会刮起十分恐怖的大风，风力经常超过10级，12级以上的狂风也很常见。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经验，这无形中增加了此行的难度。出发前，队员们都签下了生死状，向阳红十号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万一有队员牺牲了就装进塑料袋，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号刚驶入西风带，队员们立刻感受到了暴风的威力，狂风卷集乌云，翻腾着海浪，一次又一次拍击船体。所谓劈波斩浪，用来形容此时的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号再合适不过。就在与风浪较量的时刻，天气预报员葛路明患上了严重的急性阑尾炎，随行的医生只能选择在风浪之中为他进行一场手术，其危险性不言而喻。但好在最终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南极虽大，但要找一块立足之地却并非易事，建站的地址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第一，要容易登陆，便于将船上的大宗物资和笨重车辆设备运上岸。南极陆源大部分被大陆冰架覆盖，大船很难靠近，尤其是要找到能抢滩的登陆点就更难。第二，要有利于今后扩展辐射，扩大考察范围。第三，有充足的水源，人才能生存。解决南极水源问题最廉价的办法是找到天然湖塘或冰下水库。南极夏季冰雪融化，水流小溪汇合积聚在山谷里，就成为天然水池或湖泊，它们清澈见底，没有污染，可直接饮用。然而在南极现场要找到这样合适的建站点，的确需要好好寻觅一番。其实早在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征前，南极委就对中国南极站的站址进行了初选。尽管相比西南极洲，东南极洲离中国较近，但当时在没有破冰船或抗冰船的情况下，登上东南极大陆风险更大，
因此总

合多方面因素，我国暂时把视线转向了西南极洲的南极半岛和南设得兰群岛，而考察站的具体位置还要等科考队到达南设得兰群岛后通过实地勘察再定。1984年12月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麦克斯韦尔海湾，根据国外资料和先期一些南极考察国建站的经验与教训，考察队决定按三步开展预选站址工作。一是对南设得兰群岛的地理、环境、气候等资料进行了解和综合分析研究，二是利用直升机大致圈定预选站址范围，三是组成预选站址小分队，乘坐直升机、小艇实地勘探。经过几天不舍昼夜的实地勘察和分析对比，考察队共筛选出九处预选站址，并对其中两个重点预选站址反复勘察，特别是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南部。之后，队长郭坤慎之又慎，再次率领小分队乘小艇奔赴菲尔德斯半岛南部，请建筑、地质、测绘、通信、气象等领域的科学家和南大洋考察队部分队员进一步勘察该预选站址，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和比较，预选站址小分队一致认为，在九处预选站址中，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地域开阔，背山面海，交通便捷，生态环境等条件均较为理想，可作为第一预选站址考虑。1984年12月29日下午，由考察队编队总指挥陈德宏将预选站址的工作情况、研究的意见和结果上报给南极委。当晚，南极委武恒主任通过卫星电话通知，经研究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在预选站址时，有一件事儿让阎奇德至今难以忘怀。1984年12月28日下午，阎奇德与第一批人员携带少许建站物资登船上岸。意想不到的是，预选站址往北约数百米的一个小山坡上，出现了用竹竿挑起的小旗子，以及用绳子拉起的一条边界线。29日上午，郭坤带着阎奇德、刘小汉、吕培鼎、贺长明一行五人步行约3000米到智利站拜访。按照外交礼节，郭坤先对智利站和别林斯高进站在中国建站选址时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且为即将成为友邻感到高兴。接着就说明来意，表明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也是南极条约缔约国之一，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南极条约宗旨，有权在南极任何地区建立自己的科考站，并着重指出在此建站施工会严格遵循南极条约精神及南极环境保护要求。最后说明拉绳挑旗不友好，希望能及早撤除。当天下午，边界线不见了。在后面建站期间，中国和近邻一直和睦相处。12月30日，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大陆。真正开始建设长城站时，已经是1985年的春天。当时南极正处于雨季，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5时左右，郭坤开始挨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起床。刘小汉当年是队里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算是被拔尖入队的。刘小汉曾在西藏待过4年，自认吃过很多苦，但他表示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寒冷、饥饿、极其疲惫，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平均一天睡4-5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

0: 睡袋外面接着厚厚的冰，寒冷浸透心脾。郭坤也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到，在南极建站常常遭受老天爷的考验，三天两头是风雪雨雾的四重奏。一天凌晨，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建设中的长城站，一栋主体房屋屋顶的防水铁皮被大风掀起，若不及时抢救，铁皮就要被暴风卷走。抢救的话，队员要爬上5米高的屋顶，十分危险。最后八名队员戴上防风眼镜，拴上安全绳，一人抢修，一人保护，花一个多小时把被刮翻的防水铁皮钉牢在屋檐上，保住了新建的房子。当地时间1985年2月20日上午，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在大雪纷飞中举行，这标志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入一个新阶段。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长城站建设时间只有20多天，而有些国家建考察站用了3年多。我国创造了南极考察史上的一个奇迹。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树立起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千米。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也是我国通往南极科学国际俱乐部的征程。作为在南极大陆建立的最早的考察站，长城站虽然简陋，但实现了到达南极，在南极生存下去的目标，迈出了中国南极考察的第一步。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在1400万平方千米的南极大陆，仅在西南极区域摆下一块拼图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拼图块来完整地展现出南极大陆的全貌。于是在东南极区域建立第二个科考站的事儿，提上了议事日程。1988年6月，南极委与国家科委、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联合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为深入研究南极，维护我国利益，应尽早在东南极大陆建立科学考察站。同年7月27日，国务院批准了报告和新站建站方案。南极委武恒主任提议将新站命名为中国南极中山站，这一提议获得很多人的赞同。1988年11月，极地号搭载着100多名考察队员向着东南极进发。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ic，attic， 阁楼、顶楼。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为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中的浪漫居所。但在今年的热浪中，它却因为构造缺陷闷热不已，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浪漫。法国公共卫生机构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项针对2003年热浪的研究发现，住在巴黎 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的死亡风险相比普通公寓增加4倍以上。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长期以来激发着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的灵感。但问题是，作为一种金属，它也会吸收和传导热量。Attic apartment， 阁楼公寓，白天暴露在高温之下，夜间也无法形成对流来散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0: 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28人。总台记者13号获悉，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当天遭到空袭，机场被4枚炸弹击中，空袭目标主要为机场跑道。胡塞武装称，此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所为。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说，该州一社区12号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悉，贝努埃州是尼日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长期以来当地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等资源频繁发生冲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2号下午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的能力。这是美军过去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称规模大于第3次。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报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如何？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了不安全的局面，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呢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那美国的情况呢，我们注意到美国是说美军12日下午再对伊朗发动空袭，而且呢这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了。大家已经知道，就是美伊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屡屡有冲突，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哪儿？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9: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本周伊朗这3轮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 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固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
18: 好，感谢我们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了一名没有获得授权公开发言的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说预计这个第四次空袭的规模将大于美军早前发起的第三次空袭。然后之前呢，我们看到伊朗是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导致其起火受损，一名船员失踪。美军是因此对伊朗发动第三轮空袭，从而也就激起了伊朗的又一轮报复行动。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评估一下，当前冲突的激烈程度是有多高。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0: 目前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都还在快速升级，那么打击目标的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美伊在达成停火之后的任何一次军事摩擦。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呢，已经不再仅止于伊朗的沿波斯湾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到了内陆，包括部分的铁路设施。那么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呢，也是包括了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甚至已经从海湾地区延伸至约旦，并且呢，对于像阿曼这样的关键中立方，目前也是采取了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在军事上对美国给予便利的国家，即便是在政治议题上与美方配合，并且被伊朗认为损害伊朗利益的地区国家，也可能会成为伊方的打击对象。那美国和伊朗传统上由袭击商船而引发的这种以过性军事打击和报复行动的模式已经被彻底的打破，而是进入到一个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军事对抗当中。那相比此前2月28日以来美伊全面战争最高峰时，当下美国更多采取的是脉冲式的多轮次的打击模式，也就是单次打击时间呢，虽然不会很长，会留出一定的间隔时期，那么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美伊的循环报复可能会导致的局势快速恶化并且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美伊两国现在也仍然透过第三方在保持着间接的接触，那这些政治渠道是保障当下局势还处于一种基本可控状态的最重要的稳压阀。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军事打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一般性的报复范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种风险还在进一步加大。
18: 之前我们在谈美伊博弈的时候一直在说他们会边谈边打，而且似乎也是这样一种策略。那现在我们的听众其实很关注啊，就是既然您说局势升级的风险在加大，在这个背景下还是边谈边打吗？还是不谈了就会打？就是谈判还有可能吗？
20: 最近几轮美伊冲突的导火索呢，都是因为有船只没有向伊朗报备，走不受伊朗方面管辖的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导致伊方认为自己对于海峡管控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因而采取军事打击措施。美方对伊朗的军事干预实施报复，导致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快速升级，所以海峡控制权其实是美伊冲突最直接的导火索，也是诱发当前美伊安全紧张的直接原因。但最新一轮的美伊冲突呢，已经表明双方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再仅止于围绕着海峡控制权，而是涉及到美国对伊朗国防工业能力的系统性打压，是对于伊朗在全境进行军事资源调配的进一步压制和削弱，所以美伊之间的对抗关系其实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升级。而事实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美伊停火框架呢，目前的确面临着极大挑战。可以说，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美伊双方都意识到此前谅解备忘录当中的相关共识，在实践层面恐怕是难以得到落实。 而目前美伊双方呢又都没有进一步履约的足够动力，特别是对美国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部分先期条款需要美国给予相关的兑现，例如在全域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禁令、解冻部分的伊朗海外资产等等。那么对美国来讲，无论

0: 论是在其国内还是在其盟友当中，这些做法其实都造成了较大的反弹。因此白宫似乎是有意要重新校准与伊朗的谈判基点，那么当下的谅解备忘录就不再符合美方的现实利益。虽然美伊两国政府呢还没有在官方层面明确的宣告谅解备忘录的停止，但是目前备忘录总体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那美伊的间接接触也是效果不彰，而未来的政治谈判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1: 所以就是用外交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应该说困难越来越大。然后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虽然宣布他们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注意到美方12号仍然说这个海峡的通行在继续，说伊朗不控制这条海峡。然后特朗普12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条海峡是畅通的，昨晚我们狠狠地轰炸了他们。所以双方应该说是各说各话，这是为什么？
0: 海峡在当前呢，处于一种法理上虽然没有关闭，但实际操作层面已不具备商业航行的可能性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海峡在美国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无法保障正常通行。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是把海峡通行受阻的责任归咎到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意在强调伊方是被迫做出回应，而不是伊朗主动要关停海峡。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一轮美伊冲突的关键点就在于有船只没有向伊朗申请就通过海峡，在伊方看来是挑战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如今伊朗明确表示海峡不具备通行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呢，如果有船只从海峡南航道行驶，伊方有很大的可能仍然会采取军事打击的阻拦措施。而美国方面虽然说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仍然处于一个所谓开放状态，海峡没有关闭，但这样的表态更多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所谓海峡可以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以此呢证明自己的政治成果没有付之东流。那么从此前的状态就可以看出，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威慑以及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并不能够有效地保障国际商业航运的安全，那么借由海峡的南航道行驶还是有可能会受到伊方的打击。所以当下美伊处于高度军事对抗的状态中，伊朗的这种威胁就更加的难以忽视。那么当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名义开放实际受阻的状态，也导致国际航运在实践层面更加难以应对，保险呢无法定价，船东没有办法排班，厂商也没有办法安排船舶进港，可以说所有的风险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海峡的实际运作已经受到了全面的干扰。
1: 对，就是这条通路如果想要平稳的话，就要能确定它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然后现在我们就说一下后续会怎样哈，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可以说持续的引发了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之后显著上涨，涨幅是超 3%。 然后国际能源署其实有一个预告，有一个预测嘛，他就说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啊，在年底其实有望供应过剩，但是这个预测建立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航能恢复的前提下，说冲突如果再次升级，那局势可能就复杂化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您觉得现在美伊间的冲突会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国际能源需求的下降呢，是由于能源价格高企以及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受阻又会导致能源供给不足，加大能源价格的短期波动。可以说这二者都会在不同阶段对国际能源市场及全球经济造成非常明显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功能性瘫痪的状态，或者是在开放和关闭之间反复横跳，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尤其是能源运输必然会受到剧烈干扰。海峡内部的沿岸多国呢，恐怕会被迫采取能源减产的措施，而依靠管道将石油输送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在短期之内恐怕也难以见效。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实现。 目前呢，国际能源需求仍然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想要实现更加宽松的能源供应环境，还是要有赖于地区局势的平稳和恢复。但是目前美伊仍然处于结构性对抗的高峰，短期之内似乎看不到能够彻底解决双方分歧的路径，这也就给局势的

0: 彻底缓和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国际能源署的一系列客观预测呢，更多的还是基于对于美伊能够在政治谈判的路径下实现停火止暴、恢复海峡运输畅通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但只要这样的目标始终不能实现，那么国际能源的紧平衡状态恐怕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中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所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呢，就美伊军事冲突呢，我们再找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让大家来观察一下啊。就是美方在12号呢说他们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然后在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说美军使用了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的军事防空系统，还有海岸雷达站以及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这里面就是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还是首次投入使用的，然后从这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是不是算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升级？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那么在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甚至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之前的军事冲突时间短，打击的范围也很有限，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来一回，美军打击一次伊朗，伊朗也打击一次美军，然后双方就很快宣布说战争结束了，谈判还要继续，停火还有效。那么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过去一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互相袭击了4次了，因为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军事行动主要是试探性的、象征性的和预警性的，就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美国对通过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没有信心了，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4轮打击，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那么他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削弱之后，他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3: 那这样哈，我们再结合一些媒体的观点让您分析一下。美国纽约时报他说，现在的美伊陷入到一种持续的对峙状态，就既不是全面战争，也谈不上真正的和平。然后有专家说，这是一种袭船、空袭、报复、间接谈判，这是一种循环，称为灰色对抗。您刚才说美国其实这边诉求已经变了，那在这个基础上，灰色对抗升级的风险又有多大？
4: 之所以有媒体把它称为灰色对抗，也有更多的媒体说这是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想爆发全面的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的行动也都是克制的、有限度的，所以大家说这是一种那个灰色地带，因为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是呢又没有和平，战争和冲突又不断的在发生。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它的风险是很大的，战争的频率不断的增加，战争的范围也不断的扩大，这种情况下战争出现误判或者意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也是这样，后来为什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能够签署，就是因为在那之前伊朗曾经袭击美国一架有人驾驶的阿帕奇直升机，美军那个飞行员那个跳海了，那一次就差点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如果军事冲突持续下去，双方的冲突的烈度还在升级，爆发全面冲突的风险就会不断的上升。
3: 好的，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方呢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消息。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的整体情况。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月14号，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7月15号，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专家提醒公众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13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军12号夜间打击了140个目标，而9号和8号夜间分别打击了90个和80个目标。对于13号凌晨的行动，美军表示仅袭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据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军近期对伊朗的空袭次数持续增加，打击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扩大至伊朗内陆地区，显示本轮冲突进一步升级。 伊朗方面13号先后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遇袭情况。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的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受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

0: 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27个成员国各自为政，设定不同的年龄门槛。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尼日利亚中部贝努埃州警方13号表示，该州一社区12号遭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明确，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中国体操协会13号消息，凭借今年在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3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内部2次谈判未果，对俄制裁是否越来越困难？在对乌军事援助问题上，欧洲内部是否分歧加大？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其调整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当前俄乌局势出现了什么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话题是跟欧盟有关的哈。前几天大家听节目其实也听到过相关的话题，现在又有了新的情况，就是当地时间12号呢，欧盟是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那之前冯德兰曾经表示说，就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这一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的是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我们知道根据程序呢，新一轮制裁要27个成员国都同意才能生效。然后呢，这一轮啊，就是第21轮对俄制裁，欧盟内部是2次谈判没结果。那是不是说明欧盟对俄制裁其实会越来越困难？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6: 欧盟第21轮制裁的磋商确实多次没有取得一致，说明欧洲内部对于制裁俄罗斯逐渐分化，这里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比如说成员国之间对于与俄罗斯经济脱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东局势不稳定、国际油价上下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它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等各种问题也就较为敏感。比如说我们看到希腊还有塞浦路斯、马耳他等这些对海运服务比较敏感的一些国家，他们对于限制俄罗斯油价的一些措施是比较反感的。像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实际上也是有很强烈的抗拒，因为与俄罗斯天然气脱钩意味着他们的能源成本会大幅的上升。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像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对于限制俄罗斯军人，特别是参加过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进入我这个欧盟生根的这样一些限制，他们也是有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过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经济活动，入境的限制技术上也不太可行。说白了就是现在欧洲的经济啊，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呢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经济脱钩，导致欧洲现在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都在加大啊。随着这个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欧洲继续要与俄罗斯脱钩啊，它所带来的这种负面效应开始反噬欧洲经济，反噬欧洲国家自身的这个外交。因此呢，我们看到尽管多次磋商，但是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欧洲现

0: 俄罗斯制裁的问题上，我觉得实际上是面临了两难，既想表达政治正确，想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另一方面呢，他自身的经济和自身的外交也是面临压力，一方面想跟俄罗斯脱钩，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欧洲也在酝酿啊，说任命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可见欧洲现在是既离不开俄罗斯，又呢觉得在乌克兰问题上要跟俄罗斯保持压力啊，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1: 所以在他们内部声音也并不统一，就是想跟俄罗斯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其实他们的戒心又非常强。这样啊，除了对俄政策，我们说一下对乌政策，就是对乌军援上，我们看到欧洲内部其实不断的有搅局者，比如说斯洛伐克那边说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然后还透露说像匈牙利啊，像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是类似的立场，而且呢就他们说啊，说对乌援助不是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这个是在欧洲内部的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对乌援助会不会不配合的国家越来越多？
0: 的确我们看到对乌军援现在欧洲开始逐渐分化了，比如说德国了和北欧一些国家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仍然较为积极，认为呢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资金足够，就可能改变战场上的现在的态势，特别是他们对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所产生的效果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说最近德国就说要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资助乌克兰生产远程无人机，这都说明欧洲一部分国家是希望啊通过军援改变俄乌局势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啊，就有一些国家是担心任由俄乌局势的发展下去可能带来安全上的风险，还有一些国家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包括匈牙利，他们认为的军援乌克兰可能会破坏欧洲自身的安全，破坏欧洲未来跟俄罗斯的对话，也对自身与俄罗斯的能源的这种合作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援助的时间越来越长，欧洲的承受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压力就越大，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不参与不提供金，实际上我觉得就出于他们自身的一些考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俄乌局势现在进入深水区啊，俄罗斯威胁这个升级战争，这个也让欧洲国家看到了这个风险，毕竟呢现在欧洲还没有做好完全单独应对俄罗斯的这个准备，因此呢欧洲国家认为呢继续援助乌克兰啊，特别是在军事上提供远程武器可能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因此呢对于未来的这个俄乌局势啊，欧洲国家分裂成斗争派和对话派，对话派当然不希望把局势继续扩大继续升级，而是希望能够回到谈判桌之间，所以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向乌克兰提供装备问题上是公开表示反对和克制。
1: 确实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了，然后欧洲人也必须去考虑一下，就继续如果还是给一些军事装备有助于解决问题吗？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乌克兰方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哈。泽连斯基这两天有个表态说乌克兰呢正在调整国家整体政治战略，主要的内容是深化对美安全合作，助力欧洲反导项目建设，全方位深化和欧盟的多领域合作，还有要修复跟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的双边关系，一系列调整，您觉得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
0: 乌克兰调整的对国家战略和人事布局，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国内政治的这个叙事角度讲呢，最近乌克兰有一系列的腐败的丑闻，而且呢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理顺清楚，泽连斯基的这个支持率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一些挑战，所以调整人事实际上就是要与有腐败丑闻的这些官员或者是这些事件做隔离啊，尽可能的减少腐败丑闻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对政府的影响啊，以维护公众对政府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这种信心和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调整人事布局和国家战略呢也是要应对最新的国际局势，我们看到在伊朗危机不断发酵的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对于继续参与俄乌和谈 的兴趣在下降。但是呢，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和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呢又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缓和，甚至是松口啊，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弹药。那么这也让泽连斯基看到了有可能要改善对美关系的一些希望啊，因此呢，他调整国家战略就是要提升与美国的合作和互信。我觉得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是重要的，通过加强与美国之间的互动来获得更多的外交支持啊，甚至可以把美国拉到乌克兰一侧，借美国向俄罗斯施压，就是让美国制裁俄罗斯。所以这个就说明了泽连斯基是为了应对国际格局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支持乌克兰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些声音，所以呢，一直以来欧洲是乌克兰获得海外援助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现在欧洲内部分化了以后呢，这给政府也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他要巩固与欧洲的关系，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啊等等系列的国家，最近他们在援助乌克兰上面公开表示，说不再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而是只提供一些道义上的经济上的一些援助。那这对乌克兰来说呢，是一种挑战和压力。所以泽连斯基最近呢要拉美国啊，而且呢要巩固与欧洲的关系，这也是他应对新的国际形势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调整。最后要说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种战略调整，是很大程度上也跟现在的俄乌和谈和战局有直接的联系。那现在呢，美俄乌和谈停摆，俄乌在正面战场上是僵持，战纵深打击有所升级，所以呢，他可能会把这一系列的调整跟未来下一阶段乌克兰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一些战略布局和考量结合起来，国内和国外的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为乌克兰争取最有利的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环境，为乌克兰争取更有利的外国的支持和援助。总之，泽连斯基政策调整是俄乌局势进入僵持阶段以后，乌克兰一种主动的政治和外交调整。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军事方面的话题。日前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透露，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呢是从去年的7月开始部署鱼鹰，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的起降已经达到了3000架次以上，这个就标志着具备实战能力的日本鱼鹰部队已经开始谋划扼守海峡和面向西南作战。那么这个对地区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我们要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3: 佐贺地处九州岛，位于日本西南部，紧邻对马海峡，在此地部署的鱼鹰运输机既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又能像固定翼运输机一样高速飞行。陆上自卫队突击部队可随时搭乘时速500公里的鱼鹰飞越海峡，对半岛方向实施突袭。鱼鹰也是陆上自卫队面向西南实施夺岛作战的主要偷袭工具之一。无论是向西南投送水陆机动团，还是飞到佐世保基地搭乘2栖战舰或轻型航母出海作战，部署在佐贺的鱼鹰部队都有便利条件。去年7月至今，鱼鹰在佐贺实施了3300架次起降，这说明日本正在密集演练针对海峡和岛屿的闪击战术，对外用兵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在佐贺部署鱼鹰，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鱼鹰频繁训练，持续产生噪声污染，不仅夜间扰民，而且呢干扰渔业。那么鱼鹰结构复杂，故障率高，坠机风险大，当地的居民还担忧他们会被迫卷入到战事当中。日本右翼势力固守军国主义旧梦，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推进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一系列动作不仅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日本民众置于风险之中。
1: 好，刚才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动向，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美国的一些情况。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国会众议院会在本周就一项永久施行夏令时的法案来表决。不过这个议题在美国国内呢，其实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0: 五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投票中通过，他们也将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法案。所谓夏令时，就是指将时钟调快一小时，以充分利用夏季较长的白天和日照时间。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后，这一措施也宣告终止。二战期间，美国再次实行全国性的夏令时。二战结束后，全国性的夏令时被废除，是否实施夏令时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地时间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夏令时规则，规定夏令时从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2007年，美国将夏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夏令时最初为节约能源而设立，但有媒体报道称，现代研究表明其节能效果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此前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现有夏令时制度，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今后是永久实行夏令时还是永久实行标准时存在分歧。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美国南方州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能给人们在傍晚落日前带来更多休憩时间，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而一些北方州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认为永久夏令时将导致当地冬季在上午9-10点才会日出，人们不得不在太阳还没升起时就摸黑上班上学，带来安全和健康隐患。在行业上，美国零售、旅游等商业利益集团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样能够刺激消费，而医疗、农业、宗教等团体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
1: 好，刚才是日本、美国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再说欧洲的一个情况哈。一个由医生、学者、青年及家长代表组成的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呢，计划是这两天向欧盟提交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报告呢是基于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大数据，还有心理健康调研，建议欧盟出台统一的新规，干嘛呢？就是想从制度层面补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短板。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的专项报告详细分析了社交媒体成瘾机制。报告指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报告呼吁欧盟统一青少年社媒使用年龄门槛，禁止低龄用户注册使用社交平台，倒逼平台摒弃收割青少年注意力的盈利模式，重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服务体系。今年欧盟持续加码青少年网络保护，密集推出立法、技术、监管多重举措，构建起系统化、常态化的青少年社媒治理体系。今年二月，欧洲议会通过专项意见草案，确立全年监管基调。草案规定，欧盟统一社交媒体使用年龄标准，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统一各成员国监管执法尺度，解决了以往区域规则碎片化、管控力度不均的问题，为全域监管政策落地筑牢法治基础。同月，西班牙率先落地新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青少年网络保护的标杆示范。今年四月，欧盟又出台技术监管相关举措，宣布研发上线统一开源年龄验证工具，配套专属数字身份体系。该系统将全面覆盖欧盟社交平台，实现精准年龄核验，杜绝未成年人虚假注册、绕开监管等漏洞，从技术层面堵住监管盲区。挪威等周边国家同步跟进，出台同类管控法案。今年五月，欧盟释放重磅立法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儿童网络安全峰会上表示，欧盟将全面

0: 评估社媒最低使用年龄制度，计划推出专项法律提案，推行社交媒体使用延迟机制，从根源上遏制算法对青少年的不良诱导。相关立法调研工作随即全面启动。2026年夏季，随着专项报告落地，欧盟监管进程将再度提速。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计划在今年9月的年度盟情咨文中正式官宣全域管控计划，明确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对大龄青少年实施限时使用、内容分级、算法限流等管控措施，同时强制平台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成瘾性功能，斩断不良传播链条。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洲方面的情况。那人工智能正在以很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发展。近日呢，非洲媒体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关注是非常突出。多家媒体报道说呢，非洲应该更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进程当中。
2: 非洲领先的科技媒体平台非洲首席信息官报道称，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让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每个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有关人工智能未来治理的讨论。报道认为，非洲参与度的提高反映了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不仅仅被动地响应其他地区的决策。这建立在非洲大陆各地已开展的各项举措之上，例如卢旺达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以及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科技非洲新闻网站的报道称，由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发起的倡议联盟智慧非洲建议，非洲国家应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报道援引智慧非洲的结论指出，加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植根于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确保非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至关重要。智慧非洲还指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专门报道非洲数字与科技领域的权威数字媒体平台《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杂志》在报道中探讨了非洲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人工智能影响力的路径。报道援引南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放松监管工作组主席苏尼尔·吉内斯的话表示，人工智能的下一阶段应该与非洲共同塑造，而不仅仅是关于非洲或为非洲服务。吉内斯表示，非洲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包容性为中心，制定明确的议程来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治理来促进繁荣。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tton， 棉花。近日外媒发表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帮助下，贝宁如何走上重塑棉花产业之路。文章写道，贝宁是非洲最大的 cotton 棉花生产国，但它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几十年以来，沿着坑洼不平的非铺装道路，将贝宁的棉花从该国北部运往南部港口，一直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不过运输瓶颈正在缓解，这得益于一条全长184公里的公路。这条被称为棉花之路的公路投资超过1.88亿美元，由中国金融机构部分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承建。同时，中国在贝宁农业领域的参与度也正在通过双边援助计划不断扩大。中国农学专家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以提高当地的 cotton 棉花产量和改进耕作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
14: 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斯海峡货运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说，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近期的行动就是明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斯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英国政府13号宣布，已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拟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3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英国政府说，草案将于本周晚些时候由议会审议。草案如获议会批准，支持或协助相关组织可被判处14年监禁，受相关组织指使实施纵火等破坏活动，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新规还将降低检方的举证难度。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余处军事目标实施大

0: 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的交易若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书恒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布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洋、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布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

0: 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步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三头牛的价格把她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步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平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步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步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步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步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步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步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步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步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步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000-30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平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10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 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叔衡手中。何叔衡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余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赆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余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余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有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于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问题触目惊心，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于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通过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贡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 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响应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响应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步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5到23度；上海多云，36到29度；天津多云，35到27度；重庆晴，41到3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8到25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30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伊多轮精准打击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双方均表示海峡已被封锁。专家认为，军事叠加经济的双线对抗或将进一步升级。
0: 美伊冲突持续，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欧佩克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10: 欧盟再次未就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对乌军援问题上也不断出现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国。专家认为，俄乌局势目前进入深水区，欧洲国家在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问题上更加谨慎。
2: 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出现2024年以来首次月度下降，专家表示，通胀高企致消费者借贷谨慎。
10: 欧盟拟推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限制措施。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7月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什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2: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另据美国纽约时

0: 近期的行动就是明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
0: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十余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
0: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的交易，如果完成，将会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美军12号动用了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打击行动削弱了伊朗继续攻击商船的能力。
1: 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稍早前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法尔斯省拉尔市，革命卫队的防御系统击落两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
0: 那么该如何看待诸如水面无人艇和无人机等这类新式武器在美伊冲突中的实战运用？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要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那么他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削弱之后，他就得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

0: 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一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13号，由美国海军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13号早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会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
1: 目前美伊双方冲突不断，双方均表示已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有美国媒体将当下美伊对峙态势定义为灰色对抗，该如何解读这一说法？这类灰色对抗存在多大的升级隐患？短期内双方关系又将走向何方？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想爆发全面的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的行动也都是克制的，有限度的，所以大家说这是一座灰色地带，因为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是呢又没有和平，战争和冲突又不断的在发生，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双方的冲突的烈度还在升级，爆发全面冲突的风险就会不断的上升。未来一段时期，军事冲突不断的在扩大，不断的在延长，双方都是通过军事冲突来消耗对方的军事实力，双方经济消耗战可能性也大大的增加了。伊朗是通过推高国际油价来给美国施加经济压力，那么美国呢是通过封锁伊朗的进出口来增加伊朗的经济困难。现在的情况是，伊朗已经宣布了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宣布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就完全回到了6月17号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前了。就是美国和伊朗未来会在两条战线上博弈，一条是军事斗争的战线，就是双方看谁有更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海峡；另外一条就是经济消耗战，看双方最终谁先承受不了经济压力。
2: 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的保费通常是占到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而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
1: 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据保险经纪商消息，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经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4: 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 1.0594 亿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94万桶，达 1.0788 亿桶。而6月报告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为173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上调，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此外，报告认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缓和以及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明显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6: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7: 疫情最为严重的
8: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13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会结束，各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因存在分歧而未获通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当天欧盟外长会后表示，成员国围绕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的相关磋商仍将进行。由于欧盟对俄制裁需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成员国反对都将导致方案无法通过。但在当天，欧盟理事会决定对四名俄罗斯个人和五家实体实施制裁措施。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曾经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据了解，本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已就第21轮对俄制裁进行了磋商，但是未能达成一致。第21轮对俄制裁经欧盟内部两次谈判未果，这是否说明欧盟对俄制裁将会越来越困难？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11: 欧盟第21轮制裁的磋商确实多次没有取得一致，说明欧洲内部对于制裁俄罗斯逐渐分化。这里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比如说成员国之间对于俄罗斯经济脱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东局势不稳定、国际油价上下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它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等各种问题也就较为敏感。比如说我们看到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等这些对海运服务比较敏感的一些国家，他们对于限制俄罗斯油价的一些措施是比较反感的。像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对于限制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实际上也是有很强烈的抗拒，因为与俄罗斯天然气脱钩意味着他们的能源成本会大幅的上升。说白了就是现在欧洲的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呢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经济脱钩，导致欧洲现在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都在加大啊。随着这个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欧洲继续要与俄罗斯脱钩，它所带来的这种负面效应开始反噬欧洲经济，反噬欧洲国家自身的这个外交。
1: 一方面对俄制裁分歧无法弥合，一方面对乌军援上也不断出现持不同意见的国家。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3号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他还称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在对乌军事援助问题上，不配合欧盟的成员国会不会越来越多？这是否反映了当前俄乌局势出现了变化？继续来听张红的解析。
11: 的确，我们看到对乌军援现在欧洲开始逐渐分化了，比如说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仍然较为积极，认为呢，只要援助乌克兰的资金足够，就可能改变战场上的现在的态势，特别是他们对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所产生的效果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另一方面啊，就有一些国家是担心任由俄乌局势的发展下去可能带来安全上的风险，还有一些国家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包括匈牙利，他们认为的军援乌克兰可能会破坏欧洲自身的安全，破坏欧洲未来跟俄罗斯的对话，也对自身与俄罗斯的能源的这种合作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俄乌局势现在进入深水区啊，这个也让欧洲国家看到了这个风险。毕竟呢，现在欧洲还没有做好完全单独应对俄罗斯的准备，因此呢，欧洲国家认为呢，继续援助乌克兰啊，特别是在军事上提供远程武器，可能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美国五月消费信贷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观点。
12: 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下滑，主要原因呢，首先是当前美国的高利率环境推高了整体的借贷成本。那么信用卡的平均利率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 22% 的历史高位附近。消费者减少了新的借贷，并且是优先偿还现有的高息债务，从而避免利息负担进一步的加重。这就导致了全美的信用卡消费出现了显著的回落。还有一点呢，就是消费者的行为转趋谨慎，受到了持续的高通胀压力还有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多的美国家庭更注重的是财务的保守策略，那么优先还债而非是增加新的消费。这和今年初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一致的，显示着美国的消费者在借贷习惯上进行调整。另外呢，就是今年春天呢有大规模的税收的退税，那么也为部分家庭提供了额外的现金，从而可以用于偿还信用卡的余额。这在短期之内呢，也会放大这样的一个消费信贷的这个下降趋势。总体上来看，这次下降更多的是反映美国当前高利率环境下的债务管理和消费习惯变化的趋势，而非是经济的强劲复苏的势头。
2: 王瑞斌进一步分析认为，美国五月份消费信贷的首次月度下降反映出美国经济面临着多重结构性压力。
12: 虽然说整体上经济仍然存在着韧性，但是消费引擎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些疲软的迹象。那么首先呢，就是消费者的债务负担加重啊，并且受到了高利率的挤压。那么信用卡利率长期维持在 22% 左右的历史高位，导致借贷成本升高，消费者主动的减少新的借贷，优先偿还高息的债务，显示出家庭的财务灵活性在下降。第二呢，就是消费的支出出现了一些放缓的这样的风险。我们知道呢，消费是占到了美国 GDP 的大约是 70%。那么信贷的收缩预示着未来在零售、餐饮还有旅游等等消费领域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走弱的迹象。第三呢，就是家庭的财务的脆弱性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有可能会加剧。那么部分下降呢，可能是得益于临时性的税收的退税，但是一部分相对来说处在收入底层的家庭仍然会面临持续的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破产的申请在上升，这也表示一些债务减少是源于财务困境，而非是财务的健康管理方式。那么从更广泛的经济层面来看，美联储呢之前呢是加息的周期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那么信贷条件收紧呢也会抑制需求。那么从外部环境来看，关税等等政策也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物价，进一步的会侵蚀购买力。而劳动力市场如果是出现了冷却那么将会加剧相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表现呢，有可能预示着美国经济从债务支撑的强劲消费转向更依赖于收入的基本增长路径。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限制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安全的保护。 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13: 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14: 欧盟方面已经听取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合作伙伴以及欧盟成员国的相关经验，现在需要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欧盟将认真研究这份报告及其提出的建议，并计划在今年夏季结束后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13: 冯德莱恩还表示，儿童和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阶段，需要获得与年龄相适应的网络保护。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14: 儿童网络安全始终是欧盟的首要任务。我们清楚儿童在网络空间面临的风险，不会受到国界限制，也无法依靠单个成员国各自做出的决定来解决。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各成员国提出的不同方案，将这些经验纳入欧盟层面的工作，并像欧盟以往所做的那样，提出一项统一的方案，协调各成员国做法，形成共同应对机制。
13: 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近年来，多国持续收紧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也陆续出台或研究类似措施。欧盟此次推动统一立法，被认为将进一步加强对大型网络平台保护未成年人的监管要求。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内容的影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七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1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跟这里一起进步。
22: 他们在

0: 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美军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美军证实将重启对伊朗全境海岸及港口海上封锁。伊朗称因美方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无法通行。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2: 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机场，并发起报复袭击沙特机场。沙特称胡塞武装向该国南部发射导弹。
11: 联合国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对抗，恢复谈判，警告局势升级构成对也门新的风险。
12: 意愿联盟峰会巴黎举行，聚焦对乌援助，但分歧依旧。俄方称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不愿看到和平。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称美国将为其北约政策付出代价。
12: 日本法律界及民众举行学习会，批评高市政权推动修宪，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11: 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近13平方公里，可能系人为纵火。国庆活动及世界杯半决赛在即，法国强化安保。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货值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
12: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11: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0: 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0: 当地时间14号0点16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提醒民众做好防护。
1: 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此外，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收到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之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
1: 总台记者13号自英国方面获悉，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之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根据规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目前已无其他候选人具备参选条件。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通过补选重返英国议会。他此前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
0: 13号，匈牙利国会投票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等内容。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死亡，16740人受伤。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13号，美伊冲突持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当晚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13号晚有四枚导弹击中了伊朗科纳拉克周边地区。与此同时，美军战机盘旋在科纳拉克市上空。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稍早前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法尔斯省拉尔市，革命卫队的防御系统击落两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此外，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国东部时间13号下午4点45分，美军开始连续第三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0: 13号，美军证实将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重启对伊朗

0: 全境海岸及港口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同日表态，因美方敌对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当前无法通行。美伊针对航道管控针锋相对，波斯湾航运风险显著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13号，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美军的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13号晚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证实，美军将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首轮封锁。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2: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准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货值20%的航道通行费，扬言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各方强硬回击，坚决反对美方干涉海峡管理。伊方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陷入危机。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说，
3: 我们要控制海峡，而且很可能会管理它，我们将成为海峡的守护者，我们应该为此得到补偿。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得到补偿，我们会得到报酬。
1: 此外，特朗普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每当伊朗发射无人机，美国都会予以强力回击。当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该发言人同时警告地区国家的领导人，任何与美国合作以及为美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伊朗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也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将继续坚定且有力地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通过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严重威胁了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安全，必须对此负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

0: 升级。
1: 毫无疑问，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但请记住，伊朗从未首先违反自身承诺，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方面。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甚至没有允许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中规定的有关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承诺的一个月期限走完。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李子欣先生，您好。
3: 您好。
2: 美国呢即将重启对伊朗海岸的海上封锁，同时呢，特朗普提出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要征收货值20%的通行费，而伊朗方面呢已经宣布封锁海峡，并宣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现在呢，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那么您如何来研判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博弈的后续冲突风险呢？
3: 那确实，美伊双方就海峡通行管理的这种分歧是达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新阶段。那么此前我们知道，美伊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下，就海峡的通行呢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共识。这个共识本身并不是有关海峡通行管理权的归属问题，而是对于海峡的通行状态的共识。也就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双方呢应当努力让海峡恢复到战前的通行水平。那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模糊点就在于对海峡的管辖权归属没有明确的予以确认和说明。这并不是由于疏漏，而是美伊双方呢刻意就这种模糊空间，以便能够在先期来签署谅解备忘录，实现停火。但在最后的实践层面呢，美伊双方发现这样的模糊处理可能无法应对在实践层面的巨大分歧。伊朗呢是多次的援引谅解备忘录的第五条来证明自己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呢，第五条的内容它是伊朗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制定相关安排，在60天内使船只能够免费并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这就意味着是备忘录对于伊朗对海峡的这个管辖权进行了明确的确认。因此呢，伊方是不允许任何船只在没有向伊朗方面提交申请的情况之下，擅自就从海峡的南航道进行通行，认为相关举动是挑战了伊朗的海峡管理权，所以伊朗呢要以儆效尤，来采取强力的军事打击手段，对相关船只进行阻拦和惩戒。但这样的做法又挑战到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慑，美方也同样以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反击。那事实上，美伊在海峡通行管理的问题上，目前其实是在一种结构性的困境当中，谁都不愿意松手，这也是目前局势难以缓和的最直接原因。那未来美伊围绕着海峡管控的冲突大概率还会发生。主持人，
2: 那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但是他在13号晚间又表示，说和伊朗方面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那么，结合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以及当前的局势，您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美伊之间的这种局势演变都存在着哪些可能性呢？
3: 那美伊冲突的扩大呢，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能性，而是既成事实。我们看到美国在近期的第三轮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过程当中，不仅呢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武力阻拦商船的做法进行报复，那么同时也是在系统性的来针对伊朗的军工能力和重要基础设施进行削弱。打击的目标呢，不仅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还包括了伊朗的重要港口，并且深入到伊朗内陆，甚至包括伊朗的铁路系统。那这种做法就意味着美国当下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策略是出现了重大调整，并不是一个短促的一次性的手段来就单个事件展开报复，而是在执行另外一个具有更为全面且独立战略考虑的 一次军事行动。那么一方面呢，仅就目前的美伊这一次的这个军事对抗来说，由于打击的范围和烈度都在迅速的扩大，那伊朗和美国又都表示采取的是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伊朗也会继续按照对等原则进行反击，所以当下这一轮冲突本身

0: 那么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在短期内就还会有所升级。但另外一方面，白宫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再度重新爆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有所谓的政治接触，但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大概率还要升级。即便是边打边谈的状态，那么美伊的冲突规模和烈度恐怕也会在一定时间之内来处于高位。
1: 主持人，
0: 那您觉得美伊双方是否还存在着在短期内重回谈判桌的可能呢？那边打边谈对于美伊来讲呢，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问题的关键呢，是这个打是已经确认的，但谈是否还有空间？其实这一次美伊对抗状态的急转直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美伊双方发现此前 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共识，在操作层面难以落实。那双方特别是美国呢，有意要重新划定彼此博弈的规则和谈判的路径。那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争夺，其实就很典型的一个例证。因此呢，这一轮重启的军事对抗恐怕是要在双方再度陷入到一个新的僵局，或者是达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力量再平衡之后， 才可能会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即便是对谅解备忘录的论调越来越消极，但确实也没有完全否定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一方面是两国都不愿意承担拒绝政治路径的这种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双方也都明白，过去几个月的军事对抗已经证明，单纯的军事手段凭借着这种非对称性的反击方式，即便是有军事优势的一方也难以转变为战略上的胜势。而反击的一方虽然能够给对方 带来伤害，但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所以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最终的路径还是要通过谈判进行，所以谈判的窗口在理论上还是开放的，只不过在当下美伊军事对抗升级的背景之下，这种谈判恐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那么未来美方其实还是有这种想通过战争来拖垮伊朗， 以拖代变，以打促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比较昭然若揭的。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 沙特阿拉伯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来听总台记者张雨晨的报道。
3: 报道称，沙特空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 试图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满汉航空的飞机在萨那降落。满汉航空的航班随即转而飞向胡塞武装控制的荷泰达机场，并最终降落。报道称，该次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但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 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对也门实施多年的封锁已经结束。声明警告称，沙特方面采取的任何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向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则表示， 沙特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公然的不公正侵略行为。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埃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 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 13号 发表声明， 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阿里米称，胡塞武装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呼吁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采取措施维护也门主权和安全。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也门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下午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并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并表示也门武装部队已经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
1: 当地时间7月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伊朗和美国立即停止袭击，恢复谈判。联合国方面同时警告，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对也门领空、机场及当地和平进程构成新的风险。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古特雷斯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深表关切，包括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及伊朗袭击邻国境内目标。古特雷斯强调，所有袭击都必须停止，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升级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说，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that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5: 秘书长重申，全面敌对行动一旦恢复，将给地区民众、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再次强调，必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完整的航行自由。
2: 古特雷斯同时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联合国方面还证实，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公室临时负责人让·阿尔诺在首次访问伊朗期间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阿尔诺向伊方介绍了联合国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相关努力，并就地区国家如何支持黎巴嫩实现和平、主权和领土完整听取了伊方的意见。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格对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给也门带来的后果表示深切担忧。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也门领空和机场的最新动向。格伦德贝格正与各方保持接触，其办公室也已同各方军事代表进行沟通。迪亚里克就此在发布会上表示，
5: 我们呼吁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和谈判，找到一条能够维持也门自2022年以来相对平静局面，并推动以可持续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前进道路。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新闻继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2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4: 早上好，朝玉。
23: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风雨天气一直没有停，那现在台风到哪儿了？影响还要持续多久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4: 好的。不得不说，巴威绝对是台风里的超长续航选手，生命力特别的顽强。就算登陆内地之后呢，也依旧像个巨型的洒水车，持续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那不过大家终于可以放宽心，它的影响马上就要结束了。按照最新的路径来看，今天巴威会穿过山东半岛，进入渤海，之后慢慢减弱，变形为温带气旋。那今天的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和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其中呢，在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有大暴雨，请大家重点防范地质灾害、城市积水等问题。等到明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就基本结束了。朝雨，
23: 那台风过后会是什么样的天气呢？
24: 台风一走，凉快天气也就告一段落，大范围的高温马上强势反扑。随着巴威逐渐北上远离，江西、浙江、安徽、江苏这些地方的高温天气已经是卷土重来。上海、杭州、南昌陆续开启暴晒模式，特别是杭州14到16号呢，会持续37到38度的闷热高温。而在四川盆地、湖南、湖北的中西部这些本来就没有被台风影响到的区域呢，高温是全程在线，持续控场。那未来7天，长沙、重庆差不多天天都是高温天，足足占了6天左右。那福州也不例外，7天里有6天持续高温。那接下来，而且不只是白天热，晚上也凉快不下来。华北到华南的大片区域，最低气温都会在25度以上。济南、武汉、长沙、南昌、重庆这些城市，未来1到4天，夜间最低气温甚至达到30度上下，全天从头到尾呢都是高温闷热的状态。那全天候闷热难耐，一定要注意防暑。北方的高温也是不容小觑，未来这一周，像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都是持续高温，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能冲到40度以上，属于是极端的酷热天气。那除此之外呢，在陕西南部、河南、河北这些地方也会频繁出现高温，大家出门都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还有防暑的工作，以免中暑。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朝雨。
23: 好，非常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7: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3: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军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美军证实将重启对伊朗全境海岸及港口海上封锁。伊朗称因美方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无法通行。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23: 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机场，并发起报复袭击沙特机场。沙特称胡塞武装向该国南部发射导弹。
1: 联合国呼吁

0: 活动及世界杯半决赛在即，法国强化安保。
1: 当地时间7月13号，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在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据法国媒体报道，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此次巴黎峰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3号，议院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面对弹道导弹威胁，欧洲做出了明确选择，即保护乌克兰、加强集体安全并建设欧洲防务。马克龙宣布启动反导联盟，以增强欧洲所需的反导能力。据了解，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及英国领导人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反导联盟。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协议，宣布英国加入欧盟援助乌克兰贷款计划，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5月28号，欧盟委员会曾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法国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追加360亿欧元，约合2783亿元人民币国防投入。据称，新增投入将主要用于增加弹药储备、加强军队战备水平、提升法国国防自主能力以及增强核威慑能力。
0: 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
1: 据了解，此次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的重点议题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3: 议院联盟由法国和英国发起，旨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在和平协议达成后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在停火后可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0: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巴黎，出席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俄方表示将关注会议动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泽连斯基称，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目前西方国家中仇视俄罗斯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仍在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

0: 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当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美国对北约的不满由来已久，美国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在美国的压力下，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这看似是美国的胜利，但是华盛顿邮报近日发文指出，一个加大国防投入的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度会更低，也不会再对美国唯命是从，美国将为其北约政策付出代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称，美国期待的结果未必会朝着自身预想的方向发展。人们通常认为，如果欧洲增加国防开支，美国的国防开支就会减少，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前欧洲的防务开支已经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可美国政府却为2027财年提出了高达1.5万亿美元的惊人国防预算。文章认为，美国的国防开支从来都不是仅仅由北约的需求决定的，它反映的是其全球战略需要。事实上，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2018年的一项测算显示，美国在欧洲的直接防务支出仅占其国防总开支的5%左右。文章指出，随着欧洲国防支出的增加，欧洲大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将会降低，对美国的顺从程度也会降低。文章称，自北约成立70多年来，美国在北约的主导地位赋予了华盛顿巨大优势。美国在欧洲拥有30多个军事基地，这使其不仅能够在欧洲，还能在非洲、中东和亚洲投射力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都高度依赖在欧洲获得的准入权、基地使用权和领空飞越权。但是一旦欧洲人发现美国靠不住，甚至带有敌意，他们就不会再觉得有必要去迁就华盛顿了。美国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其盟友会始终支持其整体战略，包括其经济行动。但正如五角大楼前官员塞莱斯特·瓦兰德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所指出的，欧洲早已有了自己的利益考量和反制工具，面对美国的战略诉求，欧洲有可能拒绝。战略层面之外，还有经济利益的损失。文章指出，美国在北约中保持领导地位的一个隐性红利，就是促使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但如今，欧洲官员公开表示，有必要减少对美国武器装备的依赖，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未来可能会在软件升级、零部件供应或作战支持方面卡脖子。对美国国防企业而言，这可能是一笔重大损失。文章表示，对美国战略而言，损失可能更大。武器销售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交易，他们能培养出合作习惯，并促成战略共识。
3: 13号，由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黄健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学习会由来自日本法律界、学界、市民团体的人士以及普通民众等人员参加。部分日本民众表示，日本宪法是日本向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国家做出的和平承诺，因此不应该被修改。
5: 日本の 日本宪法，尤其是第九条，是日本发动了战争之后，基于今后绝不再发动战争这一理念而制定的。也就是说，这是日本向曾遭受日本侵略亚洲各国所做出的承诺，因此才形成了不发动战争、不保持战力的宪法第九条。因此，我认为这一条绝对不能修改。看到现在高市政权大幅增加军费，不断地在日本全国部署导弹等各种举动，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在切切实实地为战争做准备。看到这些动向，我感觉日本如今似乎正在重新走上过去发动战争时所走过的那条道路。
4: 学习会参加者还表示，当前高市政权大幅增加军费，推进导弹部署等一系列举措令人担忧。
6: 我认为绝不能修改宪法，本来修改宪法应该是为了让国家和国民受益，然而高市政权现在是想把宪法改成更方便自己控制国民的样子，因此我全面反对。总的来说，高市政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束缚国民、控制国民、加强统治，其次就是让发动战争变得更加容易，再者就是让日本能够出口更多武器，并把这些部署扩展到日本全国。因此很明显，高市政权是在试图让日本具备发动战争的条件，所以我认为必须反对这种做法。
7: 我觉得高市政权根本没有在保护我们的生活，而且让我强烈的预感到战争即将开始。虽然高市本人一直在否认这一点，但从高市政权的所作所为来看，无论怎么想都觉得是在朝着战争的方向前进，而且高市是以不会增税为口号当选的，可是在那之后却一直在增税。我觉得这样的政治和欺骗没有什么两样，我的祖父经历过战争，所以我真的不想再遭遇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8: 日本宪法的诞生本身包含着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反省，无论是制度还是理念，整个世界都应该追求的不是以力量对抗力量，而是通过对话以及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来处理国际关系。我认为这是当今时代所要求的，否则如果像现在这样走向战争，走向以力量对抗力量，那么最终就不会有任何一方能够真正生存下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有必要让现在的宪法继续发挥作用。
4: 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1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万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
3: 强震发生以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沿海地区满目疮痍。这里曾是委内瑞拉人周末度假的首选之地，如今游客稀少，繁荣的周末经济也遭受重创。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知名的海滩，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12日星期天。我的左手边曾经是热闹非凡的酒店休闲度假区，而现在则是满目疮痍的废墟。我的右手边是加勒比海的海滩，而此刻是空无一人。这个在地震之前是无可想象的，一个正常的星期天，这里本应该是游人如织，而现在呢，酒店倒塌了，餐馆关门了，海滩上空空如也。何塞在拉瓜伊拉州沿海小镇纳瓜塔经营一家老字号餐厅，这家餐厅由他的祖母创立，今年已经有76年的历史了。地震发生前，他的餐厅生意红火，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能卖出大约450个玉米饼，60份午餐。然而地震之后，游客大幅减少，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他的收入也锐减。
12: 今天早餐卖出3份以及15个玉米饼，午餐卖了7份外卖以及7份堂食。地震对我们影响很大，让饭馆收入下降了70%。我们现在生意冷淡，主要做一些外送订单。
11: 一名加拉加斯游客说，
13: 来这里我们感觉非常糟糕，地震严重毁坏了基础设施和道路，也让我们的拉瓜伊拉变成这番境地，因为我们已习惯享受这里的美丽风光。

0: 从昔日的游人如织到如今的门可罗雀，拉瓜伊拉的旅游业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废墟之上重建的不仅是房屋与道路，更是人们重返这片海岸的信心与勇气，而这或许比修复砖瓦需要更长的时间。
1: 法国民防部门当地时间13号表示，12号夜间发生的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3平方公里。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枫丹白露森林正遭遇一场规模异常严重的火灾，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参与救援。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名居民，并派出400名消防员、2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另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引起。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13号晚表示，截至目前，法国全国已有59人因涉嫌引发山火被拘留，其中2人涉及枫丹白露森林火灾。
3: 此外，13号，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还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继续来听报道。
2: 巴黎警察局13号表示，巴黎及周边地区将部署7000名警察和宪兵、2000名消防员，重点保障香榭丽舍大街国庆阅兵以及当晚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公共安全，防范可能出现的骚乱和过激行为。此外，在13号晚巴黎战神广场举行国庆音乐会以及烟花无人机表演时，也将有约4000名警力和2000名消防员参与安保。法国队将于当地时间7月14号晚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
1: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点燃战火，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那么目前两队的备战情况如何？谁更有可能在明天凌晨的比赛中占得先机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4: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达拉斯体育场，法国队与西班牙队均已经提前2天抵达了达拉斯，并且迅速投入到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当中。目前两队人员齐整，健康状况良好。法国队主力后腰楚阿梅尼已经伤愈复出，预计将在明天的比赛中重返首发阵容。法国队在过去7次世界杯中4次闯入决赛，分别在1998年和2018年2度捧杯，并在2006年和2022年遗憾折戟。如果这次能够挺进决赛，高卢雄鸡将创下8届世界杯5次杀入决赛的历史性壮举。法国队主力右后卫孔德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目前最大的优势在于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5: 我们整个团队现在有极强的凝聚力，从2022年世界杯之后到2024年的欧洲杯，再到这届世界杯前的集训，我们都很团结。我们现在是一个真正成熟团结的球队，正处在最佳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专注于同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强大的原因。我想大家在球场上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是在享受比赛，为彼此的荣誉而战，为了队友能倾尽全力。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打进决赛，明天我们就更需要保持这种状态，甚至做得更好才行。
4: 双方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1次交手，2006年德国世界杯1/8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当时以3-1击败了西班牙队，成为斗牛士军团那一届的终结者。但近年来，西班牙队取得对法国队的2连胜，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亚马尔轰出世界波，西班牙队2-1力克法国队，并最终登顶欧洲之巅。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队一度4-0遥遥领先法国队，最终以5-4的惊险比分淘汰对手晋级。2次大赛交手都是斗牛士笑到了最后。超级

0: 计算机 Opta 在赛前更新了人工智能的最新预测结果，数据显示法国队晋级决赛的概率为57.7%，西班牙队则为42.3%。然而数据之外，西班牙队拥有本届世界杯最为坚固的防线，6场比赛仅失一球，场均控球率达到66%，高居所有参赛球队之首。他们凭借极致的传控体系，将对手的进攻机会压缩到了最低限度，铸就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西班牙队左边锋巴埃纳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斗牛士军团目前心态平和，全队上下都保持着难得的松弛感。
1: 我们已经针对法国队的防守反击战术做好了准备，我们很清楚他们锋线上有4名顶级球员，他们在攻守转换阶段最具威胁，我们会坚持一贯的打法，保持控球，减少失误，避免落入对方的节奏，希望明天我们能更好地掌控比赛。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场足球比赛罢了。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冷静，不要对这场半决赛想得太多。我不觉得队里有人很紧张，大家都心态放松。对我个人而言，专注于足球本身能让我保持最好的状态。
0: 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义，美国达拉斯报道。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个别地形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 讲述外国人遇见

0: 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4: 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军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美军证实将重启对伊朗全境海岸及港口海上封锁，伊朗称因美方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无法通行。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机场，并发起报复袭击沙特机场。沙特称胡塞武装向该国南部发射导弹。
2: 联合国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对抗，恢复谈判，警告局势升级构成对也门新的风险。
3: 美伊冲突持续，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欧佩克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2: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年，从外交突破到信任裂痕。总台记者观察，这份协议如何影响伊朗未来外交道路选择？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
2: 从赛场到市场，中国制造张雪机车凭实力赢得英国消费者关注。
3: 欧盟拟推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限制措施。

0: 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